早上八点 ，Salam Alaikum Madani， 你好，我是林志德，为您带来新闻快讯。森美兰最高统治者端姑穆瑞斯端姑穆劳为殿下对各方的支持表示感谢。殿下是在仁保县的端姑穆瑞斯清真寺的广场上会见支持者时表达了这份谢意。早前敦古穆瑞斯殿下在两位王子的陪同下和大约1500名穆斯林一起在清真寺内祈祷。国内贸易及生活成本部宣布，沙巴、沙拉越以及纳米地区陆路货运车辆的柴油补贴管制系统申请将在5月4号星期一正式开放。该部指出，申请者可以从当天上午9点起通过 MySubsidy 线上平台提交申请。符合资格的车辆可以享有每公升2 wingage 15 cent 的柴油补贴，不过必须遵守相关条款。当局说明，申请条件包括车辆必须持有有效执照，注册成商用车辆，以及相关公司必须在有关单位完成注册。一名19岁女学院生 Nufisa Zulkifli 昨天早上被发现在吉兰丹格迪里冈崩西马死亡，她的家属上个星期才将她送回校园，如今接到噩耗，悲痛万分。死者的兄长 Faris Zulkifli 表示，家人上个星期六从霹雳江沙启程前往吉兰丹将妹妹送回校园，不过他们在昨天中午12:30接到警方来电，告知妹妹已经离世，警方目前正在展开调查。国际消息，美国五角大楼官员一号表示，正在计划从德国撤出大约5000名美军人员。这几天，美国总统特朗普连续指责德国总理默茨威胁削减驻德国美军。根据美国国防部官员介绍，部分撤离欧洲的美军部队可能会先返回美国，随后再重新部署到海外。此举的目的在于配合五角大楼的战略重点，将资源和精力集中在美国本土和印太地区。五角大楼首席发言人帕内尔表示，预计撤军将在未来6到12个月内完成。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和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一号就西亚局势相关问题通话。根据报道，拉夫罗夫和阿拉格奇针对全面停止军事冲突，实现西亚地区军事政治局势稳定，确保航行畅通，以及解决伊朗核问题等交换意见。通报说，俄罗斯支持当前围绕西亚局势进行的调解努力，重申愿意支持政治和外交进程，推动达成可持续协议，并且在地区实现长期和平。以上 RTM 新闻由林有利编辑。

用十分的热情过好每一分生活，爱十分。每逢星期六早上6点到10点，有恩慈陪你用心走进生活的每一分。

也把惊喜偷偷藏口袋左侧，只等你回家。

0: 前国家银行总裁开设中文股票群组，分享稳赚不赔的投资策略。
1: 流感不危险，最危险的是疫苗，没事不要接种。
2: 假新闻满天飞，是时候出动了。
3: 我叫艾法，是斯本纳尼尔的 NY 网站的聊天机器人。你在进入斯本纳尼尔的 NY 网站之后，就会在右下方看到我，可以透过我输入文字查核未经证实新闻的真实性。
4: 你也可以透过 WhatsApp 向我提问，号码是03-8688-7997 03-8688-7997。我精通四种语言，包括马来语、英语、华语和大米尔语，确保不同用户的群体都能方便使用。
3: 谣言止于智者，
4: 快加入我的行列，和艾爸一起对抗假新闻。
0: 妈，为什么你手机一直打不通？
5: 哎呦，我关机了，我怕。
0: 你怕什么啊？
5: 那个手指的阿欢咯，前几天哦被警察抓去了，听讲哦还查了他的手机，抓了几个跟他买字的人。
0: 所以你怕警察查到你啊？
5: 哎呦，踹踹踹，
0: 知道怕了吧？我一直跟你说非法买字是犯法的，一旦罪成可被判监禁6个月或最低罚款5000令吉，以后你再不听话我就叫警察来抓你啊。
5: 哎呀，知道了，以后都不敢啦。
6: 唉，上班一整天好累啊，我现在只想要立刻回家。
7: 修蛋姐醒麦灶，还有个下班仪式没完成呢。
6: 啊，什么仪式？
8: 这还用问？下班后的头等大事当然是放松一下，玩游戏的时间到啦。
9: 这里有最纯粹的搞笑节目，
10: 最真实的反应，
7: 以及最疯的三个臭皮匠。
11: 我是易智，
12: 我是医生，
7: 我是佳莹。
9: 每逢星期三傍晚6点，今天玩什么？饭、易智、
7: 佳莹
12: 和医生
11: 和你一起玩，一起疯，
10: 为大家带来 iFM
2: 最棒的一面。
9: 记得锁定 iFM 的小号脸书。
13: 老规矩，第一句给你们。

听过的歌曲呢是刘若英的《后来》，这首歌呢是不是有遗憾的感觉啊？也有一种回忆里面或许让你想起某个人，在那个懵懂还不知道爱的年纪，或许伤害了你这个最爱的人，当你学会了爱的时候才发现这个人已经不在。我想每个人多少在成长过程当中都有一个这样的人来到你的生命当中，或许用离开教你如何去爱。当然有一些很幸运的人还是可以从第一个，然后也愿意陪伴你，用不同的方式让你慢慢学会爱。那为什么特别提这首歌呢？因为我们今天的心灵零距离呀，是会来谈一谈培养爱与被爱的能力，将在8:30登场。我们第一位呢邀请到的是注册心理辅导师李雪妮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锁定着我们的节目哦。

0: 是配合昌明紫米销售计划。
1: 是啊，政府推出的昌明紫米销售计划每月在全国各州进行，所销售的物品价格是由政府补贴，目的是在帮助减轻人们的生活成本哦。
0: 公众欲了解这计划的时间表，可以留意国内贸易及生活成本部的社交媒体或官方网站 pjrm.kpdn.gov.my， 以获知更多详情，根据时间表去购物。
1: 嗯，除了方便还可以节省金钱呢。啊，对了，刚才你说的网址是什么啦？
0: 哼，没有专心听我说话。网址是 tjrm.kpdn.gov.my。
1: 哦，
0: 喂，你干嘛离我越来越远啦？
1: 没办法，我被顾客选中了，太开心了。
0: 啊，真替你开心。
2: 当一天缓缓展开，早安爱上线陪你同行。
3: 当一天慢慢落幕，爱下班聊天下，一路相随。
2: 真实观察，真诚对话，有观点，有温度，也有笑声。
3: 在资讯爆炸的世界里，我们为你过滤杂音，留下重点。
2: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9点，早安爱上线；下午5点到晚上8点，爱下班聊天下。
3: iFM 强大主持阵容 ：JC 进程、小韩、舒林、郑业和珍妮，
2: 陪你看世界变化，
3: 听新闻脉动，
2: 聊天下大小事。
3: 我们是你最熟悉也最值得信赖的声音。
2: iFM 越听越爱。
4: 我们每个人都在经历属于自己的人生课题，不是每个问题都急着有答案，有时候我们更需要的是被理解。

心灵零距离，从关系、情绪到成长，恩慈和辅导师陪你一起慢慢梳理，也慢慢看见最真实的自己。每逢星期六早上8:30首播，星期一晚上9:15重播，心灵零距离，一起走进心里。

0: 早安，你好，感谢您锁定这 IFM 越听越爱，我是恩慈。今天我们的节目中是终于有了名称哈，因为之前呢有在预告这个辅导节目，但是心灵零距离还没有正式搬过来这个爱十分，那今天呢就正式的开始了我们的心灵零距离第一期，在周末的早上8:30到10:00。那我们的第一期的嘉宾也是正式第一次合作的李雪妮，我们的注册心理辅导师。你好，我是恩慈。
1: Hello， 恩慈，早安，还有各位听众，大家早安。
0: 对，雪妮一般是出现在那个敏明的爱生活节目当中。
1: 是的，所以好开心的，周末的时候没有塞车，不用塞车过。
0: 哦，对，因为平时会堵车的时间，对吧？
1: 对，所以
0: 一路通畅哈，刚刚
1: 通畅，真的是太开心了。
0: 是，那我们今天的心灵零距离呢，我们就有设一个主题了哈，就是培养爱与被爱的能力哈。
1: 对，
0: 其实我们常聊爱跟被爱好像是一件天生就具备的能力，但其实后来发现并不是，它是需要学习的。
1: 是，的确，但是想说，因为每一个人我们的就是我们成长背景不同，我们在就是从小，不管是我们原生家庭也好，或者到我们去了小学，然后到中学，去到社会，我们所见的每一个人，我们所互动的每一个人其实都不一样，那它其实也是会间接影响着我们，那当我们是讲说，因为在我们心理学有一个概念，我们叫 self and return， 就是说我们对我好像我抛一粒球给你，你会抛回来给我。然后每一次呢，可能当我有一些需要需求的时候，诶，身边会有人，他会站出来，然后去看见你，去聆听你。在这样子的一个慢慢过程的时候，我们就会有一个连结，然后我们会开始，就是我们的大脑那边里面就会开始产生一些神经元什么，就会感受到，哦，原来这个是关心，这个是被爱。然后长大了过后，诶，我也有这样子的一个能力，我懂得怎样子去爱别人。可是但是有些人可能在这个过程他可能就比较少会有这样子的一个经验，也有可能就是说他在家里面他可能是有很多被爱的经验，可是可能他上了小学或者上了中学的时候，可能就遇到一些事情，可能例如啊，就比如说被排挤啊，霸凌等等，他就会有一些这样子的一些我们叫创伤经验，因为有时候这些经验他会住进在我们心里面啊，住我们身体，所以就变成说到了一些时候，可能那一个经验它会过来的时候，突然间闪回的时候，那我可能我没有办法这样子去爱。
0: 我刚才提到我就想到有些人的爱的语言，从过去的传统来说，爱的模式并不是那么被爱的感觉。我打个比方哈，就好像以前我们会觉得打是疼，骂是爱，我们好像对爱有一种错误的可以讲观念吗？还是诠释这样子？所以后来好像变成我们好像会觉得爱不需要说出口，或者是你会觉得好像尤其在长辈那边啦，会觉得我知道他是爱我的，但是他不会说出口，然后他也不会用一些我们常容易理解爱的模式去表达。
1: 是，的确啊，
0: 他可能他的爱就是可能每天煮东西给你吃之类的啊。
1: 对，
0: 所以好像以前有些朋友会甚至会觉得，我好像觉得我爸妈不爱我。
1: 是，
0: 但是其实他们爱，只是就是这种过程当中，让我们可能对爱的理解会产生挑战。
1: 对，但就每一个时代都会不一样。像我这句话，其实你刚才讲的这个，我其实非常有感觉。我就说我跟我爸爸的故事。那因为我爸爸是早期小学校长嘛，他现在退休了。可是以前的时候，他的观念就是说，你们就是要独立，你们自己成长什么这样。然后其实我就在这样子的一个环境长大，其实我也觉得 OK 很好，然后家里也是对我都 OK。可是去到大学的时候，我印象中很深刻。有一次我就看到说，身边好像很多朋友假期的时候，父母亲会过来探望他们。然后就是甚至我第一次去大学报到的时候，都是我自己一个人，就是刚抬行李从家乡过来这边来上课。所以那时候我就打电话就想给爸爸，就想说，爸，怎么你好像没有过来呀，还是什么。然后爸就问他，你几岁了？ 第一句话问你几岁了，我就20岁是吧？嗯，他就想说，你知道吗？我在5岁还是几岁的时候，他开始就要自己做东西啊，然后几岁就要怎么样怎么样，我就然后那时候就觉得，哎呀，
0: 有点失落吧，对吧？
1: 对啊，就觉得说，哎，怎么这样子？所以早期的时候，当然还有一些情况就让我觉得说，有时候跟家里的关系就比较没有那么亲密这样子的感觉。可是我一直觉得我很幸运，是因为我有念到辅导这一个科系。然后我有开始做一些自我探索和学习，然后才知道说，哎，其实很多时候爱可能是就好像刚才恩慈讲的，就他其实是用不同的方式这样子去表达出来。所以我就回想去，哎，好像因为我爸爸就是那一种就不会刻意去说出来，但是他就是用行动来去表达。然后小的时候我就有一个小娃娃，我叫小莉莉，一个小娃娃。然后有一天的时候，我看我爸爸在做椅子给妈妈那样子哈，就做那种小木椅给妈妈。我就走过去跟爸爸说：“哎，爸爸，你可以做一个小木椅给我的小莉莉吗？”我爸爸那时候还想说：“不要来吵我这样子。”OK， 然后我就也没有理嘛，那时候还小，就 OK 要跑出去玩。完了回来过后就看到，哎，我爸爸有做一张小小小张的桌椅这样子，真的就给我的小玩具这样子。所以这些事情其实这么多年了我还记在心里。对，因为他就是那一种，你就会感受到说，哎，他好像也不常会说些什么，那这真的就是很传统的，但是他就会通过这样子的一些行动来去表达。可是如果我们没有真是这样子去探索去看见的话，有时候我们会遗失掉这些线索。
0: 然后你就会觉得好像爸妈不是很爱你。
1: 是
0: 我觉得其实蛮可惜的，因为OK， 回到男女关系里面也好，我们常常讲其实嘴皮子是最轻松的。就你明明只要开个口就可以让对方感受到你爱他，可是你非得就是嘴巴含着金泥一样不愿意开，结果你需要做很多很多很多事情，然后对方也未必看见。
1: 是
0: 那很吃亏耶，我就觉得
1: 是的确。因为就有时候我们就会讲说，因为每一个人接受爱和表达爱的方式真的是不一样。那我觉得有时候我们真的是也要学习就要怎样子的去告诉对方说，可能我自己的需求是什么。但我们也要很重要的就是我们也要去看见，其实对方他可能也在用他不同的方式来去表达爱。其实我觉得有时候这种也是很像冥冥中注定，因为像我先生这样子，他早期的时候他也是就是那种比较是属于行动型行动派的，
0: 虽然也是很务实也很重要啦，
1: 务实很重要的事可是有时候就是我们需要就好好去跟对方说，可能我需要些什么。因为有时候如果没有说出的话，好像我们会有一些误解。我们根本不知道，原来对方他真正需要的是这个。
0: 而且我们常常也会说嘛，就是有爱的不同的语言，每个人希望跟感受爱的方式不同。然后有时候有一方面努力的给，可是也未必是对方想要的。
1: 是。
0: 所以就可能会有那个我想给的跟对方想要的没有在同一个线上。
1: 对。这让我也想到说，之前我曾经去一间学校，那我就有做一个活动，那就也是讲到关于

0: 在做完活动的时候，那我们就会做一些分享讨论。嗯，到现在还很深刻，就是印象很深刻，就是有一个男生，那我就问他，想说，哎，你自己最想要的爱的语言是什么？虽然说五个都需要嘛，那你最想要的是什么？恩赐你才是什么？
1: 我觉得在这个年纪应该是陪伴吧。
0: 陪伴，我们很多人会觉得是陪伴，或者是
1: 礼物，不然就是礼物。
0: 礼物，小学很多小孩子会想要礼物，或者我们看肯定的语言，因为大人比较需要肯定的语言。没有，那男孩就讲说，哦，他需要的是肢体的接触。哦哦，对。然后我就想说，哦，我就跟自己内心啦，把自己巴掌掉，是好像自己陷入那种刻板印象。嗯，我就好像觉得说，孩子大了就不需要。
1: 对，
0: 或者男生还是什么，就我们就会陷入一个刻板印象，他们就好像是在这样子的，
1: 好像青春期之后就很抗拒父母拥抱他之类，还要觉得自己很 man， 对不对？
0: 对对，嗯，所以这个孩子就他讲这句话的时候，我其实心里我就跟自己讲啊，是因为我们真的是要学习，就是很开放式的去看待一个人，他可能他不同的需求。
1: 嗯，所以我们也是要探索自己，有时候我们也不了解自己，所以有了这几个分类也可以再想一想，或者问你的伴侣也好，不然的话你可能买了很多很多很多的礼物，花了很多很多钱，你觉得一直在付出，结果其实对方只是想要听你一句我爱你，
0: 也有可能，
1: 对不对？
0: 对呀，对。
1: 好，我们现在听这首歌曲哈，我觉得很符合我们刚才说的这个内容哈，李圣杰的最近啊，我想要的不是你想什么，不是你所拥有的之类的啊，歌词本身就很符合我们的这个场景啦。稍回来呢，继续跟雪妮来聊一聊爱与被爱的能力。嗯。

0: 用十分的热情过好每一分生活，爱十分。每逢星期六早上6点到10点，有恩慈陪你用心走进生活的每一分。欢迎回到我们的心灵零距离，我是恩慈。我们节目当中今天的嘉宾是注册心理辅导师，我们有雪妮，你好。
1: Hello， 你好，大家好。
0: 那我们今天聊的这个话题呀、是培养爱与被爱的能力、我们就把爱是看成是一种能力。
1: 是，
0: 虽然我们会觉得与生俱来我们都有爱，但是它其实是需要去训练怎么去表达跟接受。
1: 是，
0: 其实有些人是没有办法接受爱的，是不是？
1: 去感受。我在想哦，其实有一些情况是，我就给一个我自己生活的小例子啦。就因为我是家里排行最小的，我上面有哥哥姐姐。然后所以小时候我最常经验到的部分就是，可能有时候我们在谈一些东西呀、然后就讲一些东西的时候，大人就会讲说你还小啦，你不懂啦，你还小啊，你不知道啦这些。那有时候听了这样子很多年下来这样子，然后他其实是开始慢慢住到我心里面、甚至是有时候好像 我印象中很深刻，有一次因为这件事情，那我就情绪有点崩溃，就跟爸爸妈妈在客厅这样子、然后我就在那边哭，我就跟他们讲你们不懂你们听不懂，然后我妈妈就讲说你要讲话你讲啊你讲啊、然后我就跟他讲哦，我要讲的就是你们没有听我讲话。然后妈妈就讲你讲啊你讲，你要讲什么你讲，我想你们没有听我讲，我要讲就是你们没有在听我讲、我妈妈就讲我现在在听了啊，那也不讲了，我就可能那时候因为那时候也是比较小，然后所以就情绪很崩溃在那边。所以这件事情到了长大过后，所以有时候在跟一些人聊天的时候，那我就会发现到我自己好像其实别人也没有怎么样，可是我自己就会觉得我好像需要花很大的力气去跟别人说一些事情。我就开始就觉得就觉得有点喘，我好像要告诉你一些东西，我需要这样子去说。然后后来就有人跟我反映，他说怎么你讲话好像要很吃力这样子，为什么你好像比较紧绷，然后才发现到哦，是啊，我原来我之前的状态是这样子。所以我在慢慢就是探索回去的时候才发现到说哦，原来就是家里面其实曾经有这样子的一段的经验。所以即使到我长大过后，父母亲还是什么，就是家人可以这样子一起聊，或者其他人这样子一起聊的时候，他那个身体的记忆就好像在心里面。他就会在某一些时刻就好像讲他会蹦出来。所以就好像刚才讲有一些人可能没有办法去感受，或者他会觉得说这么你这个关心他会觉得很痛苦还是什么。就有时候在想说就好像有一些人可能会不会在一些经验，他可能就是有这种那样子就是住在心里面了，住在他身体里面。所以在一些时刻一些关心他可能会觉得很烦躁。一些人家表达的关爱的时候，他就觉得你们就不要来，我会抗拒。所以我觉得很重要，就是因为我们可能要有这样子的一个觉察，哦，原来这个关心的时候我会抗拒的。那我们想要去看到说我自己有这样子的一个部分，那我们才可以去看说我接下来我还可以怎么做。
0: 而且你刚才说的除了抗拒是一个点，另外一个就是当如果是我看过有一些人是自己的信念很深，比如说他可能的过去的一些经验，比如说被抛弃，被分手，他可能儿时的经验还是怎么样，他就有一个信念，比如说我不值得被爱，有个这样的经验之后，变成了不论可能他的另一半或者怎么样对他多么的好，给他多少的爱，
1: 对，
0: 他还是觉得没有啊，你没有爱我。
1: 是，或者他甚至有时候会觉得自己不值得，他会去怀疑你是真的爱我吗。对，这就是因为我们身体的一个机制，他其实就是一直在怎么说，
0: 防御吧，
1: 防御，他其实是 我们身体是出自于好心，他要保护我们，因为我们曾经这样子的一个经验，所以他要去保护我们，让我们免受伤害，可是就是有时候我们如果没有办法去很好去觉察的话，他那个警钟就一直在那边响，所以就变成好像这样子，我们看到任何一个人的时候，有一些人他就没有办法就觉得你是不是带着恶意的，他就很快就会可能就会情绪起来，然后可能就是要去做一些抗争这些等等，
0: 所以就变成他没有办法去接受爱，
1: 是会有这样子的一个情况，所以其实在早期的时候，最早我印象中我们就是社交平台这些就开始流行起来的时候，早期其实我没有什么这样子去看留言的，然后后来是因为有教课，我有教社会心理学，然后就跟我的学生要讨论嘛，我就有刻意去点探开，早期很早之前就点开那些名字还是什么的那种留言去看，就会看到其实很多人的一些留言，你就会发现到说，比如有一些人去分享一些美好的食物，有一些人就在那边讲有什么好吃好看咩，他好像有一些没有办法去感受到这些美好的东西，包括说有一些人可能就是觉得比如讲说看到一些戏还是什么关心还是怎么样，他就想这样子 OK 咩，做做吧还是什么，他就会有一些我就会看一下留言，以前我就觉得很好奇到底发生什么事情，那可能有一些人会觉得说怎么这留言这么恶毒啊还是算命，可是我会从另外一个角度这样子去看，我就觉得说这些人到底发生什么事情，怎么他们没有好像面对生活中很多事情的时候，他没有办法去感受那种美好，甚至是别人对他的关心的时候，他就觉得说你一定是带着目的来，
0: 你就觉得这个人的心理阴影面积到底是有多大，你没有办法去相信这世界还有美好，
1: 真的
0: 你没有办法相信这世界还带有善意，
1: 可是是真的，我觉得我们的现在的社会的确是有这样子的一个状况，这样子的一个情况，也包括说其实可能我们说不要说一定是原生家庭的错，因为有时候在我们也看到好多的例子，就是原生家庭其实都很 OK， 也是因为现在小朋友或者大人他们都会接触很多网络媒体社交平台，所以有时候来自外面其实一些很恶毒啊这样子的一些语言的时候，有一些他们其实我就想他也是会住进在我们心里面，他就会开始觉得说这个社会还是这世界好像是很糟糕，我需要很保护自己，然后所以就开始比较没有办法去接收这一些善意的信息，
0: 而且像你刚才说的可能我们确实看到一些社会案件当中发现到其实家庭是不错，但是像你刚才说的学校的校园环境啊，校园霸凌啊，或者网络霸凌啊，网络世界里面所接触到的东西有太多，可能会造成对于幸福快乐有感受上面会有挫败的地方，
1: 的确，
0: 所以要重新再去相信，要去建立这个东西其实也挺不容易的，我们下个小时可以回来再聊一聊，包括我在想着我之前有记得有一个是关于在关系里面的依恋状态，还有其中一个我记得是因为有一个安全一个焦虑，还有一个是逃避型的依恋，就表示你的另一半越靠近你的时候你反而越想逃，
1: 是，
0: 所以这也是一个我突然想到就是很明显的没有办法被爱的能力，
1: 对，
0: 有时候我觉得爱的能力好像还比较容易，但是你如果去到连被爱的能力缺乏匮乏的时候其实是更难的，我自己是这么感觉哈。好，我们先来听这首歌曲的是郑冰燕跟跟这个陈雪人一起唱的幸福密码，下个小时回来在心灵零距离依然有恩慈跟我们的注册心理辅导师李雪妮继续的聊一聊如何培养爱与被爱的能力。

0: 完成学业，顺利就业是人生的重要里程碑。
1: 但别忘了，国家高等教育基金局 PTPTN 的助学贷款也该开始缴付了。
0: 诚信还款，履行责任，准时偿还贷款，不仅能保持良好信用，也为未来的学弟学妹提供更多机会。
1: 现在透过手机应用程式 MyPTPTN， 随时随地都能轻松还款。
0: 立即浏览官方网站 www.ptptn.gov.my 了解更多详情。
2: 想关注今天的新闻焦点，错过了这个星期的重要新闻，直接浏览 RTM 新闻网 reader.rtm.gov.my 获取真实、准确、可信赖的资讯。
3: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早上九点，政府宣布推出产后延长津贴措施，以协助女性就业。沙巴、沙拉越以及纳米地区陆路货运车辆补贴柴油申请下个星期一开放。美国总统特朗普致函国会，表示美国和伊朗的敌对行动已经结束。萨拉姆里斯马达尼，你好，我是林志德，为您带来重点新闻。森美兰最高统治者端古穆里斯端古穆挠威殿下对各方的支持表示感谢。殿下是在仁保县的端古穆里斯清真寺的广场上会见支持者时表达了这份谢意。早前敦古穆瑞斯殿下在两位王子的陪同下和大约1500名穆斯林一起在清真寺内祈祷。首相 Datusri Anwar Ibrahim 宣布，为了支持女性参与劳动市场以及减轻产后母亲的经济压力，政府建议推出产后延长津贴 EPCB。 该津贴是产假98天期满之后额外最多30天假期提供的经济援助。另外，首相也宣布，政府建议扩大社会保险机构的保障到海外马来西亚公民，并且从马来西亚、新加坡跨境工作者开始实施，预计惠及超过48万名工作者。与此同时，首相也宣布，总额超过7亿1000万 Ringgit 的经济韧性配套 PACE， 以强化国家人力资本发展以及劳动力市场稳定。
4: Rasionalnya ialah kita tidak mahu setelah itu seperti mana yang berlaku selama ini, ibu merasakan terpaksa berhenti dan meninggalkan lapangan pekerjaan. Ini cadangan kita untuk mengurangkan tekanan itu. Ini akan melibatkan pindaan kepada Akta Sistem Insuran Pekerjaan 2017.
3: 随顺劳动节做出的三项宣布之后，首相 Datusri Anwar Ibrahim 指示所有相关单位采取立即行动，并且在两个星期内向部长提交报告，以便在第三个星期提交内阁审核。他还说，无论是涉险机构、人力资源发展有限公司或者是人才机构，将被要求和部长一同上台回答问题。国内贸易及生活成本部宣布，沙巴、沙拉越以及纳敏地区陆路货运车辆的柴油补贴管制系统申请将在5月4号星期一正式开放。该部指出，申请者可以从当天上午9点起通过 MySubsidy 线上平台提交申请。符合资格的车辆可以享有每公升2 Ringgit 15 cent 的柴油补贴，不过必须遵守相关的条款。当局说明，申请条件包括车辆必须持有有效执照，注册成商用车辆，以及相关公司必须在有关单位完成注册。一名19岁女学院生 Nufisa Zulkifli 昨天早上被发现在吉兰丹格迪里甘崩西马死亡，她的家属上个星期才将她送回校园，如今接到噩耗，悲痛万分。死者的兄长 Faris Zulkifli 表示，家人上个星期六从霹雳江沙启程前往吉兰丹，将妹妹送回校园。不过他们在昨天中午12点30分接到警方的来电，告知妹妹已经离世。警方目前正在展开调查。 警方证实一名中国籍女子昨天在吉隆坡国际机场第二航站楼三楼坠落身亡。此事件已经在社交媒体上广泛流传。吉隆坡国际机场警区主任 M. Ravi 指出，事件在昨天下午2:20发生。医护人员随后抵达现场为伤者进行救治，并且将她送往医院。不过这名女子最终在下午5:00宣告不治。根据报道，这名27岁的女子原定在今天搭乘航班返回中国。我国一名男朝觐者在沙特阿拉伯麦加大清真寺广场准备进行星期五的祈祷时突然晕倒，随后逝世。马来西亚朝觐代表团团长蒙麦希什哈润表示，这名65岁的死者来自彭亨州，在当地时间中午12:15被证实死亡，死因怀疑是心脏病发症。他说，死者当时和妻子一同在广场准备进行周五祈祷。有关方面表示，已经向他的家属通报情况，并且将协助后续事宜。
2: 社交媒体已成为许多人生活中的一部分，人们可以利用它进行分享、交流与创作。因此，我们需要学习如何明智地使用社交媒体，不要分享、转发及散播涉及皇室、宗教和种族的恶意言论，以及无法确定其真实性的假消息，以免引起社会恐慌及破坏国家稳定。让我们明智地使用社交媒体，共建社会和谐与团结。
3: 国际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一号致函国会，表示美国和伊朗的敌对行动已经结束。这个说法是为了规避美国总统没有经过国会授权动用部队的60天期限。特朗普同时表示，这场战事可能远远没有结束。特朗普在信函当中指出，他在美东时间4月7号下令停火2个星期，此后停火得到延长，美国和伊朗没有发生交火。他说，尽管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取得成功，但是伊朗对美国以及美军构成的威胁依然明显，因此国防部继续调整在美军中央司令部责任区相关国家的军事部署态势，以应对伊朗的威胁。美国五角大楼官员一号表示，正在计划从德国撤出大约5000名美军人员。这几天，美国总统特朗普连续指责德国总理默茨威胁削减驻德国美军。根据美国国防部官员介绍，部分撤离欧洲的美军部队可能先返回美国，随后再重新部署到海外。此举是为了配合五角大楼的战略重点，将资源和精力集中在美国本土和印太地区。五角大楼首席发言人帕内尔表示，预计撤军将在未来6到12个月内完成。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说，14名卫队人员在处置未爆弹药的时候，因为弹药爆炸而死亡，另外有2人受伤。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说，美国和以色列在空袭当中使用集束炸弹和空投地雷，给该国西北部三战省的部分地区造成威胁，其中包括大约1200公顷的农田。革命卫队特种部队的拆弹营在当地已经发现并且排除大量未爆的弹药。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和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一号就西亚局势相关问题通话。根据报道，拉夫罗夫和阿拉格奇针对全面停止军事冲突、实现西亚地区军事政治局势稳定、确保航行畅通以及解决伊朗核问题等交换意见。通报说，俄罗斯支持当前围绕西亚局势进行的调解努力，重申愿意支持政治和外交进程，推动达成可持续协议，并且在地区实现长期和平。俄罗斯和伊朗还就俄罗斯船只和货物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情况进行沟通。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将在6月启动对军队的改革，重点是大幅增加前线作战人员的薪酬，尤其是步兵的薪酬。另外，从今年开始，乌克兰军有可能让军事人员分阶段退役。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军指挥机构和政府部门已经就改革的关键领域达成一致，未来1个月将商定相关的细节。他说，这次改革需要大幅增加对军队的财政支持，指挥官和军官等的薪酬应该大幅增加，战斗岗位的薪酬应该高出几倍。泽连斯基要求在征兵合同当中明确写出服役的期限， 如有可能将从今年开始，根据明确的时间标准，让军事人员分阶段退役。缅甸军政府宣布，前国务资政昂山素姬已经被转为居家软禁。根据报道，昂山素姬剩下的刑期改在指定居所执行。报道还刊登了昂山素姬的照片，不过没有说明拍摄时间和地点。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对此表示欢迎，不过昂山素姬的儿子阿里斯则认为这张照片无法消除对他母亲处境的疑虑，并且要求军政府提供昂山素姬还活着的证明。星期四召开的东协经济共同体理事会会议上，东南亚各国经济部长提出了多项建议，以加强区域贸易、供应链韧性，以及在面对外部冲击时实现的协调应对。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政府宣布推出产后延长津贴措施，以协助女性就业。沙巴、沙拉越及纳敏地区陆路货运车辆补贴柴油申请下个星期一开放。美国总统特朗普致函国会，表示美国和伊朗的敌对行动已经结束。以上 RTM 重点新闻由林有利编辑。
5: 用十分的热情过好每一分生活，爱十分。每逢星期六早上6点到10点，有恩慈陪你用心走进生活的每一分。

我们每个人都在经历属于自己的人生课题，不是每个问题都急着有答案，有时候我们更需要的是被理解。

心灵零距离，从关系、情绪到成长，恩慈和辅导师陪你一起慢慢梳理，也慢慢看见最真实的自己。每逢星期六早上8:30首播，星期一晚上9:15重播，心灵零距离，一起走进心里。

0: 进入第二个小时的心灵零距离，你好，我是恩慈。那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有的是注册心理辅导师，我们有李雪妮，你好。
1: Hello， 大家早上好。
0: 那我们刚才呢，就聊到了关于爱与被爱的能力哈，需要去培养，然后很多时候跟我们的成长环境有关系，可能是原生家庭，可能也未必，可能是我们成长的过程遇到的事情啊，让我们对爱有很多不同的感受。有些人会觉得爱应该是长那个模样的，
1: 对，
0: 甚至有的时候我们对爱有不太切实际的期待，尤其在感情当中啊，我说的是我这个年代哈，看着偶像剧大的年代就会觉得爱应该是这样的，但是后来当另一半没有以我们期待的方式来表达爱的时候，可能就会在感情中有非常多的摩擦，甚至会觉得就是对方不爱你这样子。但其实爱有很多不同的方式出现，所以我们怎么去看见跟去感觉到，其实那也是爱啊。
1: 是，所以我们先说感觉，过后我们最后我们再聊怎么样子去接受爱，因为接受爱也很重要。那我们先说去看见这件事情。那我觉得真的是可以练习，虽然我们刚刚有讲到说可能我们原本成长经验这一些会影响着我们这样子去感知这个世界，去感知别人，可是在我们到我们慢慢长大过后，即使在我们可能早期的成长经验，那我们会觉得说人与人之间好像关系是很危险的，可是慢慢的话我们其实可以去调整去改变，它就跟一个概念有关，叫做我们要神经它可以重塑性。对，
0: 怎么说，
1: 就是假如说它并不是固定的，它其实是可以通过练习，所以我们会讲培养，可以去练习慢慢去感受的。怎么说呢，可能我们可以在日常生活中，我们从一些生活中的一些小事情开始，我们不一定要说人与人之间关系开始，我们先去感受一下身边这样子的一些的事物，去感受一下那个感觉。所谓感觉就是我们需要先学习去打开我们的五感。五感就是说我们视觉、听觉、嗅觉、味觉和触觉，好重要。我先说一个，我希望不会跑太远。OK， 在早期的时候，以前我很喜欢爬山，可是年轻的时候爬山就很喜欢很快这样子去爬，就这样子过去就算了。可是后来我跟到一位老师去爬山的时候，他就带着我们一步一步慢慢走。一开始的时候会觉得好烦哦，慢慢这样子，我就很喜欢要冲上去的感觉。然后后来就有一次跟他爬山状态没有这么好的时候，我就跟着老师慢慢走的时候，老师就会带着我，你听到什么声音？风吹的声音，鸟叫的声音，然后老师会讲，来，你要不要试试看摸一摸这一棵树，他讲有灵气。我们一开始会讲，老师你在讲什么，可是过后真的是摸的时候，感受真的是不一样，去感受触觉、听觉，甚至是风吹来的感觉，去打开这些练习，我们要去感受。OK， 为什么我们一直讲感受爱就是这样子，并不是真的是说心里面感受，而是通过这五感，我们去感受到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听一些声音，这些这样子看一些东西，所以就去练习，去看一些周围，听一些周围这些周遭的事情，当我们有这样子的一个感知这世界这样子的能力的时候，我们再慢慢的带到日常生活中，人与人之间的互动，对。因为有时候人与人之间的互动有时候是我们比较难控制，那么比如说我跟你在一起，我们没有办法说每一个人都像恩慈这么温柔这样子一直听我说话会听我说话点头，不一定的，所以这有时候是我们没有办法去控制，所以我们就先从一些我们可以看到控制的东西开始慢慢来一点一点，然后再慢慢带到生活的时候也去看一看，身边一些人可能有一些人跟我们微笑，我们去感受去看见去听见，比如说听一些节目，好像现在这样子一些节目，去感受到，有些人讲话其实是，这样子是让我觉得是舒服的，我去感受一下，这个舒服的感觉是怎么样，我听的时候我身体是放松的，我可能现在是坐在沙发上开着音乐在或者在听着，我的声音这些我听到是舒服的，我去感受它，就从这样慢慢慢慢这样子去感知，
0: 所以这个要放下脚步。然后这个确实，我当然不知道每个人的感受力怎么样。我觉得我还蛮幸运，就是比如说我闻到一杯咖啡香，然后一杯咖啡，哎呦，我喜欢喝咖啡哈，
1: 是，
0: 然后就会觉得好幸福这样。
1: 对，
0: 或者有的时候看到一缕阳光打下来在窗户边那边，觉得哇，好温暖哦。
1: 是，
0: 对，就是会从这种生活小小的东西去感受。还有另外一个，我之前有去参加过一个叫 Primal Dance 的活动吧，反正他就透过一些肢体的动作去带入你心灵的一些东西。那其中一个动作哈，大家的反应在后来的回馈蛮大的，就是其中一个是需要你自己去抚摸你自己的身上的皮肤，然后要用那种好像摸小 baby， 轻轻的这样子去 touch， 对，然后很多人说已经很久没有人这样子去疼惜自己的感觉，然后就会想起很多人都会说好像想起小时候被宰羊的感觉，
1: 是，
0: 所以呢大家好像有一些就也哭，分享的时候就有哭了，这样就说哦，就很久没有这样子了。所以我在想，就是这种触觉其实是很直接的，
1: 是，
0: 但又通常是最容易被忽略的。
1: 真的，就好像刚才我讲的那个例子，有时候我们会觉得长大了好像不需要，其实并不是这样子的，因为触觉是最直接去感受。就是说我们来着外面这样子的一些的那一种刺激，可是有时候很多时候我们会忘记了，特别现在是生活节奏很快，不要说什么有时候这样子冲量，我们不是这样子一下就我们很少，
0: 对，我刚才说的，后来我们大家一起分享就说从今天起我要多提醒自己洗澡的时候呢不要去想东西，不要是什么，就好好的享受洗澡的那个 moment， 好，把这个泡泡呢擦在身上的时候的那种感觉。
1: 对，你让我想起一个之前我有带过一个活动，也是带着我学生一起这样子做，就是去感受自己。那我会发现呢，其实很多人其实并不习惯，没有办法，就是你要他做触觉的时候，那一开始的时候我就会有给他们几个动作，就是可能你可以摸你的脸颊，就是有时候过后颈项肩膀，就看你哪一个地方比较舒服。我会发现到很多人没有办法是直接摸跟身体有接触的地方，他们就回馈给我，就觉得很奇怪那个感觉，就好像自己很少会这样子来去触碰自己，然后如果身体的话其他部分还好，因为好像有衣服隔着这样子，所以他没有办法的去很感知就是这样子的一个这种触动这样子的一些地方，对，那我也是觉得其实挺可惜的，
0: 我们跟自己的身体很不熟啊。
1: 对，就变成说当我们跟外在的时候，外在环境或者外在其他人的时候，我们也没有办法说很好的去感受到别人来自的善意，也是有这样子的一个情况，所以有时候
0: 我觉得我们感受不到别人的善意，是因为我们也对自己不友善。
1: 是
0: 吧，
1: 对，有时候我们对自己好像也是很陌生，甚至是
0: 也很 harsh， 对自己很 harsh，
1: 对，就很多时候会觉得说好像就好像回到来自己，就可能会有一个声音就觉得我好像自己也不值得被爱，我自己好像也不应该对自己这么好，甚至有些人可能开始有意识到了，可能也会觉得说好像很难做。早期我们不是很常会讲我们要爱自己爱自己爱自己，
0: 那是最难的事情。对，因为你搞不懂什么是爱自己，我也学了很久，我也不懂我学会了没有。
1: 所以有时候我们就想说爱自己其实是个很模糊的事情，所以有时候为什么我会讲说用那个爱的语言来出发，是因为它很具体，它很明确，包括就肢体的就接触，它很具体，那你爱自己，那你可能就好像感恩慈讲的，你可以好好的触碰自己，安抚自己，那我们可能就好像跟你讲我们去听一下你喜欢喝咖啡，买一杯喜欢的咖啡，用你的嗅觉好好这样子去感受它，去闻它，然后让这些最重要就是你要停下来，然后去感受，我们曾经也是有看过，就是有一些人他就讲好，我们来有一次这样子活动，我们来试试看，就大家把喜欢的食物还是什么这样子拿过来要去感受
0: ，OK，
1: 结果拿过来有一些就好咖啡，就这样子喝完就完了，或者吃东西就吃下去了，然后我们的老师就讲慢点，你慢下来，停下来，你既然这么喜欢它，你就把它放在你嘴里，慢慢的去咀嚼，去感受它。给你带来的那种舒服的感觉，
0: 就是很多时候我们太快了， 他所以可能就没有办法的细细品尝，
1: 是，
0: 对吧？
1: 对，所以回到来生活，人与人之间互动的时候也是这样。有时候我们太快了，可能就一个人，他可能对我们做的一些事情的时候，我没有办法很细腻的，我没有办法去看见他所做的这一些的东西。
0: 所以我们可以从今天开始试试看的事情，就是先慢下来，
1: 慢下来，
0: 然后去想一想你喜欢什么，能够让你我们说。一个叫做 spark joy， 激发你快乐感受的东西，
1: 是让你觉得幸福的感觉。
0: 对，不论是听一首你很喜欢的歌曲啦，一杯咖啡啦，一杯茶啦，吃一个小蛋糕啊，你喜欢的东西，然后用一个我们说，放慢一倍速的方式去进行，看看有什么不同。我们现在听这首歌曲，有的是林俊杰的《背对背拥抱》，稍后回来再跟雪莉聊哦。

0: 用十分的热情过好每一分生活，爱十分。每逢星期六早上6点到10点，有恩慈陪你用心走进生活的每一分。心灵零距离，有恩慈跟注册心理辅导师雪妮一起来聊一聊培养爱与被爱的能力。那我们这段来聊一聊被爱的能力要怎么去培养吧。我们刚才是说，哎，生活中慢下来去感受幸福嘛， 对不对？那但爱还可以进来，是可以做一些什么事情？
1: 是我先给大家一个就是激励的例子。对啊，就其实很多时候，刚我们讲到神经可塑性，我觉得人其实是可以有很大的空间这样去调整。我老爸真的是老爸，因为我就讲说他就是用那种服务的那种精神这样子，他就是用这样子的方式爱着我们。可是长大过后啊，他小时候就有很常会抱我们，长大过其实肢体的接触其实挺少哦。然后后来再过后，近年来因为我妈妈之前去世了过后，然后就想说，哎，可以的话跟爸爸多一些接触，多一些亲近。然后每次回去的时候哦，以前早期就是当我从家乡要出来的时候，我就会去拥抱我爸爸。我爸爸一开始是很僵硬的，而且觉得很好笑。
0: 你第一次是怎么鼓起勇气做这件事情的？
1: 我回想到我第一次做的时候，后来我就放弃，因为第一次做的时候是我大学还是什么时候，我有做一个，我们也是做活动哦，学校叫我们做活动，就是要去表达爱。我就像爸爸，我出门了啦，这样子抱一下，爸爸就很僵，还是有点抗拒哦。那时候就心碎了哦，真的是这样。然后过后就到后面的时候，因为就觉得哎，可能爸爸不习惯嘛，不、那就好算了。然后可是到后来的时候，我就跟自己讲没有关系，就试试看，试试看。然后。就到近年来就是这样，我爸爸我出门还是什么，我就去抱他。他一开始还是很僵硬，可是他慢慢过后，我就觉得开始哎不一样了。就久了过后，他开始就会感觉到身体是比较放松一些。然后到后面的时候，他甚至是可以伸起另外一只手跟我这样子拍拍，这样子。
0: 哇，
1: 对，所以这种感觉就不一样的方式来表达爱，他开始也是可以慢慢这样子来去松动。只要是我们，
0: 其实这种是习惯来的啦，对不对？
1: 怎么说习惯？
0: 拥抱其实这种是一个习惯，你慢慢就会习惯。你一开始是从来没有过，所以你会觉得很僵硬，但久了习惯了就会成自然。
1: 他就会觉得就好像刚我们说的嘛，你触觉触动，因为有时候我们不习惯，很久没有这样子的一些触摸，没有这样子一个触动，所以当有一些人来这样子对我们说，可能我们会很抗拒，可是久了过后，我们是带着善意的嘛，就爱嘛，爸爸这样子，爱带着善意的时候，他就会觉得开始慢慢会松动。所以有时候现在出门的时候，我有时候我会讲说爸走，我们就牵他手，我也不管这么多，我就牵他走，这样子去走。但我觉得这个就是这样，它就是一个能力，它慢慢慢慢，它其实是可以培养出来的。所以对我们这样子来讲，这是因为好像有一个人能够去帮助，好像就帮爸爸这样子一起培养这爱的能力。可是如果是自己能够怎么办呢？那我们回答来就讲说，其实很多时候有时候我们就是会抗拒。那我觉得很重要一点就是，我们需要先对自己仁慈一些，允许。我们有时候就一开始的时候，我们也不用说刻意的要去做很多很多的改变还是什么，我觉得其实还好。我觉得就把一些东西就像刚才讲的停留在那一边。例如讲有一些人其实是不习惯被肯定的。还像人家这样说，你今天你这头发很好看啊，还是怎么样？他就觉得，
0: 没有啦，
1: 是啦，或者不要啦，不要。他甚至会抗拒，会觉得你是不是在讽刺我？也是会有这样子的一个情况。所以当有这样子听到这样子的声音的时候，也是一样，我们先停一停，去感受一下，我身体的感觉是怎么样？我哪里觉得不舒服？这个感受并不是说要我们马上去改变还是什么，它并不是要目标让我们去变得更加舒服还是什么，而是先让我们去感觉先，去感受说，原来是这样子，我好像这样子是不舒服的，然后在过后的时候呢，我们再试试看。当我比较就好像刚才讲的嘛，变成慢慢一个习惯，常常被拥抱，好像我爸爸常常被拥抱，他就觉得其实是 OK 的，好像没有什么不安全，不是危险的。所以也是一样，我们在外界人家对我们的善意的时候， 我慢慢的接受的时候，嗯，小剂量的话我可以跟自己讲说，哦，这个是一个关心，好，嗯，这个是一个赞美，嗯，那如果觉得不舒服的话也没有关系，嗯，你不用马上强迫自己要去改变，嗯，哦，请记得就是一直要对自己温柔好一些些，嗯嗯嗯嗯，当你慢慢习惯多接受一些的时候，嗯，一点一滴一点一滴的时候，嗯，那你就会开始觉得说，欸，你是就安全，主要就是我们要制造一个安全，嗯，对，我的警钟才不会一直响起来，嗯，所以当接下来可能有人再来赞美我的时候，嗯，那我可能就慢慢放松呼吸，调整一下，然后让自己知道说，欸，这个是安全的一个情况，嗯，那你呼吸调整的时候，你比较可以的时候，你可以自己跟自己心里讲，哦，这个是一个关心，嗯，这个是一个赞美，嗯，啊，那你开始慢慢连接的时候，他们这个叫做标记，嗯，哦，原来这个样子是 OK 的，是赞美的，嗯，当接下来的时候慢慢一次又一次的时候，他就可以重塑，我们刚才一直讲重塑，他就可以重塑。从以前人家讲一句话，我是觉得很反讽刺，嗯，是很不舒服的。开始慢慢重塑成，哎，这个是赞美，这个是肯定，肯定我的一个部分。嗯，那开始的时候，我慢慢就可以一点一滴的去接受别人的这样子的一个善意。
2: 嗯，所以这个重塑是要有点像在脑袋里面做 programming 这样子，欸，对不对？
1: 是、嗯，有一些些，
2: 就说这个东西其实是安全的，因为很能，因为这个东西像你刚才说的不习惯，嗯，所以身体会把一些不太习惯的东西会有一个我们说 red flag， 还是一个警钟，
1: 它会哎，
2: 这个东西something 你是不熟悉的，是不是危险？
1: 对，
2: 然后你就跟他 set programming， 哦，没有，这个是安全的，这个是安全的，然后慢慢那个身体就会慢慢接受，然后你才能够去从这个东西当中去感受到它的美好。
1: 是，当我们是像一次讲的，嗯，我们在做这个 programming 之前，嗯，是因为我们身体，我们讲说我们五感，我们从我们感知世界或者感知他人，是从我们五感而来的，嗯，所以我们在做 program 的时候，就是我们在重塑的时候啊，嗯，很重要一样部分就是你需要先让你的身体感觉是安全的，嗯，我们比较能够去重塑。不然的话，当我觉得说身体不安全的时候，嗯，会觉得这个人就是在挑战我啊。你可能这样子一个笑容还是什么，你就会很常会看到说一些例子，外面人家一个眼神过来的时候，嗯，有一些人会觉得说你是不是在挑衅我，你看什么看，嗯嗯，他很快那个警钟就会响起了，嗯，可能是以前过往一些的经验让他觉得，嗯，这样一个眼神过来其实是不安全或者危险的，
2: 嗯，但这个人是极度没有安全感的人，我可以这么 解释吗？跟诠释吗？
1: 也可以这样子说，就是在他生命中很少有这样子的一个经验，嗯，他没有这样子就是一个让他觉得安全的经验，嗯，所以他需要用很多的力气来保护自己。我可以再多分享一个故事吗？这也是我印象很深刻的，就是以前我在实习的时候有一个小朋友，他那时候他就是像怎么说呢，他那时候就跟同学关系什么都 OK， 嗯，可是他面对就是那一种比较有权力的人，比如老师的时候，他就是很就是就很容易会有一些反应，即兴反应，哦，然后甚至是他可以说是因为那间学校是怎么说呢，当时也是会有一些霸凌的事件还是什么，所以他就会很保护他那一班的朋友同学，OK， 那时候事情是这样子，去到有一天他们去到学校的时候，图书馆的时候，就有老师就跟他的同学就讲说，要安静还是什么，他就马上跳起来了，然后就去抓这个老师，要去打老师，后来他们就把他们分开来了过后呢，就把这个同学这样子叫去辅导室，那辅导室的时候，第一次要跟他对谈的时候，你知道学生啊，其他就讲啊，没有什么事情，他都不愿意再跟我多谈，
2: 对，
1: 然后到后面的时候就是一次又一次，然后甚至是讲说我不要去辅导室啦，然后就听他的同学就讲他很常去某个地方喝茶，好，我就走过去去喝茶。
2: OK，
1: 一次一次在过后的时候才去跟他了解，到时候我就很好奇，我想说，哎，为什么那时候你会想要这样子冲过去？他讲，是啦，不然等一下又讲我朋友什么么。那我就想说，我想哇，感觉上你是一个很有义气的人，你怎么会想要这样子去保护你的朋友？ 然后我觉得那时候也是有跟他建立关系，过后他是那时候他就有谈到说，嗯，因为他的家庭的因素，嗯，他家里有一个有暴力的爸爸，嗯 ，OK， 所以从小在这样子一个环境底下，他会觉得说有一些大人是很凶的，有些大人就是会欺负人，有些大人就会这样子打，所以他必须要保护，特别是因为啊，对，保护他的家人，所以他要保护他的朋友，所以变成说，其实一个老师他只是讲一句话，哎，大家安静一些，其实也没有什么，可是他就很快的，他就会跳起来，嗯啊，这样子的一个反应，嗯 ，OK， 所以就回到了刚刚我们讲这样子。一个关系里面，嗯，所以有时候可能有一些人就缺少了一些这样子的经验的时候，嗯，他很快的他会觉得说你是不是在不爽我，还是你是不是在讲我，嗯 ，OK， 所以一个关心的时候，哎，恩慈。

0: 反应。
1: 对，
0: 要先让身体放松的时候，那我们才可以知道说，这是安全的环境。
1: 嗯，
0: 那我才比较能够去重塑，才能够去感受到，哦，原来他就是叫我喝一杯水。
1: 其他后面的怎么样，都是我自己的诠释，我自己的联想。他其实只是一杯水的。
0: 就是要叫你喝一杯水，
1: 对，是你去想啊，他是不是觉得我不会照顾自己啦？
0: 对啊，
1: 他就是爱唠叨啦，啊，他就是不信任我啦，这些全部就是我们脑袋制造给我们的诠释。
0: 对。
1: 好，那我们先来听这一首歌曲哈，陈佩慈重新再唱的这一首《孤单心事》，然后稍后呢，我们再跟雪妮稍微总结一下我们今天聊的这个培养爱与被爱的能力。
0: 好。

0: 唉，我错过了 iFM 的节目，他们的资讯很好的。
1: 哎呦，你去 iFM 的脸书看咯，那边可以看重播嘛。
2: 哎，除了脸书，你现在还可以通过 Podcast 重温 iFM 的节目，搜索 podcast.rtn.gov.my 或通过 RTN Play 手机应用程式就可以重温 iFM 的节目了。
3: 我们每个人都在经历属于自己的人生课题，不是每个问题都急着有答案，有时候我们更需要的是被理解。
4: 没有不会说的话，没有不会退的浪。
3: 心灵零距离，从关系、情绪到成长，恩慈和辅导师陪你一起慢慢梳理，也慢慢看见最真实的自己。
4: 在烦恼什么吗？
3: 每逢星期六早上8:30首播，星期一晚上9:15重播。心灵零距离，一起走进心里。

0: 聊到最后一段的心灵零距离呢，此呢与雪妮一起聊了这个爱与被爱的能力啊，怎么样去培养哈、希望可以让我们听众朋友呢在生活当中你可以稍微停下脚步，慢慢的感受一下。那我们最后来做一些总结或者补充吧。
1: 好的、那刚刚我们其实有聊到，就是说在生活中可能就真的是有一些人可能在生活中没有办法这样子去感受到爱、然后甚至也没有办法去表达到爱。那我觉得现在今天如果我们有在听节目的听众或者观众朋友，那如果你是一个觉得说你比较能够去表达或者感受爱的人，那我觉得我们可以从这一方面先开始做起，试试看可以用这样子的一个爱，因为爱它其实是会影响的、我们人与人之间我们会有感受，我们会传染的，那可以把这个善意去带给其他人。可能我们日常生活中我们可以去看看，别人他可能不知道是爱，但是你知道那个是爱的表现，可能他不会去说我爱你，但他会去做出来，那我们要去看见他，然后我们先说出来，我感受到你，你今天拿水给我，还是你有做什么给我，谢谢你，或者 我感受到爱，你就是要这样子去表达出来，所以对方他就可以慢慢学习到，原来这个就是爱。OK， 那如果今天你是一个就是你没有办法去感受，你觉得好难去感受的话，你甚至是觉得说我不需要这些等等的话，我觉得其实都还好，因为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一些的方式是对应外面世界，我觉得其实还好，那可是就是可能我就邀请你多一些的就是停留下在自己身上，可能可以去感受一下，什么原因就是我会觉得不舒服，什么原因当别人说一些这种善意话的时候我会觉得好像很怪怪的，那我们先知道就好了。我觉得有一样东西就是你允许自己知道就好，它其实也是一个爱的一个表现，对自己至少是对自己一个爱的一个展现，那我们就从这样子我们慢慢的去慢慢的接受，慢慢的这样子一步一步来，所以从一开始我们就会先去学习去看见爱在生活周遭，不一定是对人对事物对这个世界，我们去看见爱，然后我们慢慢的去感受，感受了过后我们能够的话，你比较有能量比较 OK 的话，你学习去表达，不管是说你向别人表达爱也好，或者你向别人表达你自己需要这样子的爱都好，我们都可以学习去表达，然后到最后的时候可以的话我们学习怎样子去接受爱，因为这个接受爱的话不只是说我们只是去接受别人这样子的，更多是我们接受了过后，就是他其实我刚刚我们有谈到一个 serve and return 的一个这样子的一个概念，我丢过去给你，你还回来给我，这样子玩丢球这样子才好玩嘛，
0: 对，
1: 所以我这样子感受到你丢来给我的时候我感受到了，那我才能够这样子一起回应的时候，那我们的关系就更加连接更加密切，
0: 所以那个接球的人或者发球的人其中一个他得要先去可以扭转那个原本的模式，
1: 是，
0: 然后你愿意做改变的时候，它就像化学一样嘛，
1: 真的，
0: 你换不一样的元素进去，
1: 对，
0: 它一定会有不一样的化学作用，
1: 是，然后有时候我会用一些例子，如果你今天丢那一球过去给他还没有接的话，可能他是还不懂怎么接，你不要觉得说是你自己的问题，就是觉得如果今天这粒球你觉得太大力的话，你就换小力一点，如果你丢过去他不会接，你就先轻轻的放在他手那一边，慢慢的就用这样子慢慢的这样子放在他手上，OK， 他可能觉得不舒服他会跑掉，那我觉得这样子他可能是一个历程一个过程，我们没有办法
0: 不要 expect 一次就可以到位这样子，对不对？
1: 是的，
0: 先开始
1: 我们没有办法说今天知道了这些马上就会改变，我今天跟你说我爱你明天你就马上回应，
0: 是，
1: 对，我们就不用有这样子的一个期待先，我们先这样子就做就是了，对，
0: 然后给他一点时间，
1: 给他一些时间
0: 慢慢来，对，因为他需要像你刚才说就算化学变化你也需要时间去酿出来吧，
1: 去反应，
0: 不会，因为一般他们都会说不要因为你鼓起了勇气然后对方 我就是没有办法适应，然后你就会觉得很挫败，嗯，然后你就不敢了，就锁起来了。
1: 当然挫败经，挫败一定是会有啦，嗯，像我之前我就想说，小时候也是一样，就是好像每一次就是跟家人讲说一些东西的时候，哎，好像感觉上没有被理解，没有被听见，那挫败感还是会有，嗯，可是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要试试看，要去学习，嗯，那当然每一次不是说都会有很好的经验，可是我觉得这个就是要反复的去练习，不仅是说我可以跟对方练习，嗯，也可以让自己练习，诶，可能是不是自己有时候太在意还是什么，我去感受，去感觉，然后再慢慢的去调整，所以就通过这样子一慢慢慢慢的一些的步骤，然后我觉得就比较能够去更多的去把那个爱的那个空间给拉满，培养更多爱的能力，
0: 是，就先相信自己，相信爱会能够就是去勾出对方心中的爱，对不对？他是要慢慢
1: 勾出彼此的爱，
0: 对，嗯，对，没错，就让这个化学作用，这个爱的感觉越来越浓啦。
1: 真的，真的。
0: 今天非常感谢雪妮来我们节目当中跟我们聊这个培养爱与被爱的能力。节目的最后呢，送上这首陈洁周的《没事的，慢慢来》。我是恩慈，我们下周再会。

0: 谣言不乱传，专和谣言对着干，小爷上网守底线，文明发言给你赞。我乃哪吒三太子，能辨是非会作诗，键盘妖
1: 收你们来了，
0: 恶意攻击别人收，
2: 唇如枪来舌如剑，诺言相向惹人厌，
0: 无凭无据信口开河收，
2: 以讹传讹不可取，亦是需要真凭据，
0: 不确定新闻的真实性查，
2: 铁上斯本拉尼亚多雷麦辨真假，确认后再传天下，
0: 意见不合就开骂收，
2: 不同观点乃常态，礼貌交流显气派，
0: 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收，
2: 言论自由不滥用，三数再说，三数再说，别冲动。
0: 文明上网由你我做起，让我们一起守护健康的网络环境。

上午十点 ，Salam Lisi Madani， 你好，我是林志德，为您带来新闻快讯。外交部强烈谴责以色列军队在国际水域对全球坚韧船队的挑衅和非法拦截行为。外交部要求以色列立即停止对该人道主义任务的一切形式干扰，以确保救援物资能够安全无阻地送达，同时保障船上所有人的安全。我国呼吁联合国安理会以及国际社会对这些违反国际法的行为采取坚决行动。一名19岁女学院生昨天被发现身上中了61刀，全尸在哥打巴鲁格迪里冈崩西玛一片稻田附近。目前已经有两名嫌犯被捕，以协助调查此案。吉兰丹州总警长达杜马马尤苏夫马曼证实了有关消息，并且表示受害者相信是在其他地方被杀害之后再被弃尸在上述地点。国际消息，美国国务院5月1号发布多条消息，宣布批准向以色列、阿联酋、卡塔尔和科威特提供价值总额超过86亿美元的军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波斯湾区域新的管理模式和规则将在伊朗最高领袖的指挥体系下制定和实施。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司令部表示，革命卫队拥有对波斯湾区域和霍尔木兹海峡近2000里公里伊朗海岸线的支配和控制权，将使这片水域成为伊朗人民的生计来源，使它成为该地区安全和繁荣的源头。伊朗最高领袖办公室表示，在五一国际劳动节和5月2号伊朗教师节来临之际，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呼吁伊朗人民争取经济和文化斗争的胜利，让敌人失望。穆杰塔巴表示，伊朗伊斯兰革命胜利47年来，伊朗已经在军事斗争领域证明了自身的实力，现在必须在经济和文化斗争领域让敌人失望，并且打败敌人。穆杰塔巴指出，教师工人在经济和文化斗争当中最有力，伊朗人民应该像支持军队一样支持教师和工人。墨西哥西部纳亚里特州政府1号表示，该州当天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造成至少11人死亡。公告说，一辆旅游客车当天上午行驶到纳亚里特州阿马特兰附近时发生侧翻，6人当场死亡，5人送院不治，另外有至少16人受伤。当地政府通报，事故原因还在进一步调查当中。以上 RTM 新闻由林友利编辑。

0: 这是心跳的声音，这是金钱的声音。你是不是时常看见某样东西和服务就会失去理性，心跳加速，很想花钱呢？停一停，想一想，这是你最需要的吗？
1: 精明消费者应该留意商家优惠的相关条款，货比三家，以及使用消费券购物或者电子支付方式结账时，注意没有不必要的额外收费。另外，我们应该清楚了解自己的实际需要，谨慎考虑本身的经济负担能力。精明消费不代表不消费，而是把钱花在更有性价比的货品或者是服务上。在这个充满物质诱惑的年代，让我们做一个明智的消费者。
2: iFM 越听越爱，麻六甲和柔佛北部 FM 100.4。
3: 早安民调，一人一票。
4: 饭局应该怎么做？你会选什么位置呢？台喷铺这么说啊，从里边开始坐起，方便迟来的人坐外面。慧心他的语音信息：
5: 如果是我的话，我会选择在最左边或者是最右边最难进出的那个位置，然后把好坐的位置留给后面来的客人。面对着门口的就是主位，当然就是要留给主家坐的。
4: 这是沙巴的 Vincent， 他又怎么说呢？
6: 有阶级之分，有老板在，有赞助商在的话，如果可以的话，我会选择站着。如果真的不行的话，可能就会留下一样的视频，证明我来了。然后就跑去厕所啊，或者是跑去楼下的
4: 座位礼仪背后的核心呢、啊，其实就是这三个字：尊重人，让重要的人坐在合适的位置，让每个人都能够被照顾到，这才是礼仪真正的意义。
1: 星期一到星期五
7: 早上6点到10点，早安爱上线，准时来充电。
8: 岁月很长，回忆很满，世界再大，唯有相伴。RTM 80周年，陪伴每一代人。4月、5月和6月，每个星期三晚上9点到11点，聊一下串起80年的点滴。曾在 RTM 制作部、市场部、节目组、新闻组、广告部、资料库、管弦乐队服务的老朋友，让这一段段与 RTM 的美丽邂逅再次相遇。一双双的推手，是真实，是经历，也是我们每一代人的集体印记。

0: 爱 FM 爱下班聊天下企业节目单元启程 2.0。
1: 大家好，我是追星进程。我们从一家很红的餐厅说起。说它很红，是因为它某种程度上是从网络走到现实世界的品牌，一个由马来西亚脱口秀演员 Nigel Ng 所打造的餐厅。如果你看过他的影片，你一定不会对那个身穿橙色衣服的 Uncle Roger 角色感到陌生。他用夸张的亚洲人口音、嘲讽的语气点评各种炒饭，也因此红遍全球。后来他借着这股流量，带着他的招牌炒饭从屏幕走到了现实，以角色形象为名，在马来西亚多个地点开餐厅，有市中心黄金地点的商场、机场以及大型购物中心。一开始，这成了一个非常成功的流量变现商业案例，媒体争相报道，其他网红力挺，粉丝纷纷光顾。但从2024年经营一年多之后，该店突然宣布部分的分店即将停业。品牌方后来也公开说明，这些分店关闭的背后并不是单一原因。据了解，导致门店经营不佳，品牌方决定止损的原因包括出现选址问题、用餐环境遭投诉、户外座位过多太炎热以及扩张过快。这些因素叠加在一起，最终让部分的门店走向结束。不过这个品牌并没有全面撤退，其他分店继续营业。来到这个阶段，它应该还不算是失败，只是开始止损。网红开店的起跑点通常会比一般新创品牌更超前，因为先不管产品好不好吃，它就先收割知名度、话题和流量红利，打造一种打卡或朝圣效应，要你付钱买一个我来吃的体验。当热度过去，人们会回到最现实的问题，这顿饭本身究竟值不值得呢？一个从流量起家的品牌走进最传统最现实的餐饮业时，同样必然面对冲击和考验，无可幸免。从爆红到被质疑，从扩张到被迫收缩，这中间究竟发生了什么呢？更重要的是，为什么明明那么红却不一定能够活下来？我们下一集继续聊。
0: 爱 FM 爱下班聊天下企业节目单元启程 2.0。

0: 爱 FM 爱下班聊天下企业节目单元启程 2.0。
1: 大家好，我是追星进程。网红开店的案例不胜枚举，当然开张红红火火不久之后黯然结业的也大有人在。问题之一是扩张过快，听起来好像只是走太快，但在餐饮业这是不成功变成人的策略。在市场上，大家对扩张有一种天然的误解，觉得店越多代表越有实力，生意越好，版图越大代表企业越成功。实际上餐饮店越多问题翻倍，因为餐饮像是一个高变数系统，每多一家门店你就多一倍的事情要管理，门店的位置、格局、当地市场的微妙差异，这都会让你管理起来觉得非常不同。商场不一样，人流就不一样，消费习惯也不一样，甚至连愿不愿意排队都不同。你将在一个地方成功的模式搬到另外一个地方未必成立。而最后最现实的就是成本结构变化，租金、人力、物流、管理成本，每开一家店就是新的压力。它并不一定会因为你使用同一套系统、同一批供应商、同一份食谱或中央厨房就节省一半的成本，效率可以提升，但成本未必可以降下来。所以你会发现一个残酷的事实，很多餐饮品牌因为过度扩张，导致原本的小问题放大成大问题。每一家店的个别问题综合起来，绝对是考验你对餐饮业的操作实力。如果网红没有餐饮经验，那就要聘请餐饮强人或专业团队管理，毕竟他没有想象中那么简单。餐饮业有一句老话，开一家店是靠本事，第二家店是靠运气，第三家店之后靠的是系统，人气只是销售筹码，不是票房的保证。
0: iFM 爱下班聊天下企业节目单元启程 2.0。

0: 听着 K-pop， 跟着敏瑜一起走入韩国的娱乐新闻，让你的周末特别又有趣。
1: 妈，为什么你手机一直打不通？
2: 哎呦，我关机了，我怕。
1: 你怕什么啊？
2: 那个手机的阿欢咯，前几天哦被警察抓去了，听讲哦还查了他的手机，抓了几个跟他买字的人。
1: 所以你怕警察查到你啊？
2: 哎呦，踹，
1: 知道怕了吧？我一直跟你说，非法买字是犯法的，一旦罪成，可被判监禁6个月或最低罚款5000令吉。以后你再不听话，我就叫警察来抓你啊！
2: 哎呀，知道了，以后都不敢了。

0: 爱 FM 爱下班聊天下企业节目单元启程 2.0。 大家好，我是追星进程。今天我们来说一个问题，你很红但你稳不稳呢？这几天我到了槟城，看到了一家叫做排队扁担饭的餐厅。餐厅如其名，门口真的大排长龙，人多队伍长，气氛热闹。一般上大家一看就会有一个结论，这家店的食物一定很好吃，否则谁会愿意排队45分钟只为了吃一碟随处可见的扁担饭呢？不只是扁担饭，当然还有槟城的炒粿条 Chendol， 很多知名的美食摊位都有长长的人龙。那么身为餐饮店管理人的你，是不是也把排队当成一种成功指标呢？但有人排队真的就是餐饮业成功的表象吗？实际上它确实会产生几种效果。第一，证明大部分的人都有从众心理，有人排队证明至少有部分的群众对你的产品产生认同，而这个认同程度是建立在我愿意为此付出更多的等待时间之上。第二，传播性，排队本身就是一个画面，见到这样的现象大多人都会拍下来分享出去，这是所有餐厅都想要制造的打卡效应。所以从流量的角度来说，排队是一件好事，但关键是有人排队应该是开始，不应该是结果。一般上餐厅会出现两种完全不同的情况，要么是越排越多人，不然就是越排越少人。差别就是食客排完吃完之后还会不会再来，因为排得越久期待越高越容易失望。这就是期待值管理考验功夫的地方。想象一下，如果你是被排队现象吸引而来，等了40几分钟，结果食物普通，环境普通，体验普通，这就很容易形成扣分，甚至会产生一种更加严重的后果，负口碑。这比一般餐厅的普普通通更致命。有些真正有实力的餐厅不一定天天排队，但顾客一直回来。所以我们可以重新定义排队现象，它未必是成功的证明，但肯定是压力测试，测试你的出餐速度、品质水平、服务流程、客户体验。所以如果你是经营者，你应该问的是，如果真的大排长龙，我撑得住吗？
1: 爱 FM 爱下班聊天下企业节目单元启程 2.0。

0: 贴近生活的内容。
1: 政府根据中型、小型和微型企业提供的反馈，宣布了多项紧急措施，以减轻成本压力，并确保企业持续运作。
2: 政府通过商业融资担保公司提供50亿令吉的融资担保，以支持受影响的中小微企业。
1: 商业融资担保公司也将和银行合作，协助相关贷款进行重组及再分期，并提供针对性的还款援助。
2: 对于年营业额100到500万令吉的企业，第四阶段电子发票的过渡宽限期延长12个月，到2027年12月31号，期间允许开具合并电子发票，并免于罚款。
1: 政府将豁免在进口货物的关税，针对因冲突而无法完成出口流程的我国制造产品，政府考虑暂时豁免在进口时的进口税和销售税，直至12月31号。
3: 短剧快乐893，每逢星期天上午10点15分播出。
4: 报税季来了。3月1号起，纳税人可开始为2025年课税年报税。
5: 国家教育储蓄计划 SSPN 的8000令吉税务减免将延长至2027年。不过，从2025年课税年起，政策进行重大调整。
6: 原本夫妻可平分或共享这笔减免，但以后只能由父亲或母亲其中一人申报。此外，为了支付孩子的高等教育费用而提款，将不再扣减可享有的税务减免额。
5: 保险方面，政府也加大了力度，医疗保险和教育保险的扣税上限从原来的3000令吉提高到4000令吉。至于公积金、私人退休计划和社险则维持不变。
4: 更多详情可以浏览 www.hasil.gov.my。
7: iFM 越听越爱，日理和吉兰丹 FM 91.6。

0: 爱 FM 爱下班聊天下企业节目单元启程 2.0。
1: 大家好，我是追星进程。这一集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如果由你来经营餐厅，菜单上的选项应该要越多越好，还是越少越强呢？选择多就越能够满足不同需求的顾客，不是吗？有些餐厅的菜单越做越厚，十多种炒饭，十多种炒面，鱼、肉、菜、瓜、蛋、豆腐，外加煎炸的小吃一整排，看起来很丰富，很有诚意。但现实是，它给后厨人力和材料储备带来巨大压力。再来，顾客更犹豫，更难做决定。最后，畅销的菜品来来去去也就那几样。因为菜单这件事情主要的目的不是让客户做选择，它还有另外一个重要的功能，就是帮客户做选择。当顾客走进你的餐厅，绝大多数的情况下都不是来研究你的菜单有多厉害的，而是来尝一尝你最拿手的好菜。简单来说，他一般不会要你配合他的口味去烹饪，而是要你端出最值得付钱品尝的菜。如果你给他太多选择，就会发生以下的几件事。第一，决策疲劳，看太多不知道要选什么。第二，预期模糊，不知道哪一道才是最应该选择的。第三，体验分散，总觉得你什么都有但没有专长。这就是为什么不少令人回味无穷的餐厅菜单却十分简单，因为他们很清楚一件事，你不需要什么都有卖，只需要几项非吃不可的菜单就可以了。而有经验的餐饮店也不会把设计菜单的目标放在让顾客什么都可以点，而是引导客户容易点到对的产品，然后吃得满意。最常见的操作就是在菜单的第一页放上你最想要推销的主打产品或高利润产品，写上厨师推荐、销量最高或人气必点等等的字样来点缀。再来，你也可以在价值结构上做延伸，譬如套餐、组合、升级选项，让顾客选更多，什么都可以尝一点，又可以提高单价，这样才能够达到双赢局面。
0: 爱 FM 爱下班聊天下企业节目单元启程 2.0。

0: Click 流行音乐
1: Click 热搜新闻
0: Click 体育赛事
1: Click 生活资讯
0: Click 时事焦点
1: Click 电视电影
0: Click Podcast 重温
1: 一个动作
0: 掌握所有
1: 下载 RTM Click 手机应用程序时时刻刻收听 iFM
0: 随时随地收看 RTM 所有电视频道紧贴时代步伐
1: RTM Click 省时省事省心 Click Click Click
2: iFM 越听越爱吉隆坡和许兰娥 FM 89.3。
3: 我的好朋友跟我说，他有心事想不开。我的家人有心事遇到困难，但是我不知道该怎么做。
4: 每个人都有一份最珍贵的礼物，叫做生命。然而，生活并不是一直都充满阳光。当身边的人被阴影笼罩，当生活的压力让他绝望痛苦，请记得告诉他，你重视他，你想多了解他，你想陪伴他，找到生命的出路。用耳朵聆听，用心陪伴，用双手指引方向，和他一起面对黑暗，寻找阳光，让生命陪伴生命，珍惜人生。我们的心跳都很重要。我是心理辅导师李志祥。

0: 爱 FM 爱下班聊天下企业节目单元启程 2.0。 大家好，我是追西进程。为什么爆红的餐饮店容易翻车呢？第一，产品与营销失衡，不少品牌是靠营销红起来的，但顾客真正走进店里消费之后的反馈是好看但不好吃，那这门交易就只有一次，消费者会来打卡但不会再回来消费，而没有回头消费的就等于判了餐饮店的死期。第二，食安与服务失控，开门之后订单暴增，如果后厨系统、人员培训、供应链跟不上，就会加速品牌的死亡。这是因为负评也同样暴增，然后品质开始不稳定，出餐混乱，恶性循环，最后就是名誉和信任的崩塌。第三，网红属性太短，消费者的新鲜感是有期限的，今天排队，明天打卡，后天就忘了，就连网红自己本身的爆红期也不会长。如果品牌没有真正的实力，热度一退，或创办人不再是话题焦点，生意就会归零。那么怎么从爆红走向长红呢？答案其实很简单，首先要守住品质底线。无论你多红，有多会营销，餐饮的本质永远是好不好吃，安不安全，值不值得。同时，今天的消费者还要求好的环境、好的氛围、视觉享受和服务等等。你不一定要是最便宜的，但你必须让人觉得值得。钱和时间的付出值得，也值得我再回来。第二，产品要有实力。你会批评炒饭，就等于你会炒饭吗？靠营销起家，但如果没有真正有实力的食谱、秘方、材料等等，最后一定活不下来，因为你太容易被取代。会红也要会做。最后，经营要有诚信。今天的消费者很聪明，你用一次套路，他可能无奈接受，第二次他就离开。长期生意本质就是信任生意。爆红是红利，但长红才是实力。如果没有内核，流量来得越快，距离你停业的时刻也不远了。
1: iFM 爱下班聊天下企业节目单元启程 2.0。

上午十一点 ，Salam Lisa Madani， 你好，我是林志德，为您带来国际新闻。墨西哥西部纳亚里特州政府一号表示，该州当天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造成至少十一人死亡。公告说，一辆旅游客车当天上午行驶到纳亚里特州阿马特兰附近时发生侧翻，六人当场死亡，五人送院不治，另外有至少十六人受伤。当地政府通报说，事故原因还在进一步调查当中。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波斯湾区域新的管理模式和规则将在伊朗最高领袖的指挥体系下制定和实施。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司令部表示，革命卫队拥有对波斯湾区域和霍尔木兹海峡近2000公里伊朗海岸线的支配和控制权，将使这片水域成为伊朗人民的生计来源，使它成为该地区安全和繁荣的源头。伊朗最高领袖办公室表示，在五一国际劳动节和5月2号伊朗教师节来临之际，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呼吁伊朗人民争取经济和文化斗争的胜利，让敌人失望。穆杰塔巴表示，伊朗伊斯兰革命胜利47年来，伊朗已经在军事斗争的领域证明了自身的实力，现在必须在经济和文化斗争的领域让敌人失望，并且打败敌人。穆杰塔巴指出，教师、工人在经济和文化斗争当中最有力，伊朗人民应该像支持军队一样支持教师和工人。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和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一号就西亚局势相关问题通话。根据报道，拉夫罗夫和阿拉格奇针对全面停止军事冲突，实现西亚地区军事政治局势稳定，确保航行畅通，以及解决伊朗核问题等交换意见。通报说，俄罗斯支持当前围绕西亚局势进行的调解努力，重申愿意支持政治和外交进程，推动达成可持续协议，并且在地区实现长期和平。俄罗斯和伊朗还就俄罗斯船只和货物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的情况进行沟通。美国国务院5月1号发布多条消息，宣布批准向以色列、阿联酋、卡塔尔和科威特提供价值总额超过86亿美元的军售。美国总统特朗普一号致函国会，表示美国和伊朗的敌对行动已经结束。这个说法是为了规避美国总统没有经过国会授权动用部队的60天期限。特朗普同时表示，这场战事可能远远没有结束。特朗普在信函当中指出，他在美东时间4月7号下令停火两个星期，此后停火得到延长，美国和伊朗没有发生交火。他说，尽管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取得成功，但是伊朗对美国以及美军构成的威胁依然明显。因此，国防部继续调整在美军中央司令部责任区相关国家的军事部署态势，以应对伊朗的威胁。美国五角大楼官员一号表示，正在计划从德国撤出大约5000名美军人员。这几天，美国总统特朗普连续指责德国总理默茨威胁削减驻德国的美军。根据美国国防部官员介绍，部分撤离欧洲的美军部队可能先返回美国，随后再重新部署到海外。此举是为了配合五角大楼的战略重点，将资源和精力集中在美国本土和印太地区。五角大楼首席发言人帕内尔表示，预计撤军将在未来6到12个月内完成。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将在6月启动对军队的改革，重点是大幅增加前线作战人员的薪酬，尤其是步兵的薪酬。另外，从今年开始，乌克兰军有可能让军事人员分阶段退役。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军指挥机构和政府部门已经就改革的关键领域达成一致，未来一个月将商定相关的细节。他说，这次改革需要大幅增加对军队的财政支持，指挥官和军官等的薪酬应该大幅增加，战斗岗位的薪酬应该高出几倍。泽连斯基要求在征兵合同当中明确列出服役期限，如有可能将从今年开始根据明确的时间标准让军事人员分阶段退役。以上 RTM 新闻由林友利编辑。

0: 爱 FM 越听越爱，丹南 FM 92.3。
1: 哇，今天这里有许多来买东西的顾客，
2: 嘿，选我选我，把我买回去吧。
3: 上次有不少人把我的同伴带回家，今天应该轮到我吧？毕竟我们的价格比较便宜，低于市场价格10%到30%，而且是配合昌明慈敏销售计划。
1: 是啊，政府推出的昌明慈敏销售计划，每月在全国各州进行，所销售的物品价格是由政府补贴，目的是在帮助减轻人们的生活成本哦。
3: 公众欲了解这计划的时间表，可以留意国内贸易及生活成本部的社交媒体或官方网站 pjrm.kpdn.gov.my， 以获知更多详情，根据时间表去购物。
1: 嗯，除了方便还可以节省金钱呢。啊，对了，刚才你说的网址是什么啦？
3: 哼，没有专心听我说话。网址是 pjrm.kpdn.gov.my。
1: 哦，
3: 喂，你干嘛离我越来越远啦？
2: 没办法，我被顾客选中了，太开心了。
3: 啊，真替你开心。
0: 想关注今天的新闻焦点，错过了这个星期的重要新闻，直接浏览 RTM 新闻网 reuters.rtm.gov.my，获取真实、准确、可信赖的资讯。

生活从来不会给我们满分的剧本，但你可以亲手写下自己满分的篇章。此刻世界聚焦你的出现，留十分给热爱，留十分给偷懒，剩下的留给好听的歌曲和有趣的故事。我是易志，每逢星期天早上6点到10点，有我在爱十分等你，4小时的音乐和故事，陪你把平凡的早晨活成最耀眼的时刻。

0: JFM 振振有词，
1: 你好，我是振业。今年度的第一个昌宁马来西亚人民计划，4月3号到5号一连三天在霹雳州美露拉野举行。首相四号为活动主持开幕，反映了政府继续走入社群。2026年昌宁马来西亚人民计划的主题是永续城市、品质房屋、和谐社区，它体现了政府通过永续城市发展、有品质的房屋来提升社群的和谐，确保社会平衡，最终实现一个实体发展与人民和谐的融合。昌宁马来西亚人民计划是指昌宁政府在昌宁马来西亚理念下，为了提升人民福祉、促进公平与社会发展而推出的一系列民生计划与政策。该理念的核心价值包括永续、福祉、创造力、尊重、信念与仁爱等，目的在于构建一个更包容、更具竞争力与更注重人民生活品质的社会。在这个框架下，政府推出多项具体计划，包括职业培训和创业扶持、社区发展、青年与基层赋能，以及能够提供实用服务的民众活动。在为期三天的活动中，2026年昌宁马来西亚人民计划为民众准备了多项活动，包括政府服务、健康服务、昌宁爱心促销活动、昌宁农业市集、本地美食节、更换头盔计划、免费剪发、分配种子和幼苗、家庭活动等等。同时，这项活动也涉及政府相关公司及地方社群的计划。总的来说，这些政策共同组成昌宁马来西亚人民计划的实际内容，核心在于让政策真正惠及人民，提高生活质量，增强社会流动性，并推动经济与社会的长远发展。
0: IFM 振振有词。

0: 宝丽龙和小姐，我看你在这角落好一阵子了，你是什么时候来的？
1: 我是上个星期才来的。那你呢，塑料袋先生？
0: 哦，我是刚来的。我觉得我们好登对哦，可以跟你交往吗？
1: 啊，抱歉，我心有所属。你要不要认识我的另一半？他叫 Jerry， 大家都叫他老鼠
2: 啊。
3: 乱丢垃圾不但破坏环境，还会引来老鼠害虫。你一时随手乱丢的垃圾，很可能引发长时间的恶臭和传染病。
4: 违法的垃圾虫将被处以2000至10000令吉的罚款。除了罚款，法庭有权判处违法者进行长达12小时的社区服务。
5: 垃圾不落地，环境更美丽。

0: IFM 振振有词。
1: 你好，我是振义。国内贸易及生活成本部副部长大都富夏萨勒指出，昌明超市并不是特许加盟店，不存在所谓收取特许经营费用的说法。他表示，昌明超市的商业模式是建立在完善的授权架构之上。也是昌明基金会主席的富夏强调，尽管外界对昌明超市存在误解，认为它的品牌授权、营运模式、相关收费都与特许经营模式相似，但昌明超市并不属于特许经营业务。昌明超市这项计划是在2026年由首相达拉西安诺伊布拉希姆推介，第一家门店就设在彭亨州关丹。

0: 推介，第一家门店就设在彭亨州关丹。它的出现其实和一个关键词有关，那就是生活成本。简单来说，昌明超市的目标就是为人民提供价格更合理、更加亲民的日常用品，让大家在面对物价上涨时有一个更便宜的选择。它的运作模式也很特别，并不是传统由政府出资开店，而是由一个叫昌明基金会的机构提供品牌和系统支持，再由私人企业负责投资和经营。换句话说，政府不出钱，但提供方向和平台让市场来运作。同时，这种模式也不是加盟店，而是属于授权经营。业者需要支付一定费用来使用品牌和系统，但是在采购和经营上仍然有一定的弹性空间。未来的规划更是相当的宏大，目标是在全国分阶段开设多达640家分店，希望每一个州一席至少都有一家昌明超市。当然，这个概念也让不少人联想到过去的一马人民商店。不过政府强调，两者最大的不同是，当年的模式由政府出资，而昌明超市则完全不动用公共资金。总的来说，昌明超市不仅是一家超市，更像是一种新的惠民经济模式，通过政府、企业和社会的合作，让人民在日常生活中减轻一点点经济压力。
1: iFM 振振有词。

0: 影，听好歌，年轻人的真心话，只在周末就爱饭。每逢星期六及星期日中午12点到下午4点，和 YY 一起度过好玩又有趣的周末。
1: 老板，货送完了。
2: 哎，亚明啊，你怎么了？
3: 我喉咙痛。
2: 哎，我这儿有飞鹰塔标德安凉茶丸，德安凉茶丸可舒缓喉咙疼痛，适合全家及1岁以上的儿童使用。
3: 老板，还有货要送吗？
4: 德安凉茶丸。
5: 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
6: 爱 FM 越听越爱，古晋和儿联突 FM 90.7。
7: 爱 FM 爱生活，让我们回归生活的本质，一起用心生活。
8: 我是苏心柔饮食治疗师，一个不好的例子如早餐只吃一包炒米粉，再搭配 Gobi C 或是一包 Nasi Lemak， 再加烧面包，这些食物的碳水比例极高，缺乏蛋白质和纤维，会引起血糖指数持续的高，同时也会恶化原有的脂肪肝。建议早餐可以是这样子的搭配，如半包炒米粉，再加上鸡蛋、黄瓜作为纤维的来源。饮食可以选择 Gobi O Gosong， 而第二个例子可以是两片麦面包搭配1/3的金枪鱼，再加生菜、番茄或黄瓜。正餐的主食建议选择粗粮为主，或是选择淀粉类蔬菜替代白米饭。淀粉类蔬菜包含了南瓜、马铃薯、番薯，这些都是同时含有碳水和纤维的食物来源。那如果不吃淀粉类蔬菜，想要吃饭或面类也行，每餐正餐控制在于一小碗的分量即可。
9: 每逢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至中午12点，iFM 爱生活与你一起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0: Hi FM， 振振有词。
1: 你好，我是振业。根据马银行投资银行，菲律宾、越南和马来西亚是东协地区受到西亚冲突所引发供应风险影响最大的三个国家，因为区域仍然高度依赖波斯湾的原油供应。目前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输的原油及液化天然气主要运往亚洲，其中中国和印度占最大份额。而在东协国家，菲律宾的原油进口依赖度最高，达 95%， 其次是越南 88% 和马来西亚 69%。 这条被誉为世界上重要的能源通道霍尔木兹海峡，位于波斯湾与阿曼湾之间，是连接西亚产油区与全球市场的重要海上通道。这条海峡最窄的地方只有大约33公里，却承担着全球大约1/5的石油运输。每天大量来自沙特阿拉伯、伊拉克、科威特等国的原油通过这条水道运往亚洲、欧洲与北美市场。一旦航道受阻，就会造成国际油价出现剧烈的波动，甚至影响全球经济稳定。从地缘政治角度来看，海峡北岸是伊朗，南岸则是靠近阿曼与阿联酋。由于历史和地区局势紧张，霍尔木兹海峡也长期成为国际关注的热点区域。任何军事摩擦或封锁威胁都会引发全球高度警惕。所以这可以说，霍尔木兹海峡不仅是一条地理上的水道，更是一条牵动全球能源安全与经济命脉的战略通道。
0: IFM 振振有词。

0: 爱 FM 越听越爱，日理和吉兰丹 FM 91.6，下班路上一起放松，邀请你加入我们的行列。
1: 每逢星期五，爱下班聊天下，和你一起听歌、聊新闻、追趋势。从2001年到2010年的黄金旋律，再到 TikTok、脸书的爆款新潮流，你想聊的我们都陪你聊。
0: 有趣、好玩、全新体验，还会带你发现生活里的盲盒惊喜，
1: 为你送上最新的消息，让你轻松了解趋势。每个星期五下午4点到晚上8点，
0: 小韩、
2: 敏瑜
1: 还有 YY 陪你一起爱下班聊天下。
0: 爱 FM 让星期五的下班
1: 不只是下班，还开启你的周末时光。
3: 完成学业，顺利就业，是人生的重要里程碑。
0: 但别忘了，国家高等教育基金局 PTPTN 的助学贷款也该开始缴付了。
3: 诚信还款，履行责任，准时偿还贷款，不仅能保持良好信用，也为未来的学弟学妹提供更多机会。
0: 现在透过手机应用程式 MyPTPTN， 随时随地都能轻松还款。
3: 立即浏览官方网站 www.ptptn.gov.my 了解更多详情。

0: FM 振振有词。
1: 你好，我是振义。首相达鲁叙安诺表示，尽管我国被视为能源生产国，但实际上在部分高端石油产品方面仍然属于石油净进口国，因此国际市场波动可能会带来价格上的影响。无论如何，在当前全球能源局势充满不确定性之下，首相保证我国燃油供应预计可以维持到五月至六月。石油净进口国指的是一个国家在一定时期内进口的石油总量多于出口量，换句话说，这类国家自身石油产量不足，需要依赖海外供应来满足国内的能源需求。从全球结构来看，像日本、韩国以及大部分欧洲国家都是典型的石油净进口国，他们工业发达，能源消耗大，但本土石油资源有限，因此长期依赖西亚等地区的石油供应。相对的，像沙特阿拉伯或俄罗斯则属于石油进出口国。成为石油净进口国会带来几个关键影响。第一是能源安全问题，一旦国际局势紧张，例如发生战争或运输受阻，石油供应可能中断。比如全球石油运输要道霍尔木兹海峡，一旦出现风险，就会影响多个国家的能源命脉。第二是经济压力，国际油价波动会直接影响进口成本，进而推高国内物价，甚至引发通货膨胀。第三是推动能源转型，不少石油进口国正在积极发展再生能源，例如太阳能与风能，以降低对进口石油的依赖，同时也应对气候变化问题。总的来说，石油进口国不仅是一个能源结构的标签，更关系到国家的经济稳定、安全战略与未来发展方向。
0: IFM 振振有词。

0: 囊，你在吃什么药？
1: 哎，这是我在网上买的神草胶囊。你看，吃了两个星期哦，原本我走路膝盖会痛的，现在完全不痛哦。
0: 我看看，没有注明生产日期、成分，也没有卫生部的标签。妈，服用非法药物很危险的。
2: 在我国，只要药物
3: 一
2: 没有向卫生部注册，
3: 二
2: 为模仿原装药物外观的仿冒药，
3: 三
2: 掺杂违禁成分，
3: 四
2: 从非法渠道取得，
3: 五
2: 未经卫生部批准进口，
3: 都属于非法药物。长期服用可能损害肝脏、肾脏和神经系统等重要器官。
2: 购买药物前，请检查是否附有 PharmaTag 全向激光防伪标签和药品注册号码 MAL 已核实注册状态，
3: 或浏览马来西亚国家药品监管局 MPRA 官方网站 www.mpra.gov.my 确认药品的真伪。
2: Hashtag Dola Uba Dilasa
3: Hashtag 拒绝非法药物。
4: 爱乐站越听越爱，瓜拉登加楼 FM 90.5。
5: 哇，怎么这里又有蚊子啊？
6: 你们人类太爱清理积水了啦，搞得我们最近好难找地方繁衍。
5: 当然啦，我们才不要你带来骨痛热症威胁我们的生命。
7: 骨痛热症会导致高烧、头痛、关节痛等等症状，严重的话还会致命。
2: 请记得在户外活动时穿长袖衣服，盖上水桶，清理积水，喷驱蚊剂，如有症状要赶快就医。
8: iFM 提醒您，防止骨痛热症你我有责。
9: 流行趋势，
10: 创作动力，
9: 星期六星星音乐龙虎榜，
10: 星期天我们的排行榜，
9: 傍晚6点到晚上8点，
10: 两位榜主和你一起感受歌曲的魅力。
9: 我是国俊，
10: 我是敏瑜，
9: 一起数榜啦。

0: FM 振振有词。
1: 你好，我是振义。国内贸易及生活成本部部长达多阿米赞表示，随着西亚爆发冲突，当局将继续通过落实披露行动 4.0 加强执法，以确保遵守条例，并打击走私活动和燃油补贴滥用行为，尤其是在边境地区。目前全国共有2400名贸生部执法人员已经准备就绪，并通过披露行动 4.0 加强与边境管制和保护机构、警方以及其他执法机构的合作，以堵住任何滥用和走私。披露行动 4.0 是我国贸易执法体系中一项阶段性强化执法与跨机构协作的全国性行动，主要目标是提升国内市场监管效率，并堵住走私、滥用补贴及供应链违规等漏洞。在最新阶段的部署中，全国大约2400名贸生部执法人员已经进入待命状态，随时在各地展开实地检查与监督工作。执法范围涵盖批发与零售市场、仓储物流节点以及高风险商品流通环节，重点针对可能涉及补贴滥用、非法转运及价格操控的行为进行排查。与以往单一执法行动不同，披露行动 4.0 强调跨机构合作机制，贸生部将与边境管制单位、警方以及其他相关执法机构联合行动，通过信息共享与联合巡查，提高执法效率与覆盖范围，特别是在边境与港口等容易出现漏洞的区域，强化第一线防控能力。这项行动的核心意义在于防止非法贸易活动影响国内市场稳定，同时保障消费者权益与公平竞争的环境。在全球供应链持续受到地缘政治与经济波动影响的背景下，加强内部监管也被视为稳定国内经济体系的重要措施之一。总的来说，披露行动 4.0 不仅是一次执法升级，更是一个系统性治理策略，透过多部门协作与前线执行力，强化国家在贸易秩序与市场安全上的防护网。
0: IFM 振振有词。

0: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中午十二点，萨拉马雷西亚马达尼，你好，我是彭凤梅，为你带来新闻快讯。马来西亚民防部队将在下个星期二和星期三，在位于选尔州嘉颖的苏艾莫拉总部举办第74届民防日庆典。文告指出，今年的庆典主题为未来防备核心，符合该机构持续强化人民防备意识以及全面加强灾害管理的承诺，同时培养我国人民的志愿服务精神。社会大众受邀出席庆典，一同增添活动气氛。针对一名女学院生遭刺61刀命案，两名19岁少年男子被严扣7天，另外两名年长者则被严扣3天。死者遗体是在昨天在吉兰丹州哥迪里甘崩西马被发现。哥打巴鲁推事庭推事阿米罗阿斯拉夫阿布杜拉希发出严扣令，批准四名嫌犯从今天起被延长扣留，以协助警方援引刑事法典第302谋杀条文展开调查。巫统书记主席达杜什里莫马哈散呼吁巫统党员停止贩卖历史，并要开始展望未来。他在为巫统80周年庆致开幕词时强调，巫统必须面对五大挑战，包括提升马来人在全球数码经济中的竞争力，处理非马来社群及沙巴和沙拉越土著的关系，以及培养新一代领导层。国际新闻，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星期六到越南进行访问，预计会在河内会见越共总书记、越南国家主席苏林。日本外交部官员说，高市早苗预计将敦促越方改善营商环境，并讨论日本企业面临的挑战，其中包括已完成工程的款项拖欠以及难以获得大型基础设施项目的问题。日本经济产业省官员证实，一艘装载俄罗斯原油的邮轮在2号当天抵达日本，这是新亚局势恶化后日本第一次采购俄罗斯产原油。相关人士表示，这次原油采购并不在欧美对俄罗斯的经济制裁范围之内。土耳其国营通讯社援引全球坚韧船队委员会的声明说，该船队在国际水域遭以色列拦截时造成至少31名志愿者受伤，这群伤者中来自多个国家，包括纽西兰、澳洲、意大利、美国、加拿大、荷兰等等。另外，船队委员会也表示，被扣押的志愿者在以色列海军舰艇上受到不当对待，在40个小时的扣押期间，以色列刻意不提供充足的饮用水和食物，同时也强迫他们睡在潮湿的地面上。以上 RTM 新闻由林清柔编辑。
2: 周末就要玩得痛快，追星、看电影、听好歌，年轻人的真心话，只在周末就爱饭。每逢星期六及星期日中午12点到下午4点，和 YY 一起度过好玩又有趣的周末。

这样的曲风呢，很适合在这样的一个周末送给你啊。听过的就是朱玉清的歌曲《明镜》，而在之前听到的一首歌曲呢，我觉得大家一听他的声音就知道他是谁了，辨识度非常高的歌声哦，那就是 J 周杰伦，有的就是他的新歌叫做《淘金小镇》。今天从这一刻开始呢，12点一直到下午的4点钟，就由我小芬在这里呢陪伴着你啦。因为歪歪请假了嘛，所以还是第一次出现在中午的这个时段，而且还是周末的时候，感觉呢就好像是什么东西都不用做，什么烦恼都给丢在一旁，现在要好好享受的就是周末的时光啊。先来听一首歌曲哈，下来呢就会给你送上大牌朋友圈在过去的一个星期到底在我们的这一个那么五光十色的娱乐圈当中发生了哪一些事情呢。

0: 牌朋友圈。
1: 刚才那首歌很熟悉吧，那就是红蜻蜓的原唱者小虎队的另外一首歌曲，叫做爱。因为呢小虎队啊，在我的那个时候啊，就是啊我的童年的时候呢，真的是非常火红的一个团队，而且呢他们呢又能唱又能跳，所以在那个时候呢还真的是风靡一时啊。所以到了现在，他们的这一些歌曲呢，无论是红蜻蜓也好啦，爱也好啦，甚至是其他的歌曲呢，都会让我们重新听到另外一种新的风格，而且有不同的组合来唱他们的歌曲哦。而刚才的那一首歌曲呢，就是展荣和展瑞重新演绎小虎队的歌，叫做爱呀。那么在过去的一个星期呢，娱乐圈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呢？有些朋友会特别的关心，有一些呢就会觉得哎，好像是一些比较重大的事件才能够引起我的关注。那我不晓得这一件事情对你来说是不是也值得大家去关心的一件事情呢？因为这个主持人呢，在娱乐圈，在这个综艺界已经那么多年了哈，一直到现在呢还是拥有一定的流量的，可是过去呢就消失了一小段的时间，现在呢他终于回归了。说的是谁呢？就是徐熙娣，也就是小 S 啊。小 S 呢真的是回归了，而且他一回归呢，马上啊就是登上了台湾大哥大 My Video 节目排行榜的冠军，而且他的这个节目的搭档，也就是小姐不熙娣的另外一个搭档主持人呢，柳伯承，他呢就是说两个人呢这一次对节目的要求同样的是非常非常的高，几乎每一次录影之后呢结束了都会再通电话。哇，你看他们的这个专业精神多么的让人敬佩啊。因为录节目已经至少几个小时，过后还要再检讨一两个小时，无论是从节奏到笑点都不会放过，所以不只是专业，而且呢十足有着那种敬业的态度。那现在呢小 S 他回归了一年之后重返荧光幕嘛，他的这个搭档是不是有一些些的担心，会不会跟对方好像少了一些默契啊，或者是要多辅助对方呢？但是这一个柳伯承他就说，哎呀大家放心啦哈，因为呢这个小 S 就是说，哎呦感觉好像是上个星期才刚刚录影完，隔了一个星期才回来这个荧光幕，所以对他们两个人的这个默契呢完全是不受影响的。而且呢这个柳伯承还说两个人呢还是灵魂拍档啊。但是呢多多少少呢都是希望小 S 能够很快的找回那个状态嘛，所以这个制作单位呢他们特别的贴心，很用心呢就安排了很多场的外景任务，就尽量呢减少在摄影棚里面那种可能比较压力啦，或者是那种灯光很亮的那一种压迫感啊。所以呢他们第一集就走上了街头去举办一个限时签名会，我那个时候呢很多粉丝到场支持，所以说现场的气氛是非常的热烈的。可是依然有网民说，你们说临时安排啊，我有点怀疑是不是之前就已经是设计好的呢？但是他们强调，哎，从来都没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啊，他们真的是临时起意的，就是突然间有一个想法啊，不如我们今天就到街头去做一个签名会吧，所以就临时搭了一个台子，能来多少人就给多少人签名吧。所以在那个时候人来人往的街头哦，很多民众其实呢那个时候都很匆忙的，但是为了要给这个小 S 加油打气，无论多么赶时间还是特地的留下来帮忙，所以他们觉得这个就是做节目最真实的一个回馈，让他们非常的感动啊。所以我就觉得哈，这样的一个综艺节目，因为综艺节目就是要给大家一个娱乐，给大家一个享受嘛哈，就是在一个没有压力的情形之下能够好好的去看完这档节目，所以得到大家的这个回馈，无论是对制作单位来说或者是对主持人来说都是一个很大的满足。所以无论是对主持人也好，对这个节目来说能够得到大家的这个回报，我相信他们接下来肯定是会继续的把这样的一个节目给做好的。所以很认真在做事的人，还有很认真在做的节目呢，就是一个流量，而且也是一个从来不过时的品牌呀。就给你送上小 S 和罗志祥的歌曲吧，恋爱达人，继续的留守着越听越爱的 IFM。

0: 有人唱回青春，有人唱尽遗憾，也有人唱出全新的自己。
1: 依然记得从你口中说出再见，坚决如铁。
2: 听原唱是记得，听翻唱是重新懂得。翻唱时光机，
3: 我爱你，爱着你，就像老鼠爱大米。
0: 不只是听歌，
2: 是听见每一首歌另一面的故事。
1: 只怕我自己会爱上你，也许有天会情不自禁。
0: 每逢星期二晚上十点，
2: 和敏瑜一起
0: 解锁一首歌
2: 不同的意境。
4: 想关注今天的新闻焦点，错过了这个星期的重要新闻，直接浏览 RTM 新闻网 reader.rtm.gov.my 获取真实、准确、可信赖的资讯。
2: 爱生活，每逢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十点到中午十二点，和你一起关爱生活。
0: 五月四号星期一，注册心理辅导师温月燕谈你爱的那个人像不像你的父母。五月五号星期二，注册心理辅导师徐黄生谈为什么孩子离不开网络，探讨成瘾的真相。五月六号星期三，注册饮食治疗师苏心柔谈孕期吃得对比吃得多更重要。五月七号星期四，儿科专科医生黄俊杰谈孩子总是容易伤风咳嗽感冒怎么办。五月八号星期五，爱要幸福泌尿科医生罗华伦谈前列腺问题会不会影响性功能或生育能力。
5: 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6: 女儿，快帮我把退休金拿出来买这只股票。你看，这封信息上写着内幕消息，现在投资的回报最大，机会只有一次。
7: 哎呀，爸，你不要那么轻易的相信这些信息。投资前应该要先查好资料，万一这是骗子发来的消息，你的退休金呢、就全没了。
6: 啊，不是吧？
2: 股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千万不要因为冲动做出投资的决定。如有任何疑虑，可浏览
8: www.investsmartsc.my。
2: 此信息由马来西亚证券委员会提供。
0: 爱 FM 越听越爱，横空西部 FM 106.7。

牌朋友圈。刚听那首歌曲呢，就是宋念宇的歌曲，叫做《说分手之后》。来到了中午12:30呢，有朋友就问：哎，下一个小时的，那个宝藏哈，就是我们要去寻宝嘛，对不对？宝藏男女孩的主角到底是谁呢？好啦，就在这里呢，先跟大家做一个预告吧。下一个小时呢，我们要来听一听的是毛不易的特辑啊，就来挖一挖这个宝藏男孩到底是在一个怎么样的情形之下进入了这个娱乐圈的呢？因为这个娱乐圈呢、坦白说它真的是一个不是那么容易混的圈子，但是呢依然有人可以很成功，但也有一些呢就是郁郁寡欢，可能到最后呢都没有办法达到自己的一个目标哈。尤其是对一些女艺人来说，因为这个娱乐圈嘛，我们都说要以这个样貌示人，而且还要以最佳的一个状态在人前出现，所以女生嘛最害怕的就是岁月的痕迹，每一次都要求自己呢要在一个最靓丽的情形之下跟大家见面的。所以很多人都说女生尤其是女艺人在保养这一方面呢真的是花了很多很多的心思，但有一些时候我们真的是没有办法啊，能够抵得过岁月的这个冲击嘛，所以怎么样呢都会有一点点岁月的痕迹的。所以就有人说，哎，今天呢这个女艺人怎么来到了这个年龄还是那么的漂亮，是不是在脸上啊在身体的哪一个部位动了一些手脚呢啊？对于这样的一种说法呢，我们在之前呢就看到了这个熊黛林，也就是这个很著名的模特也是艺人嘛哈，以这一个那么漂亮的脸蛋和身材呢就闯荡娱乐圈。她呢之前呢就因为一句话呢就上了热搜，她就说医美嘛有谁没做过呢，哇，这样的一句话一抛出来呢，当然啊会不会也得罪了娱乐圈的某某某某人呢，这个却不知道了，我们也不要再去多做讨论。反而我们要看的就是哦，岁月这件事情，尤其是岁月的痕迹，对女艺人来说，她的这个打击到底有多大呢？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熊黛林，她那个时候是怎么说的。她呢，在前两天不是做了一个直播吗？她这一次呢就公开承认自己曾经接受医美。他面对镜头的时候呢还很从容地说，哎呀，你们老是问你的脸啊怎么样怎么样，你的脸啊怎么样怎么样，他就直接大方地承认医美谁没做过啊但凡有点条件想要自己走点捷径都应该做过医美，对不对？那我肯定有做过啊，这个是他所说的一番话。但是呢他之后他也当然有一些补充了，他说这样的一个东西来得去来得快去得也快的，到最后还是要凭什么呢？还是你的真本事，还是要你的底子好，因为你的底子不好的话呢有一些项目呢当然你是做不了的。虽然啊你做了一些医美，但是呢还是要保持，还是要勤做保养的。比如他就说他长期坚持运动了，还有做一些健康的管理，所以再次的证明天下没有丑女人，只有懒女人啊。那这个呢是熊黛林他自己的一个解释。那么对于男艺人来说，这样的一个岁月的痕迹会不会也对他们会造成一定的困扰呢？前两天我就看到了这个89岁的谢贤哦，四哥谢贤89岁了。想当年哦，在他很火红的时候，真的是风靡了很多的就成为这个少女杀手嘛。可是现在呢，他已经是来到了89岁这样的一个年纪，我告诉你，他依然呢是站在这个潮流的前端哦，而且他那天呢被人捕获的时候呢，他的那个俊星的风采依然是在的。虽然他那个时候是坐着轮椅，就穿着运动服啦，戴着这一个鸭舌帽啦，而且还有他的那个招牌太阳眼镜，但是呢他依然是很有那个巨星的架子，更被人发现他即使坐在这个轮椅上，他还是那个背啊非常的挺直，还有一点就是他那一丝不苟的马尾梳得非常的整齐，所以呢让人看到虽然他已经是89岁高龄了，但是他依然是活得那么的自在，那么的一个健康，而且对于他来说能够跟朋友聚会，能够出去走走，也是一件人生的喜事。 OK， 而且呢有人就说看到他呢很想跟他拍照，以为他会有那个巨星的架子， No No No， 但其实不会的，所以他也一口答应有求必应，只要你要求合照他都能够满足你的这样的一个希望啊。所以这个

岁月的痕迹哦，对。对不同的人来说，其实他有不一样的一种想法吧。有一些可能就是说，我真的是很害怕，所以要去可能做一些医美啦，还是什么，就延长那个青春的寿命啊。那有一些男艺人呢，可能就很常去健身啊，就是要有这个体魄嘛，对不对？那对于某一些来说呢，他们会觉得，哎，这个就是自然的一种自然的一种身体的变化嘛。就比如说我们也看到这个71岁的林青霞，她虽然已经淡出演艺圈了，而且也很少很少公开露面，但是她前几天呢就受邀出席去一场讲座，去主讲的时候呢，以这个作家身份去主讲的时候呢，马上就吸引了很多很多的人，而且呢有人看到她虽然已经是有了一头白发，但是她的笑容依然是那么的漂亮，她的整个气质呢真的是能够抵得过岁月的冲击的。所以那个时候看到她那么的优雅，以一身淡蓝色的这个衬衫，再搭配米白色的长裙，还把头发呢就绑成半丸子头，那个呢真的是很自然优雅的一种很简约的造型，虽然还是会有那个岁月留下的一些皱纹，她当然也是有化妆了，但是以淡妆这样的一个姿态去面对人群的时候，整体的那个气质其实会让人忘记了她已经是71岁了。她很从容，很大方，她的每一个举止都是韵味十足的，所以那一刻呢，她被外界盛赞为自然老去的一个最佳的示范，而且也让人看到了无论之后岁月会在你的脸上，在你的身体的任何一个部位留下不可磨灭的痕迹，但是呢，笑容和自信是最持久的，也是唯一的一个医美的技术，是我们的岁月永远永远也抢不走的东西啊。以平常心看待这种岁月的痕迹吧，来听赵传的歌曲《岁月也抢不走的东西》。

0: 哎，老大，
1: 哎，
0: 这批货纯吗？
1: 哎呀，放心啦，很纯，不信你试试。
0: 哇，确实很纯，那你有多少货啊？
1: 哼，只要你想要多少我都有。
0: 这样我要
2: 不准动。我收到消息，有人在这里非法交易，你们在这里干什么？
0: 我什么都不知道啊，货都在他手里。
2: 你手里拿的是什么？
1: 我这是 IFM 最新节目今天玩什么办的影片啦。
0: 这里有最纯粹的搞笑节目，
1: 最真实的反应，
2: 以及最疯的三个臭皮匠。我是易智，
1: 我是易胜，
2: 我是嘉莹。
0: 每逢星期三傍晚6点，今天玩什么办有易智、
2: 嘉莹
1: 和易胜
0: 和你
3: 一起玩一起疯。
0: 记得锁定 IFM 的小号脸书。
4: 当一天缓缓展开，早安爱上线陪你同行。
5: 当一天慢慢落幕，爱下班聊天下一路相随。
4: 真实观察，真诚对话，有观点，有温度，也有笑声。
5: 在资讯爆炸的世界里，我们为你过滤杂音，留下重点。
4: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9点，早安爱上线；下午5点到晚上8点，爱下班聊天下。
5: IFM 强大主持阵容，追西进程、小韩、舒林、郑业和珍妮，
4: 陪你看世界变化，
5: 听新闻脉动，
4: 聊天下大小事。
5: 我们是你最熟悉也最值得信赖的声音。
4: IFM 越听越爱。
6: 这是我们的壮丽河山，这里孕育着3600多万人。
7: 你听，这是我们的心跳。
6: 现代化，
7: 传统，
6: 多元，
7: 大自然，
6: 独特，
7: 丰富，
6: 惊叹，探索。这里是马来西亚，
3: 一起来马，
6: 来体验马来西亚的独有魅力。2026马来西亚旅游年，
3: 欢迎你来嘛！大牌朋友圈，
0: 大牌朋友圈，我们来看一下过去一个星期啊，娱乐圈当中发生了哪一些事情呢？我觉得大家呢应该都知道吧。过去的一个星期，很多很多艺人传出结婚，对不对？很多我知道的有2个啦，你知道的有谁呢？所以这是值得大家开心的一件事情吗？我们来看一下啊，其中一个呢，让我们突然间有一点措手不及，也就是怎么你突然间就闪婚了的阿撒。阿撒呢，其实他好像才认爱3个月嘛，对不对？我们才刚刚知道哦，原来你现在是有一个男朋友的。可是呢，不久之后就闪电结婚了。所以前两天呢，28号那天呢，他们就公开了2个人的婚纱照，就秀出了那一对结婚的戒指，而且呢，很幸福的写着“恭喜我嫁你，恭喜你娶我，恭喜我嫁给你，恭喜你娶我，以后请多多指教，多谢大家的幸福，多谢大家的祝福。”那当然了，我们当然会献上自己最真诚的祝福。服了。而事实上呢，去年7月他就被拍到跟这个健身教练 Elvis 呢出双入对的，今年1月份才正式的承认而已。那么快呢就结婚了哈。那有人就透露，他是不是因为某一些原因突然间想不开呢？不是想不开，是真的是做了这个决定要跟对方长相厮守啊。有人怀疑他是不是过去的10年哈，就有这个健康的困扰嘛，因为这个师生啊，就去找了很多的名医，最终呢就被诊断为轻微中风的后遗症，还一度影响他的演出表现啊。所以会不会是因为这样呢，就决定闪婚啊？就既然找到了对的那个他，就跨入就决定了升级啊，就进入了人生的另外一个阶段吧哈。那他们呢已经出道了25年，我所说的就是阿撒跟钟欣桐阿 Q 他们的这个组合啊Twins 啊，就出道了25年嘛。所以过去25年以来呢，真的是累积了很多很多的粉丝，而且呢不只是粉丝惊人啊，那个数量惊人，吸金力也非常的惊人。有人就说呢，他们这个阿撒呢至少拥有5个物业哦，就是在香港很多很多地方都有自己的物业，都置业了，而且呢已经身家过亿呀。而且他也不止一次哦，在节目中说他已经是立好这个遗嘱跟准备好自己的遗照，因为呢他是一个这样的人哦，他会往好的方向想，但是同时呢也会做好一个人生的规划，对于这方面他是相当的谨慎的。会不会在婚姻这方面也是如此呢？这是他二婚嘛，会不会是因为之前一些不愉快的经验，所以这一次呢他 在啊传出这个婚讯的时候呢，是做了很久，而且是深思熟虑之后考虑清楚了才有这样的一个决定呢？我们相信是的。但是呢，很不幸的是什么呢？当他的这一个结婚的消息传出，竟然呢又有消息说之前啊他的这一个丈夫 Elvis 呢是一个很爱玩的人，就是会玩一些 dating apps， 而且那个时候呢会约一些很陌生的女生，大家出去喝酒啦玩玩之类的啊。这个呢是有一位女网红啊在得知他们结婚的消息之后呢爆出来的一个新闻。虽然有人还是说啊，你这个网民啊是在蹭热度啦，你是不是有什么居心之类的啊，但是呢这个网民就说，哎，那已经是好几年前的事情了，不是最近的事情，而且相信呢对方是在认识阿萨之前啊才有这样的一个就是一个这样的一个玩心哈，就是希望能够通过一些什么 dating app 呢去认识一些女生之类的哈。但是之后呢，当大家再去翻一翻这个女网民的社交平台的时候呢，发现她已经删除了有关的贴文了。那无论如何，现在呢阿萨跟这个 Elvis 呢已经是正式结为夫妻啦，我们当然是送上我们最真诚的一个祝福了，那希望他的粉丝们也是如此了哈。但是有人高调呢就有人低调这个古天乐呢就经传蜜婚，而且还有了一个儿子哦。到底他的这个神秘女主角是谁呢？有人就去做了一个人肉搜索，就发现这个他所谓的这个古天乐的太太呢是一个女演员，叫做林淑音，而且呢跟古天乐已经结婚超过十年了。到底是不是呢？他们就发现这个林淑音呢之前演过好多好多的电影啊，而且呢都是一些可能就是恐怖片啦，或者是一些大家比较不懂得的一些电影吧，也许就是如此啊，比较低调的一个人啊就能够跟这个古天乐给对上了。相爱超过十年，而且已经结婚还有一名儿子。那对于古天乐来说还没真啊，古天乐一贯的回复是什么呢？工作和宣传的事情他会尽量做好，其他的都是杂音，一律不回应。所以在古天乐那边呢还是没有办法得到一个确切的答复，到底是还是不是。但是你知道这些粉丝们哦他们也真的是太厉害了，真的很闲啊，他们会去搜索自己的艺人过去可能在社交媒体啊所发的一些照片啦、什么贴文之类的，就对比一下对照一下，发现他们两个人实在有太多的巧合了。比如说这个古天乐他有这个事业，就是他有生意在泰国嘛，也发现这个女生很常也飞到曼谷去。那另外呢他们两个人曾经被发现同时出现在 G-Dragon 的这一个韩国演唱会上面，所以到底是不是真的然后他们两个人是夫妻的关系呢就不得而知了。所以艺人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好像一直以来都是逃不过这样的一个宿命啊。送上林俊杰和阿萨陈蔡卓妍的歌曲《小酒窝》。

0: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下午一点，柔佛贸商部成功捣破非法柴油交易，充公10000公升柴油。吉兰丹女学院生遭刺杀命案，4名嫌犯遭延长扣留。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访问越南，放眼改善企业投资问题。 Salam Malaysia Madani， 你好，我是彭凤梅，为你带来重点新闻。柔佛州国内贸易及生活成本部在4月30号在乌鲁地南一个工业单位展开披露行动 4.0， 成功捣破非法柴油交易活动。该局主任 Lilis Sasinda Bornomo 表示，执法人员在柔佛州执法组的情报行动下展开突击，并逮捕一名60岁本地男子。贸商部调查发现，有关单位并没有任何合法执照，同时以柴油批发商的名义作为掩护，随后再出售给其他没有合法执照的运输公司。贸商当局起获约10300公升柴油，储油槽、完整燃油泵设备，包括油枪与油管以及交易文件，整体充公物品总值达85736人民币。案件目前援引1961年供应管制法令展开调查。马来西亚民防部队将在下个星期二和星期三在位于雪兰莪州嘉颖的苏艾莫拉总部举办第74届民防日庆典。文告指出，今年的庆典主题为未来防备核心，符合该机构持续强化人民防备意识以及全面加强灾害管理的承诺，同时培养我国人民的志愿服务精神。社会大众受邀出席庆典，一同增添活动气氛，借此亲身了解民防部队在保障人民安全与福祉方面所扮演的角色与功能。一名9岁女童昨天在蕉赖皇冠城疑似遭到急流冲走失踪后，搜救行动在今天继续展开，并扩大搜寻范围到地下排污系统。雪兰莪州消防局表示，行动在今天早上8点开始，搜寻范围约达5公里半径，其中一支队伍将从垃圾拦截区折返到现场，而水上拯救队伍则会沿着受害者坠落地点的排污系统展开搜索，并进驻地下排污道。消防局表示，这次行动的其中一项主要挑战是检查深达50米、直径约2米的地下排污管道。这名受害女童当时和3名朋友在公寓区踢球，之后皮球掉入沟渠，女童尝试捡回皮球时遭湍急水流冲走，发生意外。针对一名女学院生遭刺61刀命案，2名19岁少年男子被严扣7天，另外2名年长者则被严扣3天，以协助调查。死者遗体是在昨天在吉兰丹州格迪里甘崩西马被发现。哥打巴鲁推事庭推事阿米罗阿什拉夫阿布杜拉西发出严扣令，批准4名嫌犯从今天起被延长扣留，以协助警方援引刑事法典第302谋杀条文展开调查。吉兰丹警方在初步调查中发现，19岁女死者来自霹雳，相信是在其他地点遭杀害后，遗体被弃置在该甘榜靠近稻田的道路旁。验尸结果证实，死者是因为胸部多处遭刺伤而重伤身亡。巫统书记主席 Dr. Sri Mohammad Hassan 呼吁巫统党员停止贩卖历史，并要开始展望未来。他在为巫统80周年庆致开幕词时强调，马来人现在需要的是对未来的信心。他说，巫统必须面对5大挑战，包括提升马来人在全球数码经济中的竞争力，处理非马来社群和沙巴及沙拉越土著的关系，以及培养新一代领导层。穆罕默哈桑强调，巫统必须通过表现廉洁和切实改革，重新赢回人民的信任。 巫统自4月22号开放线上入党系统以来，已经录得13954名新党员加入。总秘书 Dato Ashraf Wajdi Dusuki 认为，这项热烈反应是一项转变，尤其在该党简化入党申请程序后，成功吸引年轻人加入。他今天在吉隆坡世界贸易中心举行的巫统80周年大会上致欢迎词时表示，柔佛州成为新党员人数最多的州属，接着是彭亨以及霹雳。
2: 在马来西亚，平均每43秒就需要一袋血才能满足患者的需求。当您捐出一袋血，就能拯救3个人。您可以每3个月捐血一次，一年就可以拯救12个人的性命。请响应捐血运动，齐心协力将血液供应量保持在安全水平。每一个平凡的人都可以成为不平凡的救人英雄。
1: 国际消息，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星期六到越南进行访问。路透社报道，高市早苗将在河内会见越共总书记、越南国家主席苏林。两国正努力在日本对越南投资大幅放缓的背景下巩固双边关系。日本外交部官员说，高市早苗预计将敦促越方改善营商环境，并讨论日本企业面临的挑战，其中包括已完成工程的款项拖欠，以及难以获得大型基础投资难以获得大型基础设施项目的问题。日本目前还是越南最大的外国投资来源国之一，许多日本跨国公司在越南设有大型制造厂。然而越南政府数据显示，今年第一季度日本对越南新增投资承诺同比下降约75%，来到2亿3300万美元。日本经济产业省官员证实，一艘装载俄罗斯原油的邮轮在2号当天抵达日本，这是新亚局势恶化后日本第一次采购俄罗斯产原油。相关人士表示，这次原油采购并不在欧美对俄罗斯的经济制裁范围之内。伊朗外交部表示，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和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通电话，针对地区和国际局势发展进行了讨论。阿拉格奇向卡拉斯介绍了伊朗为结束美国和以色列强加给伊朗的战争，实现地区和平所采取的最新立场和举措。卡拉斯说，欧盟对地区紧张局势持续所带来的安全和经济后果表示关切，并强调欧盟支持通过外交途径实现地区持久和平与安全的原则立场。另外，阿拉格奇之前也和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针对新亚局势通电话。土耳其国营通讯社援引全球坚韧船队委员会的声明说，该船队在国际水域遭以色列拦截时，造成至少31名志愿者受伤。这群伤者中来自多个国家，包括纽西兰、澳洲、意大利、美国、加拿大、荷兰等等。另外，船队委员会也表示，被扣押的志愿者在以色列海军舰艇上受到不当对待。在40个小时的扣押期间，以色列刻意不提供充足的饮用水和食物，同时也强迫他们睡在潮湿的地面上。土耳其国营通讯社报道，美国国务院已于当地时间星期五批准向以色列出售精确制导武器及相关设备，总金额大约是9亿9240万美元。报道指出，有关交易将提升以色列应对当前及未来威胁的能力，强化本土防御，并对地区威慑形成支持。项目主要承包商为总部位于美国新罕布什尔州的贝仪系统。长期以来，美国因为支持以色列在加沙的军事行动被批评为种族灭绝，多名国会议员也指责美方存在共谋行为。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行政命令，以威胁美国国家安全和对外政策为理由，加大对古巴的制裁。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他指出美方是在强化针对古巴的种族灭绝式封锁，暴露美国道德上的贫瘠，以及对美国人民及国际社会共同意志的蔑视。声明强调，任何秉持良知与诚实立场的人都不会接受美国所谓古巴构成威胁的荒谬借口。 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柔佛茂生部成功打破非法柴油交易，充公10,000公升柴油。吉兰丹女学院生遭刺杀命案，四名嫌犯遭延长扣留。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访问越南，放眼改善企业投资问题。以上 RTM 重点新闻由林清柔编辑。
3: RFM 越听越爱， RFM 越听越爱。
4: 周末就要玩得痛快，追星、看电影、听好歌，年轻人的真心话，只在周末就爱饭。每逢星期六及星期日中午12点到下午4点，和 YY 一起度过好玩又有趣的周末。

刚听过的这一首歌曲是毛不易的歌，叫《水乡》。你好，我是小芬。那这个小时呢，我们的宝藏男女孩呢，就要带大家去寻宝了。今天我们要走入小王的世界。小王也许你不知道，但是毛不易呢，这三个字一说出来，你肯定知道他是谁了。没有错，小王就是毛不易。刚刚那一首歌曲呢，其实就是他写给自己在大学城市杭州的歌曲哦。那个时候呢，他就把自己大学时光都写进了一首歌里头，所以透过这一首歌曲，你就能够知道他是怎么从东北到江南这边啊去上大学，度过了四年的大学时光。当中呢有很多很多的故事，那他把他们呢都化成了一首歌，希望听到这一些歌的人呢都能够跟他有一样的感受啊。所以水乡呢是毛不易记忆里的江南，是他学生时代的余温。听他的歌总是有很多的画面，一帧接着一帧，所以这一首歌唱出来之后呢，又让人好像到了这个江南意境一样啊。那今天我们要多多来了解一下这一个有音乐诗人、有吟游诗人或者是都市诗人的这一位唱作人，他就是毛不易。他的歌呢总是被认为啊，七分俗人，三分诗人，有着这样的一种意境，而且呢他以独特深情而且很有哲理的原创的词曲而闻名的，所以他写过很多很多的歌，也唱过很多很多的歌曲。这些歌也许当中有一些已经唱进了你的心里哦。他很擅长呢描写平凡生活中的那种很真挚的情感，所以歌词虽然有一种的伤感也很深刻，但是呢画面感却是非常的强烈的，因此呢就被人誉为是音乐诗人啊。他往往就是能够以非常简单的文字来描绘出庞大的人生百态，所以就被称为音乐诗人。所以你从他的这一些歌词当中，你看到他很注重那一种平凡感，他没有太多的那一种什么风花雪月，他注重的就是真实，但是往往呢却是在真实里头让我们理解到了一些哲理，也是他表达对平凡初心的一种坚持。所以有人就说，其实毛不易这一个名字嘛，不比王维家，也就是他的这个本名来得更有那种诗人的气质。那对于你来说又怎么样呢？其实毛不易也好，王维家也好，这样的一个人出现之后呢，就让我们发现到了这个生活好像找到了共鸣，好像也有跟我们同频率的一把歌声出现了。幸好有他，很多很喜欢毛不易的朋友跟我说，幸好有他让我看到了这一个娱乐圈当中，让我在从那么多很商业化的歌曲当中听到了不一样的歌。就比如说这一首歌曲，2019年的创作，像我这样的人。

听过的歌曲是毛不易的《像我这样的人》。小时候呢，毛不易就觉得自己是一个非常与众不同的人，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他发现其实可能自己并没有那么的特别，但是呢，他又觉得很不甘心，同时却又有无能为力的感觉。所以当自己呢就站在这个毕业之后的一个十字路口的时候呢，他试图去逃离现状，但又不知道我应该是向左好，直走还是向右，所以他就把这样的心情写进了这一首歌《像我这样的人》，就说尽了大家我不甘于平凡，但是却又一辈子平凡如初，我向往诗，向往远方，但是我又能做什么呢？所以歌词是很简单，但是呢字字句句扎心啊，你知道吗？就唱出了我们的那一种心声啊，这个就是毛不易啊。那毛不易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呢？大家从他的这些歌当中发现，他很少唱爱情，他唱的都是生活，而且唱的还是那种充满尘埃的生活啊。那在那一年，也就是大概是2017年吧，哈，就在九年前吧啊，他那个时候呢，就让人发现了。哎，有这样的一把嗓音出现，也发现他是一个很有才华的人，而且那个时刻他站在台上真的是让人心服口服。为什么呢？因为他以唱作人的身份在《明日之子》这一个节目里头出道嘛，所以他的每一首作品呢都展现了他非常高的填词的天赋。那其实他在之前呢，他是一个男护士，因为他念的是护理系嘛，他从一个男护士一直到现在成为华语乐坛的一股新生代的力量，到底他是怎么走过来的呢？很多人说他成功了，可是对于他来说，这个成功的定义是什么呢？成功的背后又是有着一个怎么样的故事？会不会有很多不为人知的辛酸呢？我们先看一下1994年的他，他那个时候呢，就出生在黑龙江的一个非常普通的家庭，父母亲都是公务员，而且他是父母的老来子嘛，所以从小呢就是家人的心头宝啊。父母亲对他的期望呢是高的，但是也非常简单，只是希望他能够很健康很快乐的度过就可以了。所以小时候呢，父母给他取名叫王维嘉啊。为什么他有一张专辑叫小王了，对不对？其实他本名叫王维嘉，但是他却在初中的时候呢给自己取了一个笔名叫做毛不易，就是说意在平凡，他不会改变。可是呢，从小的他好像是看起来是挺早熟的，怎么说，他好像从小就能够理解到一些人生的真理，而且他很喜欢唱歌，很多时候呢一句歌词他能够很快乐的就哼唱一整天。但是他应该从来没有想过之后的他竟然会跟音乐就连在了一起，用他的歌声感动了好多人。一直到2012年高考了嘛，结束了啊，大家呢都往自己的理想奔去，所以那个时候呢他报考了杭州师范大学的护理专业。进入大学之后他才发现，诶，原来我真正的兴趣不是在这个呢。但是呢你进到大学里头，如果你要换专业的话，不是一件很轻松的事情，我相信很多在念学院念大学的朋友都知道。所以到最后呢他放弃了。那么怎么办呢？他觉得这个生活好像是挺无聊的，所以他就跟音乐为伴。那个时候他就在唱吧里头用王毛毛这个名字呢翻唱过好多的歌曲，比如说有莫文蔚的阴天啦，赵雷的成都啦，大家都发现这个人很会唱歌哦，唱歌很好听，很有味道。而且他有一个特色，就是他几乎每一首歌呢都会吹一段口哨啊，虽然是相当的平淡了，但是听起来呢就特别的搭，跟他的这个那么浑厚的低沉的声线是很搭的。那当然他不只是自己唱而已啦，他还会去参加一些校园的歌唱比赛啦，让他的这个歌声的这个技巧也越来越成熟。但是呢真正的面临抉择的时候到了，因为2016年他要毕业了嘛，他也跟很多的朋友一样要去实习。在那个时候他才发现原来他真的很喜欢音乐，他就开始自己尝试写歌填词，还去学了吉他等等。而且他所创作的第一首歌曲哦，就是为他出嫁的姐姐而写的。那接下来故事就很多的那种五味杂陈的那种心情出现了，因为
在医院里头实习嘛，我们都知道在医院里头会看到很多的生离死别，所以在那个时候呢，在急诊室的毛不易就见到了各种各样的病人，看到了成百上千场的生离死别，但是第一个在他面前去世的就是他的亲生母亲。他的母亲在他17岁的那一年患上了癌症嘛，被诊断出来的时候呢，癌细胞已经扩散到了食道，所以那个时候毛不易的母亲，他吃一次吐一次，吃一次吐一次，所以那种痛苦是真的是我们旁人没有办法去理解的。但是他的母亲呢，想方设法都要吃下去，因为他要活下去呀，他还是要见到自己的孩子长大呀。但是呢，病魔还是很无情的夺走了他的生命，所以第一个在毛不易面前去世的病人就是他的母亲。而且母亲的离世呢，让他很长的一段时间都很消沉。而且直到现在母亲离世之后呢，毛不易还是会给母亲发微信，还常常的想念母亲为他做的这个可口的饭菜，记忆里头的这些一荤一素呢，都是他再也没有办法能够吃得到、能够触碰得到的那种温度。所以他就特别为母亲创作了一首歌曲，叫做《一荤一素》，就将他对于母亲的那一种思念呢，全部都抒发在字里行间。但是他现在成名了嘛，却不轻易的唱这一首歌曲，因为他一直觉得这个是他人生中的一个很不容易跨去的

0: 岁月很长，回忆很满，世界再大，唯有相伴。RTM 八十周年，陪伴每一代人。四月、五月和六月，每个星期三晚上9点到11点，聊一下串起80年的点滴。曾在 RTM 制作部、市场部、节目组、新闻组、广告部、资料库、管弦乐队服务的老朋友，让这一段段与 RTM 的美丽邂逅再次相遇。一双双的推手，是真实，是经历，也是我们每一代人的集体印记。
1: 老板，货送完了。
2: 哎呀，明啊，你怎么了？
3: 我喉咙痛。
2: 哎，我这儿有飞鹰塔标德安凉茶丸，德安凉茶丸可舒缓喉咙疼痛，适合全家及1岁以上的儿童使用。
4: 老板，还有货要送吗？
5: 德安凉茶丸。
6: 此广告已获得药广告局批准。
7: 周末就要玩得痛快，追星、看电影、听好歌，年轻人的真心话，只在周末就爱饭。每逢星期六及星期日中午12点到下午4点，和 YY 一起度过好玩又有趣的周末。

这便是毛不易的成名作之一《消愁》。1:37，哎，很多人说这个时候听这些歌曲，我感觉好像是在过一个不一样的周末。是啊，就好像我们在听毛不易的歌曲，你会发现现在呢，我们这个歌坛华语乐坛当中呢，好像很少有这样的歌声的歌手，对不对？所以这个就是不一样的地方了。而这个毛不易呢，当初我在参加《明日之子》这个节目的时候呢，他也觉得他很不一样，他很难跟其他的这些参赛者们呢融入到了一起。他是一个比较哀的人，比较内向，所以他当初写下了《消愁》这一首歌曲呢，出发点很简单，就是要鼓励自己，想要鼓励听众们。而且他认为现实中好像大部分过的人呢，都不是在过着自己想要的生活，但每一个人的心里其实都有想要的生活，所以他写下了这一首歌，希望大家在不顺利的时候还是能够为了理想继续的前行啊。所以你会听到他说什么一杯敬朝阳，一杯敬月光，一杯敬故乡，一杯敬远方等等啊，都将年轻人那种离乡背景，带着那种所有平凡生活的忧愁和负担，继续沉重前行的那种心情跟感受都写出来了。所以你在这首歌当中，你会听到他唱什么远方啦、善良啦、成长等等，其实都是他在用着一种意象哦，在描绘着这一种人在异乡继续打拼，但是这是我要的生活吗啊，这样的一种心情哈，说的就是消愁了。所以可以看得出他在每一个用词上面呢，都是在扎着我们的心。这个也就是他为什么填词的功力会受到这个就是评审，又或者是在现在这个娱乐圈当中受到其他的唱作人的一个认可啊。但是呢，他之前就说自己选错了科系，为什么当初会去选择这个护理系呢？他觉得自己不适合在医院里工作，所以他在那边看过太多的生离死别，让他的那种心情呢，其实多多少少是受到了一些些的影响的，所以他开始迷茫，很迷惘了。但是呢，他在那个时候呢，就好像又找到了一个对生活的体悟，因为他自己租房子嘛，就在这个出租屋里头呢，就写了一首又一首的歌曲，将他生活中种种的体悟啦、经历啦，都化为他创作的素材。所以刚刚听到的那首歌曲《消愁》，还有《平凡的一天》啊等等啊，都是在这个时期创作出来的。所以他生活当中似乎好像做了很多的挣扎，经历了很多的事情，但是他依然是在做着自己很喜欢的东西，就是在写歌啊。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时刻呢，大家呢就听到了毛不易的歌声，是不是也要特别的感谢当初鼓励他去参加明日之子的这一些同事们呢？因为那个时候呢，明日之子这个活动在招募嘛，就是要找一些会写歌会唱歌的人，所以那个时候呢，毛不易就战战兢兢的就带着他，那个时候才23岁，2017年的23岁的毛不易呢，就带着他这个年纪不应该有的那种沧桑，就站上了这个明日之子的舞台。那如果说毛不易是千里马的话呢，薛之谦就一定是他的伯乐，因为那个时候呢，毛不易就成功的吸引了薛之谦的注意哦。虽然这一首歌曲《如果我明天变得很有钱》作曲是简单，歌词很平凡，但是却说着毛不易的不容易，就吸引了薛之谦。那么当听到毛不易的嗓音的时候呢，薛之谦说：“我仿佛看到了当年失意的自己。”所以这个叫做共鸣，叫做共情。他就一直非常鼓励毛不易，一直呢就不忍心看到一个真正有才华的人被埋没，所以从初选一直到最后每一场毛不易的比赛呢，薛之谦都力挺到底，而且他从来不掩饰哦，他真的是会说我真的很喜欢毛不易，我很欣赏他，这对他真的是爱护有加哦。但是呢，往往就是因为这个圈子哈是需要一些人气的，但是毛不易那个时候呢险些被淘汰，因为人气不够，所以是薛之谦他呢是凭着一己之力就挽留下了这个毛不易的。所以到最后呢，即使遭到了一些质疑，但是最后的最后，毛不易还是让人
心服口服，凭着他那么出色的一个才华，就拿到了全国总冠军，也就是这个《明日之子》第一季的年度冠军。那个时候他带着14首的原创歌曲，真正的凭实力拿下了这个年度冠军，而且还拿到了白金唱片以及最强厂牌的一个称号哦。用自己的实力算是回馈了喜欢他的薛之谦，支持他的薛之谦，还有一直以来给他很多鼓励的这些粉丝朋友们呢、啊。所以从那一天开始，有人说他一夜成名，你红了。他的那首成名曲《消愁》，也就是刚刚我们听的歌曲呢，也一直哦占据了各大音乐平台的榜首哦。短短的一个星期，播放量呢就突破了一亿，也稳坐了很多畅销榜冠军的宝座。所以那一刻呢，大家看到了毛不易三个字，也同时陆陆续续的听到了他很多的歌曲，包括这首歌。同样的是在唱出家人，唱尽了家乡情，思乡之情在这首歌显露无遗。这首歌叫做《胡同》。

听我的歌是毛不易的胡同。今天呢，宝藏男女孩，我们的宝藏男孩毛不易呢，就会给大家送上很多的歌曲，但他的歌实在是太多了，所以一个小时呢我们是不可能听完的。但我们除了听他的歌之余，也来听一听他的故事，也来听一听他每一首歌背后的故事。这对于你来说也是另外一种的收获，这难道不是吗？从他的歌声我们得到了疗愈，从他的歌词当中我们似乎也同时呢释放了我们的一种情绪，所以他的歌呢唱哭了很多人，包括杨幂呢也曾经在听他唱《消愁》这首歌的时候呢，心里面是带着很多的疑问，他到底经历了什么事情，为什么会写下了这样的一首歌曲呢？所以很多人都说毛不易嘛，那么的年轻，为什么他的歌背后竟然有那么多的沧桑呢？这个就是他很不一样的地方。所以有人说他是台湾的这个李宗盛，我不晓得你是否同意啦，但我觉得他有他自己的一种特色，也是因为他的这种特色，所以如果你在一些 OST 在一些影视剧里头听到他的声音的话，你会觉得诶，他跟其他的歌手哦是不一样的风格的。比如说我最近呢在看一部这个玄幻剧，也就是月灵奇迹的时候，我听了很多的 OST， 但是呢直到我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呢，我感觉诶，这个应该就是毛不易，因为他的歌声的辨识度非常的高，而且每次有他的歌声加持的时候，那一个故事那个画面呢就特别的生动，就会变得更有吸引力。所以他除了就是唱自己的录音专辑的歌曲之外呢，参与一些综艺之外呢，他也为很多的 OST 唱过这些歌曲，所以你会听到不染啦，你会听到无问啦等等，还有他跟张碧晨呢也唱过一首歌，也就是长月烬明的 OST， 这首歌曲叫做黑月光。所以有了他的这一些作品加持之下呢，不仅仅是剧集得到更多人的关注，也让这一些剧集的故事呢更加扣人心弦。但我们也很开心在这两年呢看到他跟李雪琴哈就一起主持了一个叫毛雪汪这样的一个真人秀，看到了很真实的他，原来他私下呢是一直在说很多的冷笑话，是不是有一点点违和感呢？这个也许也是他不一样的一种地方了哈。毛不易的歌声很真实很淳朴，同时也非常的疗愈，他的声音很温暖，就像冬日的暖阳，让我们的生活从此多了一扇窗，阳光有了照进来的理由。我们就来听他最近的这一首歌，为 OST 也就是月灵奇迹这部 OST 所唱的歌曲，叫做草又。

0: 女儿，我听说，
1: 哎呀爸，不要乱听别人说，听新闻吧，现在是新闻时间。
2: 下午两点，萨拉马雷小马达尼，你好，我是彭凤梅，为你带来新闻快讯。首相署掌管联邦直辖区事务部长杨巧双说，在综合考虑了大曼敦都德伊斯马尔社区居民的投诉后，吉隆坡市政厅已经对休闲公园大曼巴斯库端布吉加拉对面的拟议开发项目拟定300米的缓冲区，不过目前市政厅正在和发展商协商，还没有发出开发令。继一名中国籍女子在吉隆坡国际机场第二航站楼坠楼死亡后，昨天晚上约9:10，另一名阿尔及利亚籍男子也在同一地点附近坠楼身亡。吉隆坡国际机场警区主任 Ravi Munasami 说，警方将这起案件列为猝死案处理，坠楼原因仍在调查中，同时预请掌握信息的民众致电03-8776-8222协助调查。寿险机构指出，延长产假津贴 EPCB 的推出预计将提高女性在劳动力市场的参与度，从而使马来西亚符合国际劳工组织制定的全球标准。文告说，产假津贴将采用责任分担模式，承担部分员工在额外休假期间的生活费用，而不会对雇主的营运造成直接的财政影响。这项最新福利将通过对2017年就业保险制度法令的修订推行。国际新闻，澳洲政府今天表示，当局对西部地区的老鼠泛滥成灾的情况感到担心，因此将持续和业界合作来遏制鼠患对食物供应的影响。当地媒体报道，老鼠泛滥成灾，大批出没在小麦生产带的西澳洲地区，导致谷物商四月对农作物亏损示警，并呼吁取得更有效的灭鼠药。在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战争以及多年的制裁措施造成冲击之际，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敦促伊朗人民发动经济战，让敌人失望。穆杰塔巴呼吁优先消费国内生产的商品，并表示受损企业的业主应该尽可能避免裁员和人力缩编。国家统计中心数据显示，伊朗近几个星期的通货膨胀率已经超过50%。霍尔木兹海峡关闭以及红海航道形势紧张，促使国际贸易航线重塑，非洲大陆逐渐崛起成为新的全球集装箱海运枢纽。位于沙特阿拉伯的红海口岸吉达现在已经成为新的区域集散地。根据各方船东透露，他们使用霍尔木兹海峡以外的三个港口，分别是阿曼的苏哈尔港以及阿联酋的霍尔曼坎港和富察伊拉港。以上 RTM 新闻由林清柔编辑。

0: 赏识声线，触动心弦。
1: 各位听众大家好，祝你们平安。今天我想和大家分享的课题是感悟。听了国际巨星成龙给大学生的公开课时，让我更加证实了我一直以来坚持的理念的确是千真万确的，以个人最好的身体力行来打动对方，好过用美好言辞来感化对方。成龙之所以成了今日的国际巨星，我为他总结了两个成功的要点。第一，做事时非常注意自己的言行举止。成龙15岁时就开始在演艺圈给演员做替身，凡是演死人，导演就叫他做替身。有天，他看着老总开了辆豪华车经过他的身边，哇，那一瞬间好羡慕啊！几秒钟，老总又把车退了回来，停在他的身边，开了车窗问他：“你是我们剧组的人吗？”他恭恭敬敬地回答说：“是的。”老总说：“上车。”成龙开了门，第一个动作就是把屁股先坐上去，把两脚伸到外面，两脚并拢，把脚底板的脏物抖干净，才把两脚放上车，然后两腿并拢，规规矩矩地坐着。后来成龙之所以得到领导的提拔和欣赏，就是从当时上车的那个小动作开始。而第二个他成功的秘诀，就是他对本职工作负有100%的责任心。成龙在拍电影时，再高难度的动作表演，从来都不找人给他做替身。虽然成龙不是穆斯林，但他表现出的举止，何不是我们穆斯林所倡导的呢？穆罕默德圣人愿主福安之说：“你们全都是放牧者，你们对自己所放牧的负有责任。”放牧者的意思是，穆罕默德圣人对所有的人在现实生活中所负使命的比喻。也就是说，人人都是放牧者，都要从自己放牧的事业中被询问。在这里，我只是想对那些有心了解伊斯兰教，但又感慨对个别穆斯林言行不一的非穆斯林朋友们说，当你们有心了解伊斯兰，请你们阅读我们的古兰经和我们的圣训，因为穆斯林不能代表伊斯兰，伊斯兰是一个完美的宗教，只是我们穆斯林没有很好的把伊斯兰美的那一面体现得尽善尽美。各位听众，今天的分享就告一段落，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一次再见。我是法蒂玛索言梅，
0: 赏识声线每天下午2:05为您播出。想了解更多有关伊斯兰的课题，那就别错过每天下午2:05赏识声线，早晨6:03爱的晨光，晚上11:55爱的修复，以及凌晨3:03也修爱分享，在 IFM 为你播出家庭们的分享。#menyaran cakim，有分享才有爱。
2: IFM 越听越爱，怡保和霹雳南部 FM92.1。
3: 周末就要玩得痛快，追星、看电影、听好歌，年轻人的真心话，只在周末就爱饭。每逢星期六及星期日中午12:00到下午4:00，和 YY 一起度过好玩又有趣的周末。
4: 今天歪歪请假去了，就有小芬在这里陪着你啊，一直来翻转周末吧。周末就爱饭，你好，我是小芬。那么从12:00开始呢，会一直陪伴着你到下午4:00。这个小时呢，本来我们有这个青春加载中嘛哈，但是呢，我们有一个特别的单元呢、配合今年2月份的世界广播日呢，全马34家电台的播音员呢，齐聚在怡保分组，录制了好几个特备节目。所以呢，今天呢，稍后2:15呢，就会播出其中一个作品，我们要来听一听特备国语吟诗节目，就是会有马来班顿。你听过班顿吗？没有，或者是你也很喜欢，或者是想要特别了解一下班顿 Rima 80，我们等一下2:15呢就会给你播出了。在那之前，我们先来听歌吧，这是飞道尔的一首新歌 地球是平的，诶，为什么地球是平的呢？听一听他怎么说啦。

0: 爱。
1: 周末就要玩得痛快，追星、看电影、听好歌，年轻人的真心话，只在周末就爱饭。每逢星期六及星期日中午12点到下午4点，和 YY 一起度过好玩又有趣的周末。
2: 刚听过的就是我们的一个特备节目啊，特备国语吟诗节目，让你听见了马来诗歌，也就是马来班顿。下来呢要给你送上的歌曲啊，有诗恩的娱乐家，之后呢还会听到林宇春的大梦归离。而下一个小时呢，我们就会有两位见习生出现了，他们就会出现在开播吧见习生，继续的留守着越听越爱的 iFM。

0: Click 流行音乐
1: ，Click 热搜新闻
0: ，Click 体育赛事
1: ，Click 生活资讯
0: ，Click 时事焦点
1: ，Click 电视电影
0: ，Click Podcast 重温。
1: 一个动作，
0: 掌握所有。
1: 下载 RTN Click 手机应用程序，时时刻刻收听 iFM，
0: 随时随地收看 RTN 所有电视频道，紧贴时代步伐。
1: RTN Click 省时省事省心。Click click click click，
2: 妈，为什么你手机一直打不通？
3: 哎呦，我关机了，我怕。
2: 你怕什么啊？
3: 那个手机的阿欢咯，前几天被警察抓去了，听讲还查了他的手机，抓了几个跟他买字的人。
2: 所以你怕警察查到你啊？
3: 哎呦，踹踹踹，
2: 知道怕了吧？我一直跟你说，非法买字是犯法的，一旦罪成，可被判监禁六个月或最低罚款5000令吉。以后你再不听话，我就叫警察来抓你啊！
3: 哎呀，知道了，以后都不敢了。
4: 根据2008年残疾人法令，政府将特殊人士 OKU 分为七大类别，分别是视觉障碍、
5: 听觉障碍、
4: 言语障碍、
5: 肢体障碍、
4: 学习障碍、
5: 精神疾病
4: 和多重障碍。
5: 特殊人士不是异类，只是需要多一点时间，多一些机会，才能让世界看到他们的光。
4: 让我们为特殊人士创造一个更友善的环境，以理解取代偏见，以包容取代冷漠，我们一起
5: 让世界更温暖。

0: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下午三点，萨拉马雷舍马丹尼，你好，我是彭凤梅，为你带来新闻快讯。柔佛州务大臣达多恩哈菲斯嘎吉表示，为了减轻民众生活成本负担，柔佛州政府预计将在下个星期宣布第四期柔佛关爱援助金。他指出，这项举措是州政府确保人民福祉的举措之一。截至目前，已经有超过50万人受益于这项援助，而在2026年柔佛州财政预算案中，已经拨款超过1亿5000万人民币用于发放援助金。沙拉越总理丹斯里阿邦朱哈里顿奥宾从今天起直到5月5号率团对英国曼彻斯特和布里斯托以及爱尔兰都柏林展开正式工作访问。沙拉越公关单位发声明宣布，这次访问是一项战略性任务，目的在于加强沙拉越在数据中心基础设施、人工智能 AI 技术、半导体产业以及人才培养方面的建设。沙拉越古晋新增两宗狂犬病确诊病例，使当地近年累计确诊病例达到14宗。当局是在4月27号至5月1号期间对41个宠物样本进行检测后发现这两宗新的确诊病例。沙拉越兽医局在脸书发声明指出，确诊病例涉及放养的宠物狗。声明指出，被放生的宠物狗有感染狂犬病的风险，并有可能传染给其他动物，进而威胁人类安全。联合国难民署发言人卡洛塔沃尔夫警告，西亚危机已经产生深远的连锁反应，波及范围远超西亚地区，对全球人道主义供应链和援助物资的运送造成日益严重的后果。他说，台湾主要航线及周边地区，特别是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局势日益恶化，导致海上交通受阻，全球范围内燃料、食品和货运成本上涨，推高了物价，并延误了关键物资的交付。国际海事组织海上环境保护委员会第84届会议决定，打算在委员会第85届会议召开前举行两次船舶温室气体减排工作组会议，进一步研究对国际海事组织净零排放框架的相关关切。该委员会决定第85届会议暂定于今年11月30号至12月3号举行，两次工作组会议暂定分别在9月初和11月下旬举行，此外还将举办为期一天的温室气体专家研讨会。以上 RTM 新闻由汤嘉欣编辑，

0: 欢迎来到耍乐三四文化街，我是导览员 YY 艳影，这里有不同地区的文化知识。
1: di Sabah terdapat nasi bungkus daun yang dikenali sebagai nasi linopon。
0: 有妙趣横生的相声段子。
2: 那你自己的梦想到底是什么？
3: 成为标准答案。
2: 哈？
3: 把柴米油盐加进段子里，
2: 让段子更有味道。
0: 也有年轻人眼里的文化故事。
4: 下午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
5: FM 越听越爱。
0: 每逢星期六及星期日下午3点到4点，邀你一起走进耍乐三四文化街，感受文化的温度与魅力。

0: 刚送给大家的这首歌曲就是利比的歌，叫做《小城夏天》，非常适合在这周末的时候听啊。这个小时开始的耍乐三四文化街，我们有的是开播吧见习生，今天有两位来自马大的朋友来跟我们一起来参与开播吧见习生。
1: 开播吧见习生，
2: 大家下午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来自马来西亚大学的学生古双婷。
3: Hello， 大家好，我是佳琪。先祝各位周末愉快，同时呢，也祝马大的校友们期中假期愉快。虽然下周就要开学了，但是我们的心气不能散。先来听一下我们的假期故事吧。
2: 没错，说起这个期中假期，我和佳琪挺有默契的，不约而同的选择了一个目的地——美丽的登嘉楼热浪岛。不过我们虽然终点一样，但是每个人的出发方式却截然不同。佳琪，你是觉得你被生活推着走的，对吗？
3: 对，准确来说，我是被机票的价格吓退教育过去的。真的，原本满脑子想的都是胡志明啊、曼谷，甚至说想干脆回国一趟，结果打开购票软件一看，天哪，机票价格直接翻一倍，那一刻就是不是不想走，但是真的走不起。
2: 懂了懂了，原本是想逃离生活，结果发现出口收费真的超级贵。
3: 没错，所以我当时就想既然长途跋涉太奢侈的话，那不如我就选一个近一点并且能逃离现实还不用折腾签证的地方，所以呢热浪岛就成了那个天选之地。
2: 嗯，那咱俩其实刚好相反，我是典型的蓄谋已久。早在去年11月份，我就听我的本地朋友疯狂安利，说那里你可以天天对着大海发呆，不用纠结每顿饭吃什么，甚至连网络都会时不时卡顿，简直是物理意义上的人间蒸发。可惜当时还没开岛，我就这么一直等一直等，终于等到了今年开岛。
3: 所以你是期待很久咯，还没有出发心就已经在海里泡着了。
2: 没错没错，我是带着满腔的热血和攻略去的，但是结果到访岛上发现幸好还是不错的，还能收到老师的考试通知，有点逃离失败的感觉。
3: 哎呀，其实不光是心态，咱们俩去大巴站的路上面也是画风天差地别。
2: 对的，我早早就收拾好了行李，而且出发前一天晚上闭着眼睛都是自己变身岛民的画面，甚至出发当天我提前一个小时就有点坐立不安。怎么形容那种感觉呢？有一种幸福的焦虑感。
3: 你那个是幸福的焦虑感，我这是极限的惊悚。
2: 我记得你是不是还记错了时间呀？
3: 对，我一直以为大巴是周六的，结果临出发才发现是周五的晚上。周五晚上呢，还有又上课又在赶 due， 所以是极限操作，最后是火急火燎的冲向了 TBS 车站。
2: 简直是典型的屁人行为，全靠肾上腺素在支撑。
3: 真的，一点都不夸张。坐在大巴上的那一刻，我就觉得整个人都是懵的，有一种极度不真实的感觉。前一秒呢还在敲键盘，后一秒就要逃离城市了。
2: 但不论像我们这样是满怀期待的奔赴，还是像佳琪这样匆忙的逃离，只要在旅途上的你登上了那辆车，就请把压力抛在脑后。接下来一首来自凤凰传奇的自由飞翔送给大家，愿祝愿在路上的你都能拥有那份纯粹的自由与向往。

0: 见习生。
1: 爱 FM 越听越爱，欢迎回来，我是佳琪，
2: 我是庄婷。刚刚我们聊到了各自出发时的心情，但说实话，那时候心里确实在无限循环自由飞翔。
1: 对啊，理想很丰满，但是现实很骨感嘛。等我们真正抵达登嘉楼的时候，才发现这个自由还真是非常不容易，中间还隔着漫漫的路程。
2: 真的，那简直像一场海陆空大闯关，从长途巴士换到码头再到快艇，最后竟然还要倒腾拖拉机。一开始坐快艇的时候我俩还挺兴奋的，浪头一拍简直就是像在坐海上的过山车，但是后面发现这个过山车要坐一个小时，后面还有拖拉机在等你，真的能量槽完全空掉了。
1: 没错，在真正的看到热浪岛之前，我的精力值就已经掉到红线以下了。又是大巴，又是快艇，又是拖拉机，我那个时候脑子里已经完全没有期待，唯一的念头就是说还有多久到呀。
2: 当时我们确实挺狼狈的，但是神奇的地方就在这儿，这种美丽的景色偏偏在你最疲惫最没防备的时候突然闯进你的眼睛里。
1: 真的，它没有任何预告，然后也没有任何铺垫，拖拉机咔一下就停在沙滩前面，然后你一抬头，果冻海就出现在我的眼前。
2: 我当时的第一反应不是惊叹，而是怀疑，这真的是真的吗？这海水的颜色是不是有点不对劲啊？
1: 对，那种超级蓝，蓝的说你是怀疑大自然是不是开了滤镜一样。
2: 哪怕现在回想起来，我的脑子里还有一个很具体的形容词，就像果冻一样，是那种透亮的，而且一定是青苹果味的果冻。
1: 没错没错，就是传说中的果冻海，而且那种蓝感觉是有呼吸的，从脚下近乎透明到远处的浅蓝 Tiffany 蓝，再到深邃的宝石蓝，一层层递进。我以前呢去过中国的大连、青岛、威海，见过很多的海，但是热浪岛的海给我完全不一样的感受。
2: 而且当你真正跳下车，脚掌陷进沙滩的那一刻，那种触感真的太难忘了。沙子又细又软，又白又净，我真的第一次发现白净这个词真的可以用来形容一片大地。
1: 而且还有那边的云啊，吉隆坡的云是天上的嘛，但是热浪岛的云像直接从地平线上长出来的，就低到你感觉伸手就能揪下一块云朵的棉花糖。
2: 以前觉得麦兜说的那些蓝天白云、椰林树影、水清沙白，就只是一些文学的修饰词，甚至觉得有点矫情，直到我站在那片海面前看一次挖一次，那一刻我才真正的明白，原来天堂真的有具体的模样，而且这些词真的不夸张，他们是写实。所有的疲惫在撞见那片海的那一瞬间真的全部烟消云散了。
1: 对，既然提到了这种突然撞见的美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听一首莫文蔚的《忽然之间》。就像热浪岛的沙滩一样，美好总是忽然之间闯入眼帘。之后我们还会有张惠妹阿妹的《不睡》，送给每一个在旅途中因为心动而舍不得入梦的人。

0: 税季来了，3月1号起，纳税人可开始为2025年课税年报税。
1: 国家教育储蓄计划 SSPN 的8000令吉税务减免将延长至2027年。不过，从2025年课税年起，政策进行重大调整。
2: 原本夫妻可平分或共享这笔减免，但以后只能由父亲或母亲其中一人申报。此外，为了支付孩子的高等教育费用而提款，将不再扣减可享有的税务减免额。
1: 保险方面，政府也加大了力度，医疗保险和教育保险的扣税上限从原来的3000令吉提高到4000令吉。至于公积金、私人退休计划和社险则维持不变。
0: 更多详情可以浏览 www.hasil.gov.my。
1: 贴近生活的内容，
3: 政府根据中型、小型和微型企业提供的反馈，宣布了多项紧急措施，以减轻成本压力，并确保企业持续运作。
4: 政府通过商业融资担保公司提供50亿令吉的融资担保，以支持受影响的中小微企业。
3: 商业融资担保公司也将和银行合作，协助相关贷款进行重组及再分期，并提供针对性的还款援助。
4: 对于年营业额100到500万令吉的企业，第四阶段电子发票的过渡宽限期延长12个月，到2027年12月31号，期间允许开具合并电子发票，并免于罚款。
3: 政府将豁免在进口货物的关税，针对因冲突而无法完成出口流程的我国制造产品，政府考虑暂时豁免在进口时的进口税和销售税，直至12月31号。
5: 短剧快乐893，每逢星期天上午10点15分播出。

0: 见其声。
1: 爱 FM 越听越爱，欢迎回来，我是佳琪，
2: 我是双听。如果说这趟旅行有一条贯穿始终的主线，那对于我来说一定是浮潜。佳琪，你还记得你问我玩怎么样的时候我怎么回你的吗？
1: 记得啊，你说不像在度假，像是参加了一个海洋寄宿学校。
2: 没错，每天早起的第一件事就是出海上早课，然后研究的课题是如何近距离观察海龟，下一轮再接着一轮实践课，课题变成如何大规模跟鱼群社交，到了晚上才是真正的放学。那一刻我感觉人类学生和小鱼学生都下课了，那是属于海洋生物和我们人类之间最私密的共处时间。说实话，第一次下海我还是有点紧张的，但是我很快就上瘾了。在海里和游泳池里是完全不同的感觉，在海里没有边界，每一寸水域都有不同的风景。
1: 确实，在水面上你看到的是浪花，但是当你低下头戴上潜水镜的那一刻，整个世界呢都被重塑了。尤其是说你对面来着一群鱼的时候，那不是一条两条，是成千上万条，而且它们完全不怕人，甚至说会擦着你的肩膀游过去。如果你手里刚好有鱿鱼的话，它们也会非常热情地冲向你。
2: 真的真的，但是最淡定的我感觉还是海龟。因为我一开始还会担心他会不会冲我撞我，结果人家根本不看你，眼里只有鱿鱼，他就那么慢慢的滑动四肢，那种优雅的节奏真的会让你觉得我们平时拼命赶作业的生活节奏是不是真的太快了。
1: 是的，海底除了海龟和鱼呢，还有那些五彩斑斓的珊瑚，还有叫不出名字的一些生物。那一刻我真的感觉到我们平时生活的那些圈子真的是这个星球上微不足道的一小部分，这个世界真的好辽阔。
2: 对的，刚才我说的我的主线是探索自然，但佳琪，我看你这一路都在默默观察的人文这方面，你有没有发现现实中的岛民真的像电影里演的那样无忧无虑吗？
1: 其实接触下来我觉得他们更像是一种正常的职业状态。我们游客呢很容易有个误区，说觉得去了海岛当地的人就应该热血沸腾，载歌载舞的招待你。但是我觉得换位思考一下，对于他们来说这个也是一份工作，那种正常的职业感反而让我觉得很踏实很真实。
2: 没错，我也感觉就是其实在岛上真正感觉无忧无虑反而是我们这些游客，我们就是花钱买了几天忙里偷闲，然后努力假扮一个无忧无虑的岛民。
1: 对，没错，如果你要是问我愿不愿意长期待在岛上的话，我的答案肯定是不愿意的。
2: 这么决绝吗？
1: 对啊，因为我觉得三天两夜就刚好是一个完美的阈值。海岛的治愈力呢，恰恰是来自于它跟日常生活的这种割裂感。如果你长期在那边，仙境也会变成柴米油盐的啦。新鲜感一旦这个抹平的话，厌倦就随之而来，所以这种短暂的逃离呢反而是最珍贵的。
2: 就像我们接下来这首歌，在深蓝的海底，当你被海水包围，那种孤独又治愈的感觉，就像来自这首 Bring Me to the Horizon 乐队的 Drum。 之后我们还会送上 Beyond 的海阔天空，让我们感受这一份久违的自由。

0: 人一票。
1: 饭局应该怎么做？你会选什么位置呢？泰喷布这么说啊，从里边开始做起，方便迟来的人坐外面。慧心他的语音信息：
2: 如果是我的话，我会选择在最左边或者是最右边最难进出的那个位置，然后把好坐的位置留给后面来的客人。面对着门口的就是主位，当然就是要留给主家坐的。
1: 这是沙巴的 Vincent， 他又怎么说呢？
3: 有阶级之分，有老板在，有赞助商在的话，如果可以的话，我会选择站着。如果真的不行的话，可能就会留下一样的视频证明我来了，然后就跑去厕所啊，或者是跑去楼下的。
1: 座位礼仪背后的核心呢，其实就是这三个字：尊重人，让重要的人坐在合适的位置，让每个人都能够被照顾到，这才是礼仪真正的意义。
0: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10点，早安爱上线，准时来充电。
4: 岁月很长，回忆很满，世界再大，唯有相伴。RTM 80周年，陪伴每一代人。4月、5月和6月，每个星期三晚上9点到11点，聊一下串起80年的点滴。曾在 RTM 制作部、市场部、节目组、新闻组、广告部、资料库、管弦乐队服务的老朋友，让这一段段与 RTM 的美丽邂逅再次相遇。一双双的推手，是真实，是经历，也是我们每一代人的集体印记。

0: 开播吧，见习生。
1: iFM 越听越爱，欢迎回来，我是佳琪，
2: 我是双婷。刚刚我们聊了风景，聊了浮潜，聊了那些可爱的海洋生物，但是在这节目的最后，我想换一个视角。
1: 嗯，什么视角呢？
2: 就是作为一个在马来西亚求学的国际生，去这样一个海岛，除了感官上的享受，会不会有一种更深次属于我们这个群体的独特改变呢？
1: 嗯，我觉得是有的，而且比较明显吧。如果你只是游客，你可能只是说在这边消费美景，但是因为我们是在这边日常生活的人嘛，平时的这种运动轨迹还是忙碌且琐碎的。
2: 没错没错，我们平时对这个国家的感知往往是偏向功能性的，甚至有些疲惫的日常，对吧？
1: 嗯，没错。当你跨越几百公里踏上热浪岛的那一刻，你就会惊觉，哇，原来在同样一个国家藏着一个完全不一样的版本。而且这种感觉很奇妙，在那里呢，你就会短暂的忘记自己学生的身份，身份的标签好像被海水洗刷过一样。
2: 没错，你的日程表不再是被课表占据，而是变成了清晨探访海龟，午后穿梭鱼群，傍晚躺在沙滩上静静地看着潮起潮落。就像我之前说的，这真的是一所让人永远不会厌倦的海洋学校。
1: 对，这种短暂的逃离感真的是太珍贵了。而且在岛上啊，时间不再是以分钟来计算，像是变得非常的慢且柔和。哪怕说你只是花一个下午的时间来看海、采沙，你都不会觉得在虚度光阴，反而觉得生命很美满，被填满了感觉一样。
2: 没错，在海边，注意力会变得非常简单，你会耐心地观察云朵的漂浮，数着星星的明亮，这种纯粹的宁静，在喧闹的城市真的是一种奢侈品。不过，你要真的说热浪岛带给了我多少改变，我倒觉得没有太多，真的不至于改变了什么。
1: 那对于你而言的话，它更像是什么呢？
2: 它更像给我的人生库存里增加了一段极为鲜活的体验，在我的记忆库里多了一种我曾在深海中游过的这样的存档。或许在未来某天，我被繁重的学业压得喘不过气的时候，可以翻翻相册，戴上耳机听听海浪的声音，那种治愈或许给我一丝力量。
1: 没错，它不需要时时刻刻的存在，它就像是一个精神充电桩，让我们在回到城市面对做不完的作业还有未知挑战的时候，我心里依然存着那片果冻色的海。即使说身处闹市，但只要想到那个蓝调的时刻，心情就不会那么沉重。
2: 没错，假期结束，我们终将要回到学校和岗位上，继续上课，继续赶工，该面对的生活一份都不会少。但是至少你知道，在这个国家有一个叫做是那样的纯粹，而且你真的去过看过。
1: 对，世界很大，我们一定要定期的去看一下那些未曾看过的风景。
2: 没错，接下来让音乐继续陪伴大家，送上来自邓紫棋的《我的秘密》以及田馥甄的《小幸运》，希望这些旋律能够带给你一丝治愈，也祝愿每个人在路上的人都能撞见属于自己的风景，自己的幸运。这里是 RFM 越听越爱，我们下期再见，
1: 拜拜。

0: 来到耍乐三四文化街，我是导览员 YY 艳影。这里有不同地区的文化知识。
1: di Sabah terdapat nasi bungkus daun yang dikenali sebagai nasi linopon。
0: 有妙趣横生的相声段子。
2: 那你自己的梦想到底是什么？
3: 成为标准答案。
2: 啊！
3: 把柴米油盐加进段子里，
2: 让段子更有味道。
0: 也有年轻人眼里的文化故事。
4: 下午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
5: FM
3: 越听越爱。
0: 每逢星期六及星期日下午3点到4点，邀你一起走进耍乐三四文化街，感受文化的温度与魅力。

0: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下午四点，萨拉马来西亚马达尼，你好，我是彭凤梅，为你带来新闻快讯。沙巴首席部长达杜斯里邦利马哈吉吉诺强调，沙巴巴巴尔区近年的转型表现令人鼓舞，多项基础设施及商业项目正蓬勃发展，具备跃升为具竞争力进步县区的能力。首长在为沙巴州丰收节主持开幕时说，他看好该区在范婆罗洲大道全面竣工后，可凭借地理优势成为文莱及沙拉越游客入境沙巴的主要停靠点。沙巴丰收节今年的主题是收获团结，庆祝和谐。首长表示，巴巴不但物产丰饶，各族人民展现的团结精神真正反映了沙巴真实面貌。巫统书记主席达杜苏里莫马哈萨指出，随着马六甲及柔佛州选区以及第十六届全国大选即将来临，巫统需要调整策略以应对日益动态的政治格局。他指出，选民行为、时事课题及政治环境的变化要求该党采取更加灵活而且符合现实的应对策略。莫马哈萨也提到，在现代政治中，灵活性是恢复巫统作为执政党地位的重要武器，这包括评估民意、对手实力，并调整竞选策略。马六甲叶罗雅野警方指出，在刚过去的星期三，有三人企图从雪兰莪沙登一路飙车约135公里，以逃避警方的追捕，最终在当地落网，并被发现持有毒品。叶罗雅野警区主任阿曼阿布巴卡表示，警方是在沙登休息站一带尝试截停这辆车，不过嫌犯不但拒绝配合，反而加速逃离现场。落网后，警方搜查出含有疑似海洛因和冰毒的毒品，三名嫌犯都对毒品检验呈阳性，目前已经遭警方扣押四天，以配合调查工作。国际新闻，美国呼吁缅甸立即释放被罢免的领导人昂山素姬。法新社报道，美国国务院发言人一号说，鉴于持续有报道指昂山健康状况不佳，因此缅甸政权必须确保昂山获得适当的医疗照顾。4月30号，昂山一名人士告诉路透社，昂山已经转为居家软禁，并指他在内比都，他的律师团队计划星期天同他会面。美国政府一号宣布对古巴实施新一轮强制性制裁措施。古巴国家主席卡内尔通过其个人社交账号予以强烈谴责。以上 RTM 新闻由谢淑凤编辑。

一首歌是一段回忆，一段旋律也可能是心情的写照。在忙碌了一周之后，给自己一个放松的理由，一起走进音乐的世界。这里是好歌大放送，每个月有不同的主题，不限语言，只限好听。每逢星期六和星期天下午4点到5点，敏瑜在好歌大放送和你一起用音乐度过轻松的周末。FM 越听越爱，下午好，我是敏瑜。那我们在这个小时的好歌大放送也正式开始了。相信一直有留意我们节目的朋友应该都知晓了，我们每个月呢都会换一个新的主题，那就透过这个主题来选择你想要听到的歌曲。那我们在这个小时呢就准备好心情听听不同的主题歌曲啦。那我们在五月份的主题呢，围绕着的关键词就是重新开始啊、哦，可能听得挺悬了哈。那无论是它里头的概念呢，就包括了是关于改变、重来，或者是告别旧我的自己。那可能是歌词歌名里面是有重生、勇气、第一步、成长和转变等等。那来到五月份呢，我在想哈，可能也是有些人是正在往前走，有些人呢是准备重新出发，也许是一个决定，或是也是一段结束。也有可能只要是你愿意的话就能够踏出的那第一步哦。所以这个月的主题呢就是重新开始。在这个小时里头，我们会听到的就是2010年到2026年之间那些关于改变、成长、重来的这一次的歌曲啦。那我相信有些歌有可能表达的唱的就是要放下过去，有些歌曲要表达的是在低谷里给自己的一点勇气，而有一些是提醒我们慢一点没关系，只要你还在往前走。那今天一样开放点歌，只要符合重新开始主题的歌曲，不重复歌手，不重样歌曲，我们就优先播放你的选择。同样呢也再来看看你选的歌曲呢是否符合主题，然后呢你点的歌曲呢歌库或者是系统里面有没有，那有的话呢就会抽样式的为大家送上啦。欢迎大家到我们现在进行的直播 AIFM.Malaysia 我们 IFM 的 YouTube 平台正式开播啦。留言告诉我，如果可以重新开始，你会想对现在的自己说什么呢？那么就用一首歌曲陪你走向新的方向啦。稍后呢我们也会在 IFM 的官方 TikTok 进行直播，名字一样是 AIFM.Malaysia。 暂时找不到直播链接的朋友也没事，也欢迎你通过 IFM 的 WhatsApp 0111701-8289，稍后就把有关的直播链接发送给你。先听这首歌曲，做你的后生的唯一。

欢迎回来，好歌大放送，先来为你送上听众选曲，有的就是有长进的是你想成为的大人吗？稍后继续为你送上听众选曲。想参与点歌的朋友，欢迎到我们现在进行的直播 AIFM.Malaysia， 我们在 AIFM 的官方 TikTok 和 YouTube 都在进行直播当中。那如果有朋友暂时找不到我们进行直播的话的链接也没事，欢迎你通过 AIFM 的 WhatsApp 011-1701-8289稍后就把有关的直播链接发送给你。

0: 爱生活，每逢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10点到中午12点，和你一起关爱生活。
1: 5月4号星期一，注册心理辅导师温月燕谈你爱的那个人像不像你的父母。5月5号星期二，注册心理辅导师徐黄生谈为什么孩子离不开网络，探讨成瘾的真相。5月6号星期三，注册饮食治疗师苏心柔谈孕期吃得对比吃得多更重要。5月7号星期四，儿科专科医生黄俊杰谈孩子总是容易伤风咳嗽感冒怎么办。5月8号星期五，爱要幸福泌尿科医生罗华伦谈前列腺问题会不会影响性功能或生育能力。
2: 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3: 早安民调，一人一票。
4: 饭局应该怎么做？你会选什么位置呢？台本部这么说啊，从里边开始做起，方便迟来的人坐外面。慧心他的语音信息：
5: 如果是我的话，我会选择在最左边或者是最右边最难进出的那个位置，然后把好坐的位置留给后面来的客人。面对着门口的就是主位，当然就是要留给主家坐的。
4: 这是沙巴的 Vincent， 他又怎么说呢？
6: 有阶级之分，有老板在，有赞助商在的话，如果可以的话，我会选择站着。如果真的不行的话，可能就会留下一样的视频证明我来了，然后就跑去厕所啊，或者是跑去楼下
4: 的。座位礼仪背后的核心呢、其实就是这三个字：尊重人，让重要的人坐在合适的位置，让每个人都能够被照顾到，这才是礼仪真正的意义。
1: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10点，
3: 早安爱上线准时来充电。

0: 走。
1: 一首歌是一段回忆，一段旋律也可能是心情的写照。在忙碌了一周之后，给自己一个放松的理由，一起走进音乐的世界。这里是好歌大放送，每个月有不同的主题，不限语言，只限好听。每逢星期六和星期天下午4点到5点，敏瑜在好歌大放送和你一起用音乐度过轻松的周末。感谢大家的热情参与，虽然现在是下午4点26分，但是感谢我们这个小时的歌单已经满额了。我们五月份的主题围绕着重新开始，概念呢就是关于改变、重来、告别旧我，而里头的关键词包括重生、勇气、第一步成长和转变。那我们下来就一起来听听听众选曲吧，包括有郁可唯所演绎的《路过人间》，是电视剧《我们与恶的距离》的插曲之一。恭喜自己，这首歌曲的就是成龙、周华健、王力宏、张杰和谢霆锋合唱的歌，下来也会为你送上周深的《生活总该迎着光亮》。

0: 我们每个人都在经历属于自己的人生课题，不是每个问题都急着有答案，有时候我们更需要的是被理解。
1: 没有不会说的话，没有不会退的浪。
0: 心灵零距离，从关系、情绪到成长，恩慈和辅导师陪你一起慢慢梳理，也慢慢看见最真实的自己。
1: 你在烦恼什么吗？
0: 每逢星期六早上8:30首播，星期一晚上9:15重播。心灵零距离，一起走进心里。

0: 贴近生活的内容。
1: 政府根据中型、小型和微型企业提供的反馈，宣布了多项紧急措施，以减轻成本压力，并确保企业持续运作。
2: 政府通过商业融资担保公司提供50亿令吉的融资担保，以支持受影响的中小微企业。
1: 商业融资担保公司也将和银行合作，协助相关贷款进行重组及再分期，并提供针对性的还款援助。
2: 对于年营业额100到500万令吉的企业，第四阶段电子发票的过渡宽限期延长12个月，到2027年12月30日。

0: 1号期间允许开具合并电子发票，并免于罚款。
1: 政府将豁免在进口货物的关税，针对因冲突而无法完成出口流程的我国制造产品，政府考虑暂时豁免在进口时的进口税和销售税，直至12月31号。
2: 短剧快乐893每逢星期天上午10:15播出。

一首歌是一段回忆，一段旋律也可能是心情的写照。在忙碌了一周之后，给自己一个放松的理由，一起走进音乐的世界。这里是好歌大放送，每个月有不同的主题，不限语言，只限好听。每逢星期六和星期天下午4点到5点，敏瑜在好歌大放送和你一起用音乐度过轻松的周末。今天的好歌大放送就先陪到你在这里啦。那也许人生真的是没有真正的重来，但每一次愿意改变都是一种新的开始哦。明天同样的时间继续来点歌吧，把你的故事交给音乐继续分享。新闻过后还有爱与你分享，继续陪你在线听歌和聊天。那我是敏瑜，欢迎你继续锁定越听越爱的 iFM。 节目最后为你送上卢广仲所演绎的几分之己，以及 One Direction 的 Perfect， 向来有朴树所演绎的平凡之路，还有我不该笑，这首歌曲是动力火车和告五人合唱的歌曲。

0: Click 流行音乐
1: Click 热搜新闻
0: Click 体育赛事
1: Click 生活资讯
0: Click 时事焦点
1: Click 电视电影
0: Click Podcast 重温，
1: 一个动作
0: 掌握所有。
1: 下载 RTN Click 手机应用程序，时时刻刻收听 iFM，
0: 随时随地收看 RTN 所有电视频道，紧贴时代步伐。
1: RTN Click 省时省事省心 Click Click Click, click.

0: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下午五点，Ringgit 持续走强，显示我国经济基本面稳健。延长产假津贴，预计将提高女性在劳动力市场的参与度。西亚危机产生了深远的连锁反应，波及范围远超西亚地区。萨拉姆雷沙马达尼，你好，我是彭凤梅，为你带来重点新闻。财政部长政治秘书 Mohamad Kamil Abdulmonim 指出， Ringgit 持续走强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上调经济增长预测，显示我国经济基本面稳健，投资者对昌明政府施政方向充满信心。他说，这项进展也清晰地表明马来西亚正在重新崛起，成为亚洲区域备受信赖的经济与投资目的地。他发文告说，印尼 CNBC 频道报道，截至2026年4月底， Ringgit 对美元升值大约 2.64%， 使我国在亚洲货币表现中位居第一位，其次是中国与新加坡。首相署掌管联邦直辖区事务部长杨巧双说，在综合考虑了丹曼敦德德伊斯马尔社区居民的投诉后，吉隆坡市政厅已经对休闲公园达曼布斯古端布吉凯卡拉对面的拟议开发项目划定300米的缓冲区，不过目前市政厅正在和发展商协商，还没有发出开发令。社检机构指出，延长产假津贴 EPCB 的推出预计将提高女性在劳动力市场的参与度，从而使马来西亚符合国际劳工组织制定的全球标准。文告说，产假津贴将采用责任分担模式，承担部分员工在额外休假期间的生活费用，而不会对雇主的营运造成直接的财政影响。社检机构表示，这项措施的落实不仅有助于保障孕妇健康，还能有效缓解因为家庭生活成本上涨而导致职业女性产后放弃事业的趋势。柔佛州务大臣 Dato'un Hafiz Ghazi 表示，为了减轻民众生活成本负担，柔佛州政府预计将在下个星期宣布第四期柔佛关爱援助金。他指出，这项举措是州政府确保人民福祉的举措之一，截至目前已经有超过50万人受益于这项援助，而在2026年柔佛州财政预算中已经拨款超过1亿5000万 Ringgit 用于发放援助金。沙拉越总理丹斯里阿邦朱哈里东欧宾从今天起直到5月5号率团对英国曼彻斯特和布里斯托以及爱尔兰都柏林展开正式工作访问。沙拉越公关单位发声明宣布，这次访问是一项战略性任务，目的在于加强沙拉越在数据中心基础设施、人工智能 AI 技术、半导体产业以及人才培养方面的建设。沙巴首席部长达杜斯里邦利莫哈吉吉诺强调，沙巴帕帕区近年的转型表现令人鼓舞，多项基础设施及商业项目正蓬勃发展，具备跃升为具竞争力进步县区的能力。首长在为沙巴州丰收节组织开幕时说，他看好该区在范婆罗洲大道全面竣工后，可凭借地理优势成为文莱及沙拉越游客入境沙巴的主要停靠点。乌统书记主席达杜斯里穆哈马哈散指出，随着马六甲和柔佛州选举以及第16届全国大选即将来临，乌统需要调整策略以应对日益动态的政治格局。他指出，选民行为、时事课题及政治环境的变化要求该党采取更加灵活而且符合现实的应对策略。继一名中国籍女子在吉隆坡国际机场第二航站楼坠楼死亡后，昨天晚上9点10分，另一名阿尔及利亚籍男子也在同一地点附近坠楼身亡。吉隆坡国际机场景区主任 Ravi Munusami 说，这名男子被目击在安全围栏附近取下背包，随后就从该处坠落。 医护人员赶抵现场之后，为他进行紧急救治并送往医院，不过最终在凌晨2:55宣告不治，警方将这起案件列为猝死案处理，坠楼原因仍在调查中，同时预请掌握信息的民众致电03-8776-8222协助调查。
2: 居家办公也能轻松省电省开销，当冷气温度设定在24摄氏度，并定期清洗过滤网，白天尽量善用自然光，改用 LED 灯具，让照明更高效，电器不使用时记得关闭电源，避免耗电，优先选择4到5星节能标签的电器，降低能源消耗，再配合非高峰时段用电，电费自然更划算。现在就开始让节能成为您的生活习惯。
1: 国际消息，美国呼吁缅甸立即释放被罢免的领导人昂山素姬。法新社报道，美国国务院发言人1号说，鉴于持续有报道指昂山健康状况不佳，因此缅甸政权必须确保昂山获得适当的医疗照顾。4月30号，昂山的一名亲信告诉路透社，昂山已经转为居家软禁，并指他在内比都，他的律师团队计划星期天同他会面。美国政府1号宣布对古巴实施新一轮强制性制裁措施，古巴国家主席卡内尔通过其个人社交账号予以强烈谴责。卡内尔指出，美国在强化针对古巴的种族灭绝式封锁，暴露了美国道德上的贫瘠，以及对美国人民与国际社会共同意志的蔑视。在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战争以及多年的制裁措施造成冲击之际，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敦促伊朗人民发动经济战，让敌人失望。法新社报道，穆杰塔巴在书面声明中接着呼吁优先消费国内生产的商品，并表示受损企业的业主应尽可能避免裁员和人力缩编。联合国难民署发言人卡洛塔沃尔夫警告，新亚危机已经产生深远的连锁反应，波及范围远超西亚地区，对全球人道主义供应链和援助物资的运送造成日益严重的后果。他说，海湾主要航线及周边地区，特别是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局势日益恶化，导致海上交通受阻，全球范围内燃料、食品和货运成本上涨，推高了物价，并延误了关键物资的交付。霍尔木兹海峡关闭以及红海航道形势紧张，促使国际贸易航线重塑，非洲大陆逐渐崛起成为新的全球集装箱海运枢纽。过去2个月，全球各地的业者被迫另寻出路，经由陆路通道运送粮食和制造业商品。位于沙特阿拉伯的红海口岸吉达现在已经成为新的区域集散地。厄瓜多尔当局星期五开始对所有来自哥伦比亚的进口商品征收100%的关税，这项措施适用于所有原产于哥伦比亚或经由哥伦比亚发运的商品，关税按海关估价计算。厄瓜多尔当局表示，这项举动是为了加强边境安全和海关监管，不过一些关键领域将获得关税豁免，包括石油和能源等战略性行业，以及临时入境、海关过境和再出口等特殊情况。国际海事组织海上环境保护委员会第84届会议决定，打算在委员会第85届会议召开前举行2次船舶温室气体减排工作组会议，进一步研究对国际海事组织净零排放框架的相关关切。该委员会决定第85届会议暂定于今年11月30号至12月3号举行。据了解，国际海事组织海上环境保护委员会在刚刚过去的第84届会议期间，成员国围绕净零排放框架仍存在分歧，焦点集中在是否对排放超标船舶实施收费等经济措施。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Ringgit 持续走强，显示我国经济基本面稳健。 延长产假津贴预计将提高女性在劳动力市场的参与度。西亚危机产生了深远的连锁反应，波及范围远超西亚地区。以上 RTM 重点新闻由汤嘉欣编辑。

新鲜、有趣、轻松，再搭配最新最热的韩语金曲，一起掌握韩国娱乐消息，解锁更多新剧和新歌，与轻松视角看韩流，用不一样的角度去感受。每逢星期六下午5点到傍晚6点，听着 K-pop， 跟着敏瑜一起走入韩国的娱乐新闻，让你的周末特别又有趣。FM 越听越爱，下午好，我是敏瑜，这个小时继续陪大家聊韩国娱乐新闻，同样会为你送上韩语歌曲，说说好听的 K-pop 等着你啦。我们现在也在 FM 的官方 YouTube 和 TikTok 进行直播当中， AIFM.Malaysia， 期待你的上线和我们参与互动咯。那第一则呢，要先跟大家聊的就是黑白大厨三啊，料理界又要开战了，而这一次呢，规模是直接升级。那这一档综艺节目呢，就是 Netflix 的人气竞技秀，那就是黑白大厨料理进阶大赛，第三季是确定在5月开拍。重点来了，那这一季的玩法是有一个新的大改版了，过去是个人对决，那这一次呢就直接升级成餐厅对餐厅的团体战。哎，那也就是说不再只是一个人拼实力，而是四人同一组，而且呢是同一家餐厅出战的出的呢就是要比的那些里头呢，就不单只是那个所谓的厨艺啦，当中也包括了就是有默契呀、分工啊，以及团队战术。节目从第一季其实就开始爆红，甚至成为了 Netflix 非英文节目全球冠军，也捧红了一票主厨哦。而第三季哈，制作团队呢就原班人马回归，但评审的阵容目前还是未知数，也让观众更加好奇了。当比赛从一个人很强变成一群人更强，胜负就不只是味道那么简单了。新赛制新火花，黑白大厨第三季这一锅感觉会更加猛哦。不晓得在之前你有没有关注过这档综艺节目呢？可能它也不单是纯综艺节目，比较像是竞技秀一样，就是要比赛的嘛，就要看一下谁能够留到最后。那他的这档节目的名称呢就叫做黑白大厨，那已经来到第三季了。那可能在之前还没有看过的朋友，或许这档节目会对你来说就挺吸引你的，因为在里头的那些画面呢，除了是可以看到他们的刀法厨艺，当然还有就是我们很好奇嘛，它的味道是怎么样的，我们只能靠自己的想象去感受一下当中的美食。那下来我们就先听歌曲，包括有 BTS 演绎的 Butter， 还有 Rosé 的 On The Ground， 另外也会为大家送上鹿所演绎的 Strawberry Moon。

0: 妈，为什么你手机一直打不通？
1: 哎呦，我关机了，我怕。
0: 你怕什么啊？
1: 那个手指的阿欢咯，前几天哦被警察抓去了，听讲哦还查了他的手机，抓了几个哦跟他买字的人。
0: 所以你怕警察查到你啊？
1: 哎呦，踹踹踹！
0: 知道怕了吧？我一直跟你说，非法买字是犯法的，一旦罪成，可被判监禁6个月或最低罚款5000令吉。以后你再不听话，我就叫警察来抓你啊！
1: 哎呀，知道啦，以后都不敢啦。
2: iFM 越听越爱，哥打巴鲁 FM 105.7。
3: 想关注今天的新闻焦点，错过了这个星期的重要新闻，直接浏览 RTM 新闻网 ，reuters.rtm.gov.my， 获取真实、准确、可信赖的资讯。
4: 这是我们的壮丽河山，这里孕育着3600多万人。
3: 你听，这是我们的心跳。
4: 现代化、
3: 传统、
4: 多元、
3: 大自然、
4: 独特、
3: 丰富、
4: 惊叹、探索。这里是马来西亚，一起来马，来体验马来西亚的独有魅力。2026马来西亚旅游年。
3: 欢迎你来

新鲜、有趣、轻松，再搭配最新最热的韩语金曲，一起掌握韩国娱乐消息，解锁更多新剧和新歌，以轻松视角看韩流，用不一样的角度去感受。每逢星期六下午5点到傍晚6点，听着 K-pop， 跟着敏瑜一起走入韩国的娱乐新闻，让你的周末特别又有趣。欢迎回来，我们这个小时爱与你分享，和你聊韩国娱乐消息。那先问问大家了，如果一天你只能吃一餐，而且坚持20年，你觉得有可能吗？我看了这标题之后呢，我觉得是非常的惊讶的。韩国男演员就是车胜元，最近一段受访内容被翻出来，再度震撼全网。原来他为了维持上镜状态，长期执行一日一餐的极限饮食，而这一切的起点呢，竟然都是因为导演的一句话：你再瘦一点会更好看。从那之后啊，他对自己下了狠手，身高189公分，拍戏时体重只有72公斤，生活作息规律到像修行一般，饮食控制到几乎极端，不只是少吃，还搭配高强度的运动。而且哈，这并不是短期的减肥，而是几十年的自我要求。我想哈，天赋让你被看见，不过当中的自律啊，确实是能够决定你能够站多久。在光鲜亮丽的背后，有些人拼的从来不是外表，而是对自己的狠。当然我在听了看过了这段新闻之后呢，我也一直在消化，还是觉得健康是摆在第一位的。可能他的情况有点不一样，毕竟他是公众人物，是艺人的关系，而对自己要求也很高。也就是因为之前导演跟他说的那句话嘛，再瘦一点会更好看。哎，这就是见仁见智了。可能有些人就会因为是导演说的这句话嘛，会非常非常的在意。但如果我们换个角度去思考，可能身边的人也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关注我们，但是前提是什么呢？你身体状况是非常健康的话，我觉得那就足以了。要追求外表，我觉得并不是很大的问题，但前提是不伤害自己跟不伤害别人的条件之下，那我觉得就可取，但还是一定要适量。一天一餐的话，我觉得会非常的折磨吧。那我们就先听歌曲吧，下来继续为你送上另外一则韩国娱乐消息。不晓得你对《解忧杂货店》这一部剧或者是这部小说有什么印象呢？稍后继续和你聊。先听 Jason所演绎的 Gosh， 还有 A-Pink 的 I Want You To Be Happy， 下来有 Taeyong 的沙拉拉。

0: 生活从来不会给我们满分的剧本，但你可以亲手写下自己满分的篇章。可是结局叫你的出现，留十分给热爱，留十分给偷懒，剩下的留给好听的歌曲和有趣的故事。我是易志，每逢星期天早上6点到10点，有我在爱十分等你，4小时的音乐和故事，陪你把平凡的早晨活成最耀眼的时刻。
1: 报税季来了，3月1号起，纳税人可开始为2025年课税年报税。
2: 国家教育储蓄计划 SSPN 的8000令吉税务减免将延长至2027年。不过，从2025年课税年起，政策进行重大调整。
3: 原本夫妻可平分或共享这笔减免，但以后只能由父亲或母亲其中一人申报。此外，为了支付孩子的高等教育费用而提款，将不再扣减可享有的税务减免额。
2: 保险方面，政府也加大了力度，医疗保险和教育保险的扣税上限从原来的3000令吉提高到4000令吉。至于公积金、私人退休计划和社险则维持不变。
1: 更多详情可以浏览 www.hasil.gov.my。
4: 雷了雷了雷了。

新鲜、有趣、轻松，再搭配最新最热的韩语金曲，一起掌握韩国娱乐消息，解锁更多新剧和新歌，以轻松视角看韩流，用不一样的角度去感受。每逢星期六下午5点到傍晚6点，听着 K-pop， 跟着敏瑜一起走入韩国的娱乐新闻，让你的周末特别又有趣。欢迎回来，爱与你分享，和你聊韩国娱乐消息，我是敏瑜。如果有一家杂货店可以帮你解答人生的烦恼，你会写信进去吗？经典小说就是解忧杂货店决定翻拍成韩剧了，而且是已经低调开拍，预计在明年2027年上线。这部作品呢，是出自日本推理大师东野圭吾，全球销售量是突破了千万本哦，也曾经感动无数读者。那韩剧版本呢，就找来了影帝柳成龙饰演神秘杂货店老板。故事从三名误入歧途的年轻人开始，他们躲进一间废弃的杂货店，却意外收到一封封来自过去的求助信。当他们选择回信的那一刻，也悄悄改变了别人的人生，甚至改变了自己。有些答案不是为了改变命运，而是让你有勇气去面对它。而这部关于选择、善意还有救赎的故事，从书面走出荧幕，也许会让人一整代的人再次被温柔击中哦。不晓得之前你有没有关注过这部作品呢？那就是解忧杂货店。有没有看过这部经典小说呢？然后被翻拍成韩剧了，不晓得你期不期待呢？我们就先听歌曲，稍后回来就和你继续聊天分享。我们继续在 iFM 的官方 YouTube 和 TikTok 都在进行直播当中， AIFM.Malaysia， 感谢大家的上线还有热情参与啦。那也跟大家分享，等一下我们会为大家送上的哪几首好歌，包括有 TWICE 所演绎的 Peach Gelato， 还有 Heart to Heart， 那是演绎的歌曲是 Root， 下来有周杰伦的淘金小镇。下个小时星星月龙虎榜将会由我和国俊上线为你数榜，那稍后在晚上7点呢也会进行直播，继续关注 IFM 的官方 YouTube 和 TikTok 吧， AIFM.Malaysia。

0: 欢迎来到耍乐三四文化街，我是导览员 YY 艳影，这里有不同地区的文化知识。
1: di Sabah terdapat nasi bungkus daun yang dikenali sebagai nasi linopon，
0: 有妙趣横生的相声段子。
2: 那你自己的梦想到底是什么？
3: 成为标准答案
2: 啊，
3: 把柴米油盐加进段子里，
2: 让段子更有味道。
0: 也有年轻人眼里的文化故事。
4: 下午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
5: FM，
3: 越听越爱。
0: 每逢星期六及星期日下午3点到4点，邀你一起走进耍乐三四文化街，感受文化的温度与魅力。
6: 昌明马来西亚 Malaysia Madani 是我国第10任首相 Dato Sri Anwar Ibrahim 提出的政策框架和概念，主要关注国家的良好治理、可持续发展和种族和谐。 Madani 这个字涵盖了6个价值观，分别是永续、繁荣、创新、尊重、信任与关怀。首相于2023年1月19号在布城宣布昌明马来西亚理念引入成为国家政策，团结政府持续坚持昌明马来西亚理念，不仅让人民看到国家明确的目标，也通过人民广泛的参与推动国家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精神和道德价值的重建，打造更美好的马来西亚。

0: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傍晚六点 ，Salam Malaysia Madani， 你好，我是徐小芬，为您带来新闻快讯。卫生部已经成立一个跨部门特工队，探讨如何解决国内医生和医疗专家短缺，包括留住人才的方法。部长 Dato Sri Zulkifli Ahmad 说，卫生部已经制定具体时间表，以完善及解决该问题的全面方案。他提到，特工队将研究提供医护人员的各种奖业，包括提供搬迁津贴，以鼓励他们到沙巴工作。为了安置山达根甘崩巴哈吉亚火灾灾民而设立的八个临时疏散中心，今天已经全部关闭。县灾害管理委员会主席 Dato Walter Kansen 表示，这项决定是在昨天召开的特别火灾灾害会议上达成。甘崩巴哈吉亚在两个星期前发生严重火灾，导致大约1000栋临水房屋被烧毁，影响数千名居民。皇家警察部队逮捕4名男学生，协助调查马六甲丹中克林一所孤儿院发生的霸凌案件。马六甲总警长 Dato Zulkifli Mukhtar 表示，受害者的母亲在上个月29号晚上报案，声称儿子遭高年级学生霸凌。据了解，受害者曾被施暴者袭击及拳打脚踢，头部被强行按入水桶。警方指出，4名嫌疑人都没有犯罪记录，尿检结果呈阴性，他们在录供后获准保释。越南总理黎明星和到访的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会谈，黎明星表示，双方同意推动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进入新发展阶段，力争实现日本对越南投资每年达到50亿美元的目标。同时，两国放眼双边贸易额能在2030年达到600亿美元。高市早苗强调，加强与越南的合作，对于实现和发展自由开放的印太愿景倡议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表示，美国从包括德国在内的欧洲撤军是可以预见的未来，欧洲人必须为自身安全承担更大的责任。美国国防部稍早前宣布，将会从德国撤走5000名驻军。有五角大楼官员指出，撤军计划表明总统特朗普对欧洲盟友在对伊朗战事中提供的协助感到不满。美国联航精神航空2号宣布停止营运，在此之前，该公司已经2次申请破产保护，并试图进行重组，却仍敌不过伊朗战争引发的油价高涨问题，成为第一家倒闭的航空业者。消息人士指出，特朗普政府曾提议以5亿美元资金换取相当于精神航空90%股权的认股权证，借此挽救该公司免于倒闭，但双方最终没有达成协议。以上 RTM 新闻由郑凯欣编辑。

0: 流行趋势，
1: 创作动力。
0: 星期六，星星音乐龙虎榜。
1: 星期天，我们的排行榜。
0: 傍晚六点到晚上八点，
1: 两位榜主和你一起感受歌曲的魅力。
0: 我是国俊，
1: 我是敏瑜，
0: 一起数榜啦。嘿，周末的时间由我们两位为大家一起数榜哈。踏入这个五月份的时候呢，我们这个龙虎榜呢，其实这个播放时间会有一些调整啦。
1: 是，那来临应该是说，其实我们整个的比较大的部分的那个节目的环节呢，都会从五月四号，也就是来临的星期一后天开始，也就是意味着今天。应该算是我跟国俊啊，我们两个人主持《星星乐龙虎榜》的这档节目的一个画上，待会儿会画上完美的句号。待会儿还不是现在，因为这个小时我们还继续数榜哦。
0: 所以一直等一下是不完美的句号。
1: 没有啊，我已经说了，等一下是完美的句号。
0: 对对对，那今天也算是我们最后一次搭档主持《星星音乐龙虎榜》，因为呢，在下个星期开始呢，龙虎榜的时间这个播放时间呢会更改哦。
1: 是会换去每逢星期六的下午四点到傍晚六点，大家就很好奇了，四点不是好歌大放送，五点不是和大家聊韩国娱乐消息吗？那就会做一个小小的调整，也就是四点到六点是星期乐龙虎榜，那之后呢就是好歌大放送，是在傍晚六点，晚上七点，然后直到晚上八点的话呢，就是和大家聊韩国娱乐消息啦。
0: 那至于榜主方面呢，除了敏瑜之外呢，还会有 YY，
1: 是，他又再次回归。所以呢，无论如何，大家想了解更多我们的节目详情，又或者是更多的时间表安排的话呢，一定要继续留守越听越爱的 IFM。
0: 马上回顾上周的龙虎榜成绩，上周是1865期星星音乐龙虎榜。我对上周的冠军歌曲是林俊杰的《我对缘分小心翼翼》。我马蹄让了结
1: 局，恭喜自己是上周排在第二名的歌曲，是成龙、周华健、王力宏、谢霆锋和张杰合唱的歌。
0: 太阳之子那是周杰伦的歌，上周排在第三。
1: 排在第四名的歌曲《烂花》是王赫也演绎的歌，在榜中第十个星期，是一首荣休歌曲。
0: I need you， 那是动力火车的歌，上周是排在龙虎榜的第五位。
1: 洪佩瑜演绎的《再见的时候》是上周排在第六位的歌曲，在榜中第十个星期，也是一首荣休歌曲啦。越过山丘，
0: 潘玮柏跟陈华合唱的歌曲《你没等我去的旧金山》上周是排在第七。
1: 一觉醒来，郁可唯演绎的歌曲上周排在第八。
0: One by one， 那是张远的歌，上周排在第九。
1: 上周排在第十名的歌曲是新上榜的歌曲《相遇的孤岛》，是吴克群和林凡合唱的歌。
0: 刚刚好，那是李玉玺的歌，上周是排在第十一哦。
1: 未完的告别是林小培演绎的歌曲，上周排在第十二。
0: 岁月也抢不走的东西，那是赵传的歌，上周排在第十三。
1: 上周排在第十四名的歌曲，新上榜的歌，有的就是《谁给我的勇气》，是周渝民的歌曲。
0: 上周排在第十五位的歌曲是《总有一颗属于你的星球》，演唱的是告五人跟宋乐。
1: 上周的其中一首推荐歌曲是萧秉治的《频率》。
0: Thank you, Beast， 那是小男孩乐团的歌曲，是上周的另一首推荐歌曲。 感谢大家在与你分享脸书微歌曲按赞投票，接了 IFM 评审组的决定之后呢，马上揭晓的是最新一期的成绩啦。这一期是1866期新兴音乐龙虎榜，
1: 本周排在第十五名的歌曲是新上榜的歌，小男孩乐团的 Thank You Beast，
0: 一起数榜啦，排名十五。

0: IFM 越听越爱，听过的歌曲呢就是频率，这首歌本周是排在第14位的歌曲，萧秉治的歌，说两个频率相同人在一起的时候相知相惜。
1: 对，真的能找到自己频率相同的人，我觉得难能可贵。所以呢这首歌曲的核心也表示了，真的能够遇到这个人的话呢，我想这一生就很完美了。
0: 嗯，那之前我们听过的是新上榜的歌小男孩乐团的歌曲
1: Thank You Bees， 这首歌曲呢就是要致敬的，就是台北富邦勇士传奇球星，有的就是林志杰的隐退主题曲。所以这首歌曲呢想要表达的核心就包括了感谢和传承。
0: 而且呢在歌曲面听到那个小孩的声音啊，就是他们家人给他的支持，真的是满满的感动。我相信对每个人来说，家庭的支持啊，就是家人的支持呢是最强的后盾。
1: 对，而且他里头也是说了嘛，你是我们的英雄爸爸，我们永远爱你哦。
0: 另一首歌曲是本周排在第13位的歌，告五人跟宋乐合唱的《总有一颗属于你的星球》，一起数榜啦，排名13。

0: FM 爱生活，让我们回归生活的本质，一起用心生活。
1: 我是苏心柔，饮食治疗师。一个不好的例子如早餐只吃一包炒米粉，再搭配狗 BC 或是一包纳西冷马，再加烧面包，这些食物的碳水比例极高，缺乏蛋白质和纤维，会引起血糖指数持续的高，同时也会恶化原有的脂肪肝。建议早餐可以是这样子的搭配，如半包炒米粉，再加上鸡蛋、黄瓜作为纤维的来源。饮食可以选择 kopi o kosong， 而第二个例子可以是两片麦面包搭配三分之二的金枪鱼，再加生菜、番茄或黄瓜。正餐的主食建议选择粗粮为主，或是选择淀粉类蔬菜替代白米饭。淀粉类蔬菜包含了南瓜、马铃薯、番薯，这些都是同时含有碳水和纤维的食物来源。那如果不吃淀粉类蔬菜，想要吃饭或面类也行，每餐正餐控制在于一小碗的分量即可。
2: 每逢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至中午十二点，iFM 爱生活与你一起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0: 爱乐顿越听越爱，亚碧 FM 91.9，
3: 一起数榜啦，
0: 排名是二。

0: 听过的是张传的歌曲《岁月也抢不走的东西》，本周是排在第十一位的歌，之前呢是有周渝民的歌曲哦，《谁给我的勇气》，本周排在龙虎榜的第十二位。
1: 是谁呢？是谁呢？其实很多时候我觉得是自己耶。
0: 对，
1: 而且要跟自己说，拿出那个勇气，可能鼓励自我鼓励的方式有一些不一样。有些朋友可能是选择就是用口述，而且加油加油，又或者是又做一些特定的动作，让自己比较自信满满。之后再有足够的勇气去面对任何的挑战。
0: 其实给自己勇气不容易的哈，首先你要先稳住自己的情绪，还有对自己的了解。有时候你太高估自己的能力的话呢，我可以做到的，结果都很挫败的感觉，
1: 对不对？这太自负是吧？
0: 或者是你对自己不了解，这些事情可能你真的是需要求助的，那你求助吧，你不要就是自己扛。那有一些你真的可以处理，其实当你可以处理的时候，你也不会思考太多，你就马上去做了。
1: 对，就是直接就有执行力了。那周渝民也分享他自己最大的勇气，就是来自于年龄的增长跟人生经验。当然，我觉得不一定。要经历了很多你才会有勇气。你看小朋友可能他也不明白上台为什么就会很人家就会称赞他，哇，这么小勇气可嘉就上台了，但是可能他也不明白上台是什么意思。
0: 勇气是什么他们也不懂，
1: 压
0: 力是什么他们也不懂
1: 啊，他们就觉得没有啊，我就是想要上台唱歌，很纯粹的就享受在台上的那种感觉而已。
0: 好像以前我在面对考试的时候都有莫名的压力嘛，那时候就会可能吃不好啦，睡不好，整个人是很消瘦的，
1: 生病啊，
0: 看起来就是状态很不好的那种。那时候我照镜子，每次我一考完那些重要的考试哈，我都会看起来是
1: 另外一个国军，好可怜。
0: 对，就觉得整个人被那种无形的压力给就是压着这样子。
1: 所以之后在面对考试的时候还是吗？都持续啊，从中学开始
0: 都会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后来当你慢慢长大，你才知道那是叫压力。以前没有想过压力这回事情，
1: 因为他很虚啊。
0: 对，
1: 可能平时跟人家说我好压力，我好像也不太明白你压力什么。
0: 而且压力影响情绪的时候，你会情绪不稳定啊，或者是睡不好啊，或者是脾气。暴躁啊，那都是因为你焦虑，可能担心考不好，或者是准备不及，抱佛脚抱不完这样。所以变成这样的情况，这个时候呢，你就会在状态很不好的情况去应考了。
1: 对，所以有没有勇气，我觉得呢，就是前提你自己敢不敢踏出那一步。
0: 赵传的歌曲《岁月也抢不走的东西》，那就从他出道到现在呢，他都很感谢歌迷的陪伴呢。对资深的歌手来说，能够走到现在，其实他们都会非常感谢的。
1: 而且也挺不容易的。同样，他也觉得这首歌曲，好像就是在说着他的人生历练的缩影一样。因为他觉得到现在过了那么久还是很爱音乐，那我就用我的歌声来激励大家吧。
0: 另一首歌曲是本周排在第十位的歌，林小培的《未完的告别》。这首歌曲在榜中第十个星期，也是一首荣休歌曲咯。
1: 对，同样是 OST， 是怒风的其中一首里头的原声带。当然里面的那个故事我觉得是非常多的反转，也很多的转折，但他这也想要描述的最终

0: 林俊杰的歌《我对缘分小心翼翼》也是电视剧《逐玉》的主题曲。那么我呢，就是到现在呢才追这一部剧，那就是我的搭档哈，敏瑜。目前看到第几集了？
1: 35还是36？如果没记错，也是接近大结局了。但是我觉得真的，一边得要真的是细细去看了一部剧的时候，你才发现到，哇 ，OST 播得恰到好处，我就好喜欢哦。
0: 它真是有画龙点睛的作用的。当你的配乐或者是 OST， 它在就穿插在剧集当中是刚刚好的话，它是加分的，会把那个情绪啊、那个气氛给营造出来。
1: 对，我第一次听这首歌曲哦，就是《我对缘分小心翼翼》的时候呢，我没有特别看它的那个它到底是出现在这首歌曲的片尾曲还是它的主题曲、片头曲，那时候就挺好奇的。我就想，它是主题曲，我一直以为会在
0: 片头的时候。
1: 对，但不过才了解，原来是放在片尾曲。那我就觉得挺可惜的，是因为我们每次到了结尾的时候，我们都会下一集，赶快我要看下一集，所以我就没有完整听了这首歌曲。当然，它在里头呢，它尤其是他们两个人在相遇的时候，我不晓得会不会剧透啦。但男主角，
0: 没关系啦，大家已经

0: 看完了。
1: 对，也还好。现在我说，对我比较慢来看也 OK。我现在说他剧情应该也不算是爆雷了、嗯。那男女主角再次相遇的时候，终于知道是武汉侯哦，知道他真实身份的时候，哇！这一首歌曲他又播放的那个片段是刚好在那个bridge 的部分，所以我整个觉得哇，我有起毛的感觉。我觉得这也恰到好处了吧？而且他们两个人的演技都很在线，都能够感受到哈，原来藏了那么久，你都没有告诉我真实身份哇！所以又爱你，但是又担心我的身份会害到你，那种息息相惜的那种感觉啦。
0: 是，所以那个情节的铺排也是考验观众的耐心，还有那个追看性啦。当你其实有时候观众也知道那个真相嘛，他们身份是什么嘛，啊、当局者迷嘛。
1: 所以我是上帝视角，
0: 对，就变成当他们在真正的知道彼此的身份的时候，你会觉得啊，终于知道了，他们有什么反应呢？哎，那个也是一个卖点哦。
1: 对，所以我觉得很巧妙哎，那整个铺排也好，或者是那个剧情的走向，虽然我们可能也有一些部分剧情我们大概能猜到。你知道我在看这部剧的时候，我很喜欢做的一个动作就是也不算动作了，做的一件事，那就是猜他的对白。哈、几乎都给我猜对了。
0: 真的是对编剧来说是一种无奈吗？
1: 我就是打趣的说，看来我可以做编剧了。没啦，这个是开玩笑的啦。然后有时候我猜错的时候，我就想 ，OK， 好，看来我跟编剧没有什么缘分。
0: 有时候呢，在看剧的时候，我们那个对白啊，或者是说对白的功力呢，也会牵动大家的心哎。
1: 我有在思考，为什么我会有这个习惯要去猜他的对白？说实话，是因为我自己如果一个人追剧的话呢，我会打快打 1.25 倍，但刚好我是跟我先生一起看这部剧，但是他又是很追求一定要原本的速度，正常的速度来看追完这部剧，所以呢我陪他一起看的时候，我大概能够猜到，因为我就讲他们说话好慢哦，我就已经知道你要说这句话，你直接说。
0: 我就是每次你好烦哦，我要看他们讲话，不是听你讲话啦。
1: 然后每次这样，我猜对了，我也喜欢看我另外一半讲，你看可以吗？可以吗？
0: 真的是替他
1: 替他可惜吧，替他好可怜
0: 啊，真是很有忍耐力。 OK， 好了，这就是为你揭晓过的排名了，包括了本周排在第十五位的歌曲，新上榜的歌 Thank You Beast， 那是 小男孩乐团的歌曲哦。
1: 本周排在第十四名的歌曲是新上榜的歌，萧秉治演绎的频率，
0: 告五人还有宋乐合唱的总有一颗属于你的星球，本周排在第十三。
1: 谁给我的勇气，周渝民演绎的歌，本周是排在第十二位。
0: 赵传的歌曲岁月也抢不走的东西，本周排在第十一。
1: 林小培演绎的未完成的告别是本周排在第十名的歌，在榜中第十个星期，也是一首荣休歌曲啦。
0: 李玉玺的歌刚刚好，本周排在第九。
1: 本周排在第八名的歌曲是相遇的孤岛，是吴克群和林凡合唱的歌曲。
0: One by One 张远的歌本周第七。
1: 本周排在第六名的歌是郁可唯的一觉醒来。
0: I need you 那是动力火车的歌曲，本周排在第五。
1: 本周排在第四名的歌曲太阳之子是周杰伦的歌曲。
0: 恭喜自己，群星合唱的歌演唱的包括成龙、周华健、王力宏、谢霆锋还有张杰。
1: 那在这首歌曲呢，也是在榜中第十个星期，是一首荣休歌曲啦。那本周的亚军歌曲就是刚才我们一起听过的林俊杰所演绎的我对缘分小心翼翼，
0: 派伟俊跟陈华合唱的歌曲你没等我去的旧金山，本周是冠军歌曲，好厉害，上周是第七，连升好几集排在冠军位置，
1: 恭喜恭喜。这首歌呢，每一次听的时候虽然是带着一些遗憾，但我觉得曾经的美好它是真实的。有些人可能会一直在留在以前的回忆里头，但我觉得呢，能够学习好好的向前看，这个是我们一辈子要学习的功课哦。
2: 一起数榜啦，本周冠军歌曲

0: 恭喜潘玮柏跟陈华的这首歌曲《你没等我去的旧金山》是本周的冠军歌曲。好，听过了所有榜中精选，我们听听本周的另外一首的推荐歌曲。之前我们听过是周华健的新歌《那一夜》，另一首歌曲呢是《背着山的人》，周深的歌，也是电视剧《我的山与海》的主题曲加片尾曲。
1: 没错啦，这首歌曲呢也想表达的就是那种默默承担责任和努力生活的普通人。那歌词里头描述的山其实就是责任跟重担的意思啦，无论是父辈的付出啊，还是我们自己扛着东西往前走的样子，都能够在歌曲里头找到影子。所以他的歌词也是写得很妙的，包括像有描述了从小时候的仰望到长大后的承担，一步步说着就是每一个人都在用自己的肩膀背起自己的山峰，哎，这种非常特别的共鸣的情感哦。
0: 嗯，那希望大家能够放松自己了。我想每个人的压力都不一样。
1: 嗯，
0: 那重点是你要好好去正视你的问题，还有你需要处理的一些状况。还是可以走过来的。
1: 是，而且我觉得真的是有遇到压力的时候或者是重担，跟你身边人分享嘛，可能对方没有办法一下子给你最好的方案，但是我觉得能够找到你生活当中压力出口，其实也是其中一个方式能够让你好好的释放压力哦。
0: 面对压力的时候呢，每个人放松自己的方式都不一样。
1: 是，而且我觉得在面对压力的当中呢，真的是有遇到很多不同的困难，那也有可能我们也没有办法好好的说出来，因为可能对方也不太理解你现在面对的一些苦境包括了哪几种。所以他的我觉得这首歌曲他的编曲也好，或者是他的那个带出的信息呢也挺棒的，是因为他想要除了是刚才我们提到的嘛，就是有父辈的压力跟重担之外呢，其实歌曲最后就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记得好好的去奋斗，还有当中的一些回忆都好，其实都是让我们一起向前进更好的养分。
0: 嗯，是面对这个重担哈，那也是一种甜蜜的负担。无论如何呢，都希望大家能够好好的调试自己吧。我们听听这首歌曲，周深的《背着山的人》是一首 OST。那在下个星期开始呢，每逢星期六的这个龙虎榜的播放时间是有更改哦。
1: 是在每逢星期六的下午4点到傍晚6点，所以想了解更多的朋友一定要留守到最后。那我们从就是来临的下应该是这么说，星期一开始，也就是5月4号就会有一个全新的更改，意思就是下个星期六的话呢，请留守从下午4点到傍晚6点的星星音乐龙虎榜将会有两位榜主，包括我和 YY 一起留守，一起关注，一起数榜咯。
0: 除了可以到爱与你分享脸书微歌曲按赞投票啊，集合了 IFM 评审组的决定，下个星期呢就会最新的成绩。
1: iSambang.IFM
2: 本周推荐曲。

0: 流行趋势，
1: 创作动力。
0: 星期六星星音乐龙虎榜，
1: 星期天我们的排行榜，
0: 傍晚六点到晚上八点，
1: 两位榜主和你一起感受歌曲的魅力。
0: 我是国俊，
1: 我是敏瑜，
0: 一起数榜啦。
2: 遇上家暴该怎么做？妇女发展局心理发展科科长助理纪佳红，
3: 如果你是家暴的受害者呢，首先呢，我会建议找一个你信得过的人谈一谈先，过后呢，鼓励大家采取行动了，像有关的单位可以是警方 Jabatan Kebajikan Masyarakat Jabatan Pembangunan Wanita， 再不然就是联系15999的这个热线，只要是社会的问题，例如小孩被虐待啊，性骚扰啊，寻求庇护啊，也可以联系这个号码。家暴的受害者呢，如果你有伤痕啊，趁还清晰的时候呢，就尽量拍多几张照片，或者呢，我们会鼓励你去这个医院，医院呢它其实里面有这个 One Stop Crisis Center， 里面的医生呢除了帮你治疗这个伤口以外呢，会给你收集证据，收集完证据呢，院方呢也会帮你联络警方，直接来录口供。跟警方报案呢有分两种，第一个就是Action Report， 第二个就是这个 Cover Report。 如果你要选择采取行动呢，才选择这个 Action Report， 如果只是为了要有一个文件来 record 的话呢，就可以选择这个 Cover Report， 警方不会采取行动，可是至少你自己可以看到了。如果你是受害者，不要再犹豫了，联系我们，拨打15999，我们准备帮助大家。
2: 爱 FM 越听越爱，古劲和儿联突 FM 90.7。

0: My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晚上八点 ，Salam Malaysia Madani， 你好，我是徐小芬，为您带来晚间新闻。卫生部长 Dato' Sri Dr. Zulkifli Ahmad 表示，今年前四个月，沙巴共录得357宗猴疟确诊病例，一宗死亡病例，当中兰瑙、古达和斗湖是主要疫情热点地区。他提到，及早发现和及时治疗至关重要，所有诊所和医院都有能力检测出猴疟病例。他补充，与野生动物局及林业局的紧密合作，对于应对这种致命的疾病至关重要。猴疟疾也称为人畜共患疟疾或原疟疾，是通过蚊子叮咬从猴子传播给人类。登嘉楼州今年第一季度接待了245万名来自国内外的游客。该州旅游文化环境及气候变化委员会主席 Dato' Razali Idris 表示，这一个数字和去年的203万人次相比出现了显著增长。他指出，游客数量的增长带动了当地酒店、民宿、餐饮及其他相关产业的收入，总额在7亿 Ringgit 到9亿 Ringgit 之间。Razali 指出，当局今年的目标是接待900万名游客。他说，纵观第一季度的业绩和去年的记录，当局可以通过登嘉楼旅游日历中安排的各项活动来实现目标。马拉理工学院有限公司向一名在吉兰丹哥打巴鲁分校就读，日前在格底里被发现身中61刀身亡的女学生的家属质疑慰问。该公司发声明表示，这件事已经交由马来西亚皇家警察调查，而他们也将在整个调查过程中全力配合警方调查，同时也会向受害者的家属提供协助与全力支持。校方同时呼吁学校的师生以及公众不要传播未经证实的信息或对案件做出揣测。一名25岁的电召车女乘客昨天早上在雪兰莪州巴生永安花园一带从行驶中的汽车跳下受伤。巴生北区警区主任 SVJaya Rao Juli 总监表示，跳车的女子声称司机在没有明显原因的情况下通过后视镜看她，使她感到恐慌和焦虑，随后打开右侧车门跳车。事发之后，电召车司机取消了订单，并在现场向一名摩托车骑士求助，将伤者送往附近诊所接受治疗。司机随后为了保障自身权益，已经向警方报案。国际新闻，日本关西奈良县今天下午发生里氏 5.7 级地震，震源深度70公里，最大震度为4级。大阪府、京都府、和歌山县等等都有震感。根据报道，地震发生在当地时间傍晚6:28左右，震央位于奈良县。日本气象厅指出，这次地震不会引发海啸。这次地震带来的最大震度是4级，包括奈良县寓所市和宇陀市、三重县尾鹫市和熊野市、和歌山县的预防市等等。墨西哥西纳罗亚州州长鲁本·罗查莫亚申请临时离职，以配合墨西哥联邦总检察院的调查。早前，美国司法部对包括罗查莫亚在内的10名墨西哥现任和前任官员提起公诉。墨西哥总统辛鲍姆早些时候在回应美国提出引渡这10名墨西哥公民请求的时候，呼吁维护国家团结和捍卫主权。他表示，任何程序包括引渡请求都必须严格遵守墨西哥法律和现行国际条约。当地联邦总检察院将对该案进行评估。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发言人说，北约正在和美国合作，了解关于驻德国兵力部署的决定细节。北约发言人艾利森·哈特在社交媒体发文指出，这一项调整凸显了欧洲需要继续加大国防投入，并承担更多维护共同安全的责任。俄罗斯汉特曼西自治区一栋住宅楼发生火灾，导致7人死亡。汉特曼西自治区行政长官鲁斯兰·库哈鲁克2号在社交媒体上表示，该自治区梅吉翁市一栋住宅楼内发生火灾，造成一家七口丧生，其中包括4名儿童。以上 RTM 新闻由汤嘉欣编辑，下来是福建话新闻。

您好，我是沈美美，为您带来福建卫新闻。财政部长政治秘书穆罕默卡米尔阿杜穆尼指出，人民币持续走强，加国际货币基金所指上涨的经济增长预测，显示我国的经济基本面稳健。投资者对强民政府是正方向充满信心。以往这项进展也清晰地表明，马来西亚政治的重新崛起，成为亚洲区域备受信赖的经济和投资的目的地。首相署掌管联邦直辖区事务部长尤乔香港，在综合考虑了达曼顿独特伊斯马尔 DDDI 社区居民的投诉后，吉隆坡市政厅已经对休闲公园达曼布什古端布吉卡拉对面的已是开发的项目划定300米的缓冲区。不过目前市政厅政治地价发展修协商阁无发出开发令。社险机构指出，延长三界的津贴EBCB 的撒出预计将提高女性的劳动力市场的参加度，对此使马来西亚符合国际劳工组织制定的全球标准。文国讲，产假的津贴将采用责任分担的模式，承担部分员工在业外休假期间的生活费用，未晓对雇主的营运造成直接的财政影响。立法会大臣达杜安哈菲斯加西表示，为了减轻民众生活成本的负担，立法会政府预计将在下个星期宣布第四期的立法会关爱援助金。伊指出，这项措施是州政府确保人民的福祉的举措之一。截至目前，已经有超过50万人受益在这项的援助。沙拉瓦总理丹苏里阿邦·朱哈里·敦奥宾对今天起直到5月5日率团对英国曼彻斯特、迪加、布里斯托以及爱尔兰的杜柏林展开正式的工作访问。沙拉瓦公关单位发声明宣布，这次访问是一项战略性的任务，目的在加强沙拉瓦在数据中心基础的设施、人工智能 AI 的技术、半导体产业以及人才培养方面的建设。不同自4月22日开放线上入党系统以来，已经录得了13,954名的行动员加入。总秘书达杜阿什拉夫瓦迪杜苏基认为，这项的热烈反应是一项转变，尤其在该党简化入党的申请程序后，成功吸引少年人加入。伊表示，立法州成为行动员人数第一最少数，直接接调是平衡以及霹雳。国际新闻，联合国人民署发言人卡洛坦奥利夫警告，西亚危机已经产生新冠的连锁反应，普及范围超过西亚地区，对全球人道主义链、供应链和援助物资的运送造成日益严重的后果。伊讲，海湾主要的航线以及周边的地区，特别是福利木柱的海峡的安全局势日益恶化，导致海上的交通受阻。国际海事组织海上环境保护委员会第84届会议决定，拍算在委员会第85届会议召开前举行两摆的准备温室气体减排工作组会议，进一步研究对国际海事组织政令排放的牵加的相关关切。以上的阿点福建卫新闻是由唐家轩编辑，感谢您的收听。

0: 越爱，夜晚可以平静。
1: 再见的时候，牵起我的手。
2: 夜晚也可以跳跃。
3: 再也不想活得像复制贴上，只想要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解放。
0: 星期一至星期天晚上8点到12点，
2: 不同的声音，不同的节目，
0: 让你
4: 越夜越爱。

不同的心情搭配不同的音乐，每天晚上八点到九点，八九不离歌，让你沉浸在空中的听觉响宴。沙啦啦啦，秋的声音，沙啦啦，灿烂的烟火，下一个人就是我，你依然陪我。我们听听周兴哲的歌曲《学着爱》。

0: 天南地北谈华语，
1: 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7:10播出。重温其他节目，可以浏览 iFM 官方脸书 facebook.com/aifm.malaysia。你也可以到 iFM 的 YouTube 频道重听重看
2: 《天南地北谈华语》。
3: 妈，为什么你手机一直打不通？
4: 哎呦，我关机了，我怕。
3: 你怕什么啊？
4: 那个手指的阿欢咯，前几天哦被警察抓去了，听讲哦还查了他的手机，抓了几个跟他买字的人。
3: 所以你怕警察查到你啊？
4: 哎呦，踹踹踹，
3: 知道怕了吧？我一直跟你说，非法买字是犯法的，一旦罪成，可被判监禁6个月或最低罚款5000令吉。以后你再不听话，我就叫警察来抓你啊！
4: 哎呀，知道了，以后都不敢了。

0: 嗨，宝丽龙和小姐，我看你在这角落好一阵子了，你是什么时候来的？
1: 我是上个星期才来的。那你呢，塑料袋先生？
0: 哦，我是刚来的。我觉得我们好登对哦，可以跟你交往吗？
1: 啊，抱歉，我心有所属。你要不要认识我的另一半？他叫 Jerry， 大家都叫他老鼠
2: 啊。乱丢垃圾不但破坏环境，还会引来老鼠害虫。你一时随手乱丢的垃圾，很可能引发长时间的恶臭和传染病。
3: 违法的垃圾虫将被处以2000至10000令吉的罚款。除了罚款，法庭有权判处违法者进行长达12小时的社区服务。
2: 垃圾不落地，环境更美丽。
4: 早安民调，一人一票。
5: 饭局应该怎么做？你会选什么位置呢？泰喷布这么说啊，从里边开始做起，方便迟来的人坐外面。慧心他的语音信息：
6: 如果是我的话，我会选择在最左边或者是最右边最难进出的那个位置，然后把好坐的位置留给后面来的客人。面对着门口的就是主位，当然就是要留给主家坐的。
5: 这是沙巴的 Vincent， 他又怎么说呢？
7: 有阶级之分，有老板在，有赞助商在的话，如果可以的话，我会选择站着。如果真的不行的话，可能就会留下一样的视频证明我来。然后就跑去厕所啊，或者是跑去楼下
5: 的。座位礼仪背后的核心呢，其实就是这三个字：尊重人，让重要的人坐在合适的位置，让每个人都能够被照顾到，这才是礼仪真正的意义。
3: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10点，早安。

0: 这是我们的壮丽河山，这里孕育着3600多万人。
1: 你听，这是我们的心跳。
0: 现代化，
1: 传统，
0: 多元，
1: 大自然，
0: 独特，
1: 丰富，
0: 惊叹，探索。这里是马来西亚，一起来马，来体验马来西亚的独有魅力。2026马来西亚旅游年，
1: 欢迎你来马。

不同的心情，搭配不同的音乐。每天晚上八点到九点，八九不离歌，让你成。

0: 就要玩得痛快，追星、看电影、听好歌，年轻人的真心话，只在周末就爱饭。每逢星期六及星期日中午12点到下午4点，和 YY 一起度过好玩又有趣的周末。
1: iFM 越听越爱，怡宝和霹雳南部 FM 92.1，
2: 音跳动着89不离歌。

0: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晚上九点 ，Salam Alaikum Madani， 你好，我是徐小芬，为您带来晚间新闻。卫生部已经成立一个跨部门特工队，探讨如何解决国内医生和医疗专家短缺，包括留住人才的方法。部长 Dato Sri Zulkifli Ahmad 说，卫生部已经制定具体时间表，以完善及解决该问题的全面方案。他提到，特工队将研究提供医护人员的各种奖业，包括提供搬迁津贴，以鼓励他们到沙巴工作。另外，针对财政部此前建议卫生部削减营运开销，以加强国家财政状况， Zulkifli 说，卫生部将尽快提出替代方案来回应。反贪污委员会预计将在来临的星期一传召前经济部长 Dato Sri Rafizi Ramli 录取口供，以协助调查其涉嫌滥用职权一案。有关调查聚焦于政府和英国半导体公司安谋签署一项价值11亿ringgit的战略合作协议。反贪会调查组高级主任 Dato Muhammad Hafaz Naza 表示，反贪会将援引2009年反贪污委员会法令第23条文展开调查。在此之前，反贪会已经传召 Rafizi 的助理蔡振深就该案件协助调查。皇家警察部队逮捕四名男学生，协助调查马六甲丹中Clean一所福利机构发生的霸凌案件。马六甲总警长 Dato Zukairi Mukda 表示，受害者的母亲在上个月29号晚上报案，声称儿子遭高年级的学生霸凌。据了解，受害者曾被施暴者袭击及拳打脚踢，头部被强行按入水桶中。警方指出，四名嫌疑人都没有犯罪记录，尿检结果呈阴性，他们在录供之后获准保释。我国田径铅球好手 Jonah Changrigan 星期六在亚洲投掷锦标赛中以 18.81 米的成绩打破了他自己的全国纪录，名列第五。 Jonah 去年在泰国冬运会投掷锦标赛中以 18.78 米拿下他的第一枚金牌。赛后他表示，距离19米仅差一步，对打破自己维持的全国纪录感到满意，并相信在下一场比赛中有机会实现突破。国际新闻，共同社报道，日本东北部一场野火在持续燃烧11天之后已经得到控制，过火面积达1633公顷，成为当地30多年来第二大火灾。这场山火自上个月22号在岩手县大垂町燃起，期间共烧毁了8栋建筑物。大垂町町长平野信三表示，经当局和消防人员实地确认，火情已经基本受控，不过还无法排除存在余烬的可能，因此将继续保持警戒。由于当地此前持续降雨，当局已经在这个星期早些时候解除原先发布的疏散令。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表示，美国从包括德国在内的欧洲撤军是可以预见的未来，欧洲人必须为自身安全承担更大的责任。美国国防部稍早前宣布将会从德国撤走5000名驻军。德国总理默茨早前表示，美国在没有制定任何战略的情况下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导致进退两难，遭到伊朗方面羞辱。路透社引述五角大楼高层官员表示，德国近期发表不恰当的言论也没有帮助，特朗普决定撤走驻军是正确的回应。美国联航精神航空2号宣布停止营运。在此之前，该公司已经2次申请破产保护并试图进行重组，却仍敌不过伊朗战争所引发的油价高涨问题，成为了第一家倒闭的航空业者。消息人士指出，特朗普政府曾提议以5亿美元资金来换取相当于精神航空 90% 股权的认股权证，借此来挽救该公司免于倒闭，但是双方最终没有达成协议。以上 RTM 新闻由郑凯欣编辑，下来是潮语新闻。

乐好，我是吴洪安，为了带来第一个新闻。财政部长政治秘书穆罕默德·卡米尔·阿杜·穆尼姆指出，人家提出加强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协调经济增长而策，像是我国经济基本面稳健，导致者对昌平政府施政方向充满信心。一旦这项法定也清晰地表明，未来些加大定性的国企成为亚洲区后疲劳性弱的经济而导致目的地。卫生部已经成立一个跨部门特工队，探讨如何规划国内卫生及医疗专家多块，包括留住人才的方法。部长德德瑞祖基菲阿玛达，卫生部已经制定具体时间表，以完成及规划该门队的全面方案。伊提到，特工队将研究提供维护人员的各种奖励，包括提供搬迁津贴，以鼓励伊能够三百工作。卫生部长德德瑞祖基菲阿玛表示，今年在世界国三百共六地357宗高热确诊病例，集中死亡。等等，然后古德达瓦是主要目前热点地区。伊提到，检测发现甲检测治疗至关重要。所有检索甲瘟疫都有能力检测出高热病例。为了安置三大根甘榜白下街火灾灾民，至少历届八届临时疏散中心，今次已经全部嘅关闭。甘榜白下街到两届车期灾发生严重嘅火灾，导致第一即在栋临水房屋被烧毁，影响数千名居民。最后，全部大清得到安哈菲斯加兹表示，为了减轻民众生活成本负担，九福州政府而该将到下个星期宣布对四期九福关爱养助金。伊指出，这样举措究竟是州政府确保人民福祉的举措之一。在此目前，已经有超过50万人受益而进行养助。登记老州今年同一渠道接待了945万名来自国内外的游客。登记了就行政人员得到 Razali Idris 表示，这个数字和去年的503万人次相比出现了向度的增长。他指出，游客数量的增长带动了当地酒店、民宿、餐饮和其他相关商业的收入，从下到7亿ringgit到9亿ringgit之间。社乡机构指出，人将刷的津贴的推出，而该将提高200到劳动力市场的参与度，政治是未来下符合国际劳工组织制定的全球标准。刷的津贴将采用责任分担模式，承担部分员工到协会休假期间的生活费用，就会对雇主的业务造成直接的财政影响。针对一名两行医生造成61多命亡，两名19岁少年男子被人扣七指，另外两名年长者则被人扣三指，以合作跳车。死者具体自作杂志吉兰当州甘榜西马被发现。科特巴鲁推事厅推事阿米鲁阿斯拉夫阿布杜尔拉希发出人扣令，陪中四名向黄从建筑器被人强靠捞，以合作条，以合作警方因应刑事法定对300人谋杀条目展开调查。国际新闻：美国呼出缅甸立即释放被罢免的领导人银算数据。法新社报道，美国国务院发言人一号答，鉴于提出有报道指银算数据健康状况不佳，因此缅甸政况必须确保银算数据获得适当的资料照顾。4月30号，银算数据的一名律师告知路透社，银算数据已经转为各家软件，并至伊到来比度。伊个律师团队改为到星期日给伊回明。
以前 RTM 的歌声梦有点开平切，感谢您的收听。

0: 2014年的今天，吉隆坡国际机场第二航站楼 KLIA2 正式投入运作，以取代原有的廉价航空中站 LCCT。与此同时，共有4家航空公司同步启用该航站楼，分别是 Malindo Air、Cebu Pacific Airways、Lion Air 以及 Tiger Air。KLIA2 距离吉隆坡国际机场主航站楼 KLIA 大约是 1.5 公里，配备了世界一流的设施，其中包括163家商店、登机廊桥、可容纳80间客房的中转酒店，以及本区域首创的第三跑道。此外，航站楼也设有综合交通枢纽，提供巴士、德士以及机场快铁 ERL 等交通服务。
1: 夜晚可以平静，
2: 再见的时候牵起我的手，
3: 夜晚也可以跳跃，
4: 再也不想活得像复制贴上，只想要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解放。
1: 星期一至星期天晚上8点到12点，
3: 不同的声音，不同的节目，
1: 让你
5: 越夜越爱。

有温度的互动，俊情三条线。继续的跟大家在空中聊天，还有猜猜题，还有说话题，准备了一些话题跟大家聊一聊，包括了怎么样去提升我们的洞察力啦，还有呢，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怎么样去确保或者是居安思危嘛，有这个危机意识其实也非常重要的。那除了笑容还有内容，主要是跟大家一起互动啊。这个时候也开始进行了双平台直播， IFM 的 Malaysia， 不管是 YouTube 跟 TikTok 都在直播当中。周末的时间，不管你用怎么样的心情或者是怎么样的心态来听节目也好啦，或者是跟我们互动啊，都是要放松心情或者是让自己处于一个比较平静的状态嘛。啊，包括一些朋友呢已经开始发信息过来，谢谢你们在看直播的朋友们开始刷爱心哦。那我相信每个人呢都有自己的一些状况也好啦，开心的事情不开心的事情其实都可以分享跟分担，011-1701-8289。当然我们也是一样会动动脑筋想想啊一些答案，学一些知识，包括了猜谚语的部分，送君千里的下一句是什么呢？送君千里的下一句是什么呢？另外一道题是一回金蛇咬，一回这个一会儿金蛇咬，下一句又是什么呢？告诉我们心目中答案是什么啦。看直播的话， IFM 的 Malaysia TikTok 跟 YouTube 都在直播中。最近呢常常都会下雨，不懂你们住的地方有下雨吗？在雪隆一带呢，在中午的时刻是挺炎热的，而且是很晒的那种啊。到了下午的时候突然间就会下倾盆大雨，所以大家要带好雨具啦，照顾好自己的身体，因为忽冷忽热会很容易导致一个人生病啊。多提高自己的抵抗力，多休息哈。虽然我本身因为工作的关系啦，或者是生活习惯常常熬夜，但是也提醒自己要做运动，保持一个健康的体魄啊。朱雨欣的歌《明镜》。

0: 马来西亚是个多元的国家，
1: 我们使用各种语言，拥抱各种信仰，
0: 融合各种文化、
1: 种族、宗教与皇室，是我们相互珍惜与共同守护的基石。
0: 让我们理性表达，彼此尊重，携手守护这一片我们热爱的土地。
2: 老板，货送完了。
3: 哎呀，明啊，你怎么了？
2: 我喉咙痛。
3: 哎，我这儿有飞鹰塔标德安凉茶丸，德安凉茶丸可舒缓喉咙疼痛，适合全家及一岁以上的儿童使用。
2: 老板，还有货要送吗？
4: 德安凉茶丸。
5: 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
6: 爱生活，每逢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十点到中午十二点，和你一起关爱生活。
1: 五月四号星期一，注册心理辅导师温月燕谈你爱的那个人像不像你的父母。五月五号星期二，注册心理辅导师徐黄生谈为什么孩子离不开网络，探讨成瘾的真相。五月六号星期三，注册饮食治疗师苏心柔谈孕期吃得对比吃得多更重要。五月七号星期四，儿科专科医生黄俊杰谈孩子总是容易伤风咳嗽感冒怎么办。五月八号星期五，爱要幸福泌尿科医生罗华伦谈前列腺问题会不会影响性功能或生育能力。
7: 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0: 有温度的互动，俊情三条线。
1: SH 的歌曲花又开好了，那出了两道题考考大家，送君千里下一句是什么呢？一回金蛇咬，下一句又是什么呢？我们看到淑珍呢，你就说送君千里终须一别，另外呢是十年怕绳井绳，还有华荣你好，你是说终须一别，还有十年怕井绳。Sakura 呢，他说会一题哦，那就是终须一别，没错。那送君千里，下一句呢是终须一别。这句话呢，就是这句谚语哈，它是指不管陪伴送行多远哈，离别终将到来。它常用来形容亲友难舍的情谊哈，并劝慰呢一些送行者不必过分的伤感，也不要过度的劳累，表达了一种豁达的惜别之情哈。这个有时候我们必须要去坦然面对生离死别嘛，所以这句谚语呢，就可以让大家去感受一下，不管送多久也好，我们还是要说再见了哈。字面的意思呢，说即使送上一千里，很远的距离哦，这种也是会分离的哈。离别是人生当中最难避免的客观规律，不必过度的悲伤，同时也劝人留步惜别的温馨色彩。我觉得真是珍惜你现在的人与事吧哈，都会改变的。我这几年真的突然会觉得很多事情都改变得好快，我自己的心态在变，身边的人与事也是在转变，这样子它是一个常态了。以前可能专注忙其他的事情，没有太察觉那个变化，但是这几年真的，尤其是疫情过后，我觉得哇，变化真的是太多了，捉不住的有一些感觉。那近期也看回了一些旧的照片，因为要处理一些档案嘛，我在看哇，十年前的自己啦，哦，十年前经历过什么事情？你们有这样的经验吗？就当看回之前的记录、之前的照片，哇，你好像又在走一回那时候的那个经历啊，不管开心啊、不开心啊，都是一个提醒这样子哈。所以为什么有些人他不想一直回望过去，他不想看以前的照片，不想看以前的物品呢？他说这些已经过去了，有时候你看的时候反而有一些愁绪会出来，他就不想这样子做。那你呢？你本身会这样子吗？好了，这时候我们来看看另外一句的答案嘛哈，一回金蛇咬，下一句是三年怕草绳啊，这是我手上的答案啊。这个俗语呢是指如果遭受过一次挫折或者是伤害啊，以后再遇到类似的情况的时候呢，会变得胆小警惕，甚至会过度的恐惧哦。那这个意思是被蛇咬过之后，三年看见那个草绳啊，都以为是蛇，比喻呢在某一件事情啊吃过苦头，那就会心有这个很害怕的感觉，会变得非常的谨慎。其实我觉得每个人呢都应该有这样子的一个心态，是你要克服这个恐惧。比如说这句话的同义是一朝被蛇咬，十年怕这个井绳嘛，就反映了心理学的那种刺激泛化的现象，受到一次创伤之后呢，会将恐惧感呢延伸到类似的情境当中。我以前看过蛇，就是在家乡的时候，那个蛇蠕动的时候呢，会我觉得特别的不寒而栗这样子哈。后来呢，我反而就会去动物园去看蛇，去克服那个恐惧啊，就是他是困，就把在那个动物园是有这个所谓的蛇的种类这样子，我就去参观，去克服这个心理障碍。居高也是一样啊，我之前在高处望下来也会觉得非常的恐惧的，后来我也是每次去登塔啦、登山啊，或者是从高处望下去去克服，就站在那边三分钟、五分钟，逼自己去看下面的景物，这样子就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害怕。虽然现在还是脚麻一麻，或者有一点不舒服的感觉，但是比起以前，我觉得已经慢慢去克服这个惧高啦，或者是对于一些事情勇敢去面对的话，你可能不能够完全的去克服它或是对抗它，但至少没有像之前那么的严重了。继续的来猜题哦，学问勤中得，勤劳的勤哦，学问勤中得的下一句是什么呢？另外一道题是一个人的伊人哈，伊人修路，下一句又是什么呢？来告诉我你们心目中答案是什么啦，0111708289，或者是在我们的直播平台下留言 IFM 的 Malaysia。 这个小时呢，我也会跟大家说一说提升洞察力的重要性哈。三条线长知识，我们除了笑容还有内容。

安步是正确的哈。那这一句谚语呢，是指一个人修整这个道路哈，能够让成千上万的人走得安全平稳。它常用来呢比喻一个人哈的善举或者是公益付出能够造福大众，同时呢也倡导人们在工作生活呢应该要乐于的奉献，行善积德，让善举呢成为习惯。嗯。这个社会公益感呢，就是鼓励个人的行动啊，社会责任感啊，还有呢，服务他人，以自己本身的力量呢，方便众人啊，还有体现了传统文化中的向善的价值观。我发现呢，其实做义工啊，或是做善事的人很多哎，不管是到一些弱势团体去帮忙啦，还是捐款呢，各方面都好。当然，我们在做善事的时候也要明智哈，就要选对这个方向，或者是对的机构。对的人啊，有时候一些人他们就会滥用别人的善心，就进行诈骗活动，所以必须要筛选哦，而且是要认清对方或者是这个单位是健康的，或者是他是个正规的哈，那才捐款或者是给予这个帮助，要不然的话呢，就会助长歪风。一些人他就是善用这样子的一个情况，或是利用这样的情况呢去行骗哈。不能够让他们这样子下去哦。不管你做什么好事都好啊，做善事你的心态会更加的开心。对我来说，只要付出爱，付出自己本身的一些力量，我自己会觉得很平和很开心的，或者是有一种贡献的感觉啦。每个人做的事情都不一样，重点是你是心甘情愿的。另外一道题是学问勤中得，那下一句呢就是富裕俭中来。这一句话也是一句谚语嘛，它就讲述了知识的积累靠刻苦凭就是勤奋，还有财富的积累呢靠节俭持家的道理。它强调了勤勉跟节约的处事态度哦，是修身养德跟管理家业的一个座右铭哈。其中勤是要克服这个懒惰，节俭的俭呢是要去控制那个奢华的心态，所以大家应该要养成这些美德。你本身是一个节俭的人吗？当然节俭应该要有一个程度，一个 限度吧，不能够过度的节俭，该花的还是花。常常都会听身边人说，哎，你赚钱就是用来花，对啊，但是你还是有一些规划，不能够成为月光族。现在他们觉得月光族已经是有点落伍了，是日光族耶，哇，听起来好可怕哦。我们还是有一些储备金，或者是我觉得有经济的一个保护网，你才能够有那个底气，包括你的所谓的财富自由嘛。财富自由大家会把那个重点放在财富，其实真正的重点呢是在于自由。当你有一定的经济能力，有这个所谓的底气的时候，你能够自由选择工作，自由选择你要的生活，这才是所谓的财富自由哈。包括你可以选择你本身感兴趣的工作领域啦，或者是安排你的时间去感受生活。我觉得生活的体验感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要时刻的提升自己，包括提升自己的洞察力。稍呢也会说一说如何提升我们本身的洞察力哦。

0: 温度的互动，剧情三条线。
1: 尼可这样的歌曲 I feel so good， 希望这个时候呢大家感觉愉快。我们猜猜题，一起来聊话题。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问大家这两道题嘛，一人羞辱还有学问情中德。我们看到这位朋友呢，他就告诉我他们心目中的答案是一人羞辱万人暗部啊，万人

0: 来了。3月1号起，纳税人可开始为2025年课税年报税。
1: 国家教育储蓄计划 SSPN 的8000令吉税务减免将延长至2027年。不过，从2025年课税年起，政策进行重大调整。
2: 原本夫妻可平分或共享这笔减免，但以后只能由父亲或母亲其中一人申报。此外，为了支付孩子的高等教育费用而提款，将不再扣减可享有的税务减免额。
1: 保险方面，政府也加大了力度，医疗保险和教育保险的扣税上限从原来的3000令吉提高到4000令吉。至于公积金、私人退休计划和社险则维持不变。
0: 更多详情可以浏览 www.hsu.gov.my。
3: iFM 越听越爱，柔佛南部 FM 104.9。
4: Hello， 你好，我是国俊，俊情三条线。除了笑容还有内容，除了猜题动脑筋之外呢，我们也学一些知识，一些技能啊，包括提升本身的洞察力。提升洞察力呢，可以通过观察细节啦，广泛的阅读，还有反思，以及多角度的思考来实现的。比如说观察这个细节的部分呢，养成观察的细节这个习惯。再比如说在生活当中注意周围的一个情况，包括他人的表情啊、语气跟行为，这些细微的变化呢，可能透露出重要的信息哦。我之前看过一部电视剧叫《读心神探》嘛，哇，他可以从这个人的微表情当中就知道他到底有没有说谎啦，或者是他现在处于一个怎么样的状态，要拿捏精准哦。如果你分析的太过火的话呢，可能真的是会想太多。这一点，所以洞察力就慢慢的要掌握起来，专注于环境，每天花一些时间呢，专注的去观察周围的环境，从物体的摆设、颜色的搭配到人们的行为举止，积累对细节的敏感度。还有广泛的阅读跟学习也是有帮助哦，多读书，阅读不同领域的书籍，比如说历史啊、心理学跟科学，能够帮助你建立更全面的知识体系，从而呢提高分析和理解能力。还有参加讲座或者是研讨会，跟不同领域的人交流，获取更多的信息跟经验，拓展视野。多角度的思考是你常会发挥或者是会用的技能吗？换位思考，在面对问题的时候，尝试从不同的角度和立场去分析，避免陷入思维定式，就很固定的一个思维的模式哈。面对一个现象的时候呢，不要急于的下结论，而是进行深入的分析跟思考，寻求问题的根本原因。所以太冲动的去做决定啦，或者是去判断一件事情的话呢，对自己或是对他人都不公平的。还有保持好奇心跟质疑的精神，不断的提问，对周围的事物保持好奇心，但是这个要适量了哈，适可而止，不能够真的是一个好奇宝宝，一直问一直问，问到对方可能有点厌恶啊，或者很烦啊，哎，到底问过了没有？那也是要拿捏的比较精准哈。虽然说养成不断提问的习惯，但是要问的恰到好处。反思跟总结，那在遇到问题的时候，及时的反思自己的思考过程啦，找出不足跟错误，积累经验啊，就有好好的吸取教训。如果你面对了一些状况，处理之后呢，也要去分析一下，那到底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错误的出现啊？还有训练观察力跟分析能力，跟别人交谈的时候，认真的观察对方的表情、语气跟动作，思考他背后的情感跟动机。有一些人他真的是喜怒形于色的哈，通过他的表情啦、肢体动作啦，还有语调啊，都大概知道他的想法是什么，或者是他的意愿到底是什么哈。通过对比啦、归纳跟总结，找出事物之间的联系跟规律，提升分析能力。这些都是可以慢慢的去掌握出来的哈。我知道现在大家都很就是面对人的机会虽然比以前少了，但是你还是会接触人啊。当你在跟别人交流的时候，你愿意去多观察、多留意对方的一些表情。比如说你跟对方说或者邀请他吃东西，或者是一个邀约，对方面有难色，或者是他已经有一种尴尬的感觉，那可能你就不要再继续的说下去了哈，或者是你在跟他聊天问一些问题的时候，他的表情是显示你哎，不要再说了，我不想回答。那这些洞察力我们必须要学起来嘛，要不然的话你可能就会一直追问， 对方可能觉得，哎，你不礼貌，哎，你没有尊重我的隐私各方面的。嗯，当我们学习一些新的技能，或者是加强这方面的技能哈，对我们的人际关系是有一定的帮助哦。下个小时继续的跟大家互动猜成语啦，还有一起来居安思危，关注本身的危机意识啊。

0: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晚上十点 ，Salam Malaysia Madani， 你好，我是徐小芬，为您带来晚间新闻。卫生部计划在全国增设81家健康中心，以加强基层医疗保健体系，并推动社区健康生活方式的普及。部长 Dato Sri Zulkifli Ahmad 表示，当局将以防患于未然的理念来推进相关举措，重点强化基层医疗保健的各个层面，包括疾病预防和促进健康。他也提到，在当前形势下，健康中心作为医疗服务网络的延伸，能够更直接地与社区及民众互动。他呼吁国会议员积极发挥作用，通过企业社会责任机制争取私营部门的支持，以加快各自选区健康中心的建设进程。马来西亚旅游局有信心能在2026马来西亚旅游年期间吸引4700万名外国游客到访马来西亚。该局国际推广部亚洲南亚分部副主任 Solihuddin Ahmad 指出，这个信心主要来自会议、奖励、旅游、大型会议以及展览行业的持续增长和活跃表现。该行业正受到高度的关注，因为该领域涉及团体出行，具备带动入境游客人数增长的潜力。菲律宾第一夫人阿拉内达内塔马克思今天表示，菲律宾已经做好准备，迎接各国领导人和代表出席在宿务举行的第48届东协领导人峰会。菲律宾通讯社报道，阿拉内塔马克思于上个月30号在马尼拉马拉卡南宫召集各国领导人联络官召开会议，这是政府为5月7号到8号举行的峰会所展开的筹备工作之一。作为2026年东协轮值主席国，菲律宾将在包括宿务和马尼拉在内的多个地点举办相关活动。与会代表预计将针对影响东南亚地区的政治、经济、安全及社会文化议题展开高层讨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乌克兰在与白俄罗斯的边境地区发现了异常活动。此前几个星期，他曾敦促明斯克政府不要进一步卷入俄罗斯的战争。他表示，乌克兰正在密切关注局势，一切尽在掌控之中，如果有必要，乌克兰将做出回应。泽连斯基没有提供细节，乌克兰空军和边防部队也没有对此置评。伊朗处决了2名为以色列情报和特勤局工作的间谍。根据媒体的报道，在经过伊朗司法系统审理，并经过伊朗最高法院核准判决之后，雅库布·卡林普尔和奈塞尔·贝克尔扎德因为向以色列政府以及情报机构提供情报和从事间谍活动而被处以绞刑。据了解，卡林普尔和以色列情报以及特勤局合作，向相关的情报人员传递涉及国家安全的敏感信息。贝克尔扎德曾在多个敏感区域进行异常活动。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民航总局宣布，已经全面恢复该国领空内的正常空中导航运行，并解除此前实施的临时预防措施。当局指出，这项决定是在对整体运行以及安全状况进行全面评估，并与相关部门协调之后所做出。目前，相关单位仍然持续进行实时监控，以确保航空运行的安全。中国五一长假迎来了出游的高峰，昨天全中国铁路客流量达2484万4000人次，创下了单日新高。根据新华社的报道，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的数据显示，尽管客流激增，铁路整体的运行依然安全平稳。进入假期第二天，铁路客流的热度持续，预计将有大约1970万人次搭乘火车出行。为了应对假期出行高峰，各地铁路部门积极增加运力，推出特色旅游列车服务，并与地方文旅部门合作，带动假日旅游消费。以上 RTM 新闻由郑凯欣编辑，下来是客语新闻。

大家好，我是钟慧婷，为你带来客家话新闻。财政部长政治秘书穆罕默卡缪阿杜穆林指出，瑞克持续较强，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双调经济增长预测，显示我国经济基本面稳健，投资者对长面政府实践方向充满信心。其讲银行战争也浅色嘅表面，马来西亚经济重新显示成为亚洲企业深受信赖嘅经济同投资目的地。卫生部已经成立一只卡铺门特工队，探讨如何解决国内医生同医疗专家短缺、保障留下人才的方法。部长 Dato Sri Zulkifli Ahmad 讲，卫生部已经制定具体的时间表，以完善及解决该问题的全面方案。佢提到特工队将研究提供医护人员的各种奖励，包括提供病情津贴，以鼓励继续到沙巴工作。另外 Zulkifli Ahmad 表示，检验前四十日，沙巴共录得357宗肺炎确诊病例，一种死亡，当中人脑骨塌同掉腹是主要疫情热点的提起。佢提到，及早发现同及时治疗之间重要，所有诊所同医院都有能力检测出肺炎病例。为去安置山达镜金崩白下家火灾仔面而设立嘅八泽临时疏散中心，检疫意见全部紧闭。金崩白下家在两个礼拜前发生严重火灾，导致太阳热情东水上防护并烧毁，影响数千名居民。姚福主会提前达到安哈菲斯加兹表示，为去减轻民众生活成本负担，姚福州政府预算将在下个礼拜宣布第四期姚福关爱援助金。其指出，疫控基础是州政府确保人民福祉的基础之一。到目前为止，已经有超过500,000人受疫以疫控援助。定价疗照检验体液龟兔接待海245,000名来自国内外的游客。定价疗照行政议员达杜拉扎里伊德里斯表示，这一则数字同去年的203,000人次相比，出现海显著的增长。佢指出，游客数量的增长带动海当地酒店、民宿、餐饮及其他相关产业的收入，终日在7亿ringgit到9亿ringgit之间。省县机构指出，延长参加津贴 EPCB 的推出预算，将提高二线在流通率市场的参与度，从而使马来西亚符合国际劳工组织制定的全球标准。参加津贴将采用节俭分担模式，承担部分员工在额外休假期间的生活费用，而不会对雇主的人员造成直接的财政影响。针对叶明义学院生就此60日逃命案，两名19岁少年男子被刑拘7日，另外两名人壮诈被刑拘3日，以协助调查。事诈的疑题是在前半日在吉兰丹州甘榜市马边发现。国大巴鲁推事庭推事阿米鲁阿希拉夫·阿卜杜拉希德发出延拘令，批准四名嫌犯从检疫区并延长拘留，以协助警方延延刑事法典第302谋杀条文展开调查。截至新闻，每个富裕民听立即释放便罢免的领头人昂山素季，发现沙包头每个吉夫因发言人热口说，今日持续要包头至昂山倾抗仓抗拨假，因此民听之前必须确保昂山获得适当的医疗照顾。一男中立黎面县同刀房的日本受伤教师就描绘谈，黎面县表示，双方同意推动两极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进入新发展的阶段，力争实现日本对一男调子每人达到52美元的目标。
以上RTM客家話新聞是由陳凱欣編輯。

0: 越爱，
1: 夜晚可以平静。
0: 再见的时候，牵起我的手。
2: 夜晚也可以跳跃。
3: 再也不想活得像复制贴上，只想要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解放。
1: 星期一至星期天晚上8点到12点，
2: 不同的声音，不同的节目，
1: 让你
4: 越夜越爱。

有温度的互动，俊情三条线。Hello， 你好，我是国俊。你刚刚听过的歌曲呢是 Energy 的《马上去》。那谢谢大家的互动哈 ，IFM 的 Malaysia TikTok 跟 YouTube 都在直播中。在周末的时间，我们一起来聊天、猜猜题，还有学习新的知识，或者是你已经懂的知识，我们在加强，让自己变得越来越好。对我来说，充满着活力，或者是保持一个好的状态呢，是让我们可以更加有动力去体验生活。周末的心情，我觉得可以更加的放松。更加的嗨起来啊！即使你一个人一个人在家，或者是希望能够平静的度过你的独处时间，但是听着比较轻快歌曲的时候，你发现吗？心情也会跟着亮起来。这个时候呢，也出题考考你哦，猜成语，比喻不深入细致的调查参观，比喻不深入细致的调查参观，就是没有很深入的哈。那你觉得会想到哪一句成语呢？好像很抽象哦。比喻不深入细致的调查参观，就走走看看这样子啊，你猜猜看是什么成语哈。另外一道题是用来比喻事业的蓬勃发展，用来比喻事业的蓬勃发展，我相信不少人都希望听到这一句话的哈。到底是哪句成语呢？告诉我吧。0111701-8289是我们的 WhatsApp 平台，另外呢也在进行 YouTube 跟 TikTok 的直播 IFM 的 Malaysia， 谢谢你们说很多爱心，爱心达标，国俊也会在直播平台唱歌给大家听，大家一起来感受一下周末的热闹氛围吧。魏佳莹的歌曲《我要把眼泪当汽水》，一起来唱唱歌跳舞。

0: 贴近生活的内容。
1: 政府根据中型、小型和微型企业提供的反馈，宣布了多项紧急措施，以减轻成本压力，并确保企业持续运作。
2: 政府通过商业融资担保公司提供50亿令吉的融资担保，以支持受影响的中小微企业。
1: 商业融资担保公司也将和银行合作，协助相关贷款进行重组及再分期，并提供针对性的还款援助。
2: 对于年营业额100到500万令吉的企业，第四阶段电子发票的过渡宽限期延长12个月，到2027年12月31号，期间允许开具合并电子发票，并免于罚款。
1: 政府将豁免在进口货物的关税。针对因冲突而无法完成出口流程的我国制造产品，政府考虑暂时豁免在进口时的进口税和销售税，直至12月31号。
3: 短剧《快乐893》每逢星期天上午10点15分播出。
4: 这是心跳的声音。这是金钱的声音。你是不是时常看见某样东西和服务就会失去理性，心跳加速，很想花钱呢？停一停，想一想，这是你最需要的吗？
3: 精明消费者应该留意商家优惠的相关条款，货比三家，以及使用消费券购物或者电子支付方式结账时，注意没有不必要的额外收费。另外，我们应该清楚了解自己的实际需要，谨慎考虑本身的经济负担能力。精明消费不代表不消费，而是把钱花在更有性价比的货品或者是服务上。在这个充满物质诱惑的年代，让我们做一个明智的消费者。
5: 爱 FM 越听越爱，横坑西部 FM 106.7。

冰球乐团的歌曲《水饺舞曲》，哇，非常特别的歌名。你好，我是国俊，俊情三条线，除了笑容还有内容。我们这首先动动脑筋猜成语来学成语哈，比喻不深入细致的调查参观，猜一句成语。另外一道题是用来比喻事业的蓬勃发展。我们看到这位朋友啊是华龙，他就猜走马看花跟蒸蒸日上啊。另外呢也看到淑珍，他就说走马看花蒸蒸日上，国俊的广播事业蒸蒸日上，大家有目共睹啊，不敢说。好，就尽本分了哈。不管是从之前的到现在的节目也好，都会不时的做出一些调整，希望带给大家不一样的感觉。下来五月份会有怎么样的一些惊喜呢？也密切留意啦。不管是怎么样的好呢，我们都要学习，还有放松心情，长知识啦。同时也可以在我们聊天当中学到一些技能、一些态度的哈，形容就是这个比喻啊，不深入细致的调查参观，那就是走马看花。用来比喻事业的蓬勃发展呢，我这边的答案是欣欣向荣，蒸蒸日上，我也是可以接受哈。其实我觉得在生活里面，你用心的去经营生活啦，或者是事业哈，努力打拼，它还是会有一定的成果的。可能你觉得，我付出很多，收获好像不成正比哦。但是你从另外一个角度去切入的话，至少你没有停在那边，或者是往后退啊，至少你还是有进步一点点，还是怎么样的哈。对我来说，有时候真的不要太去介怀或计较。你越计较的话呢，你发现吗？不管你的心情受影响哈，你的整个的运气也好，或者是你的收入啊，你的机会都会减少的，所以更应该要敞开心去面对。当然，适度的爱惜自己，为自己安排一些提升自己的机会啦，还有把握好机会去发挥你的才能也是很重要。继续来猜成语吧，形容主人待客热情周到，形容主人待客热情又周到。来猜另外一句成语，另外一道题是形容超过众人，同辈中谁也比不上。哇，好厉害哦，形容超过众人，同辈中谁也比不上，到底是哪一句成语呢？0111708289是我们的 WhatsApp 平台，另外也可以在我们的直播平台下留言，在 YouTube 啦或者是 TikTok 都在直播中 IFM 的 Malaysia。 这首歌是王赫野的歌《烂花》，主要是带出不管你是什么花，即使是一朵烂花，还是有你本身的价值，不要小看自己的那个能力跟动力，继续加油。

0: 有温度的互动，俊情三条线。
1: 形容主人待客热情周到，猜成语，还有形容超过众人同辈中呢，谁也比不上，也是猜成语啊。我们看这朋友呢是猜盛情款待，答案是宾至如归。宾至如归是形容主人待客热情周到。你本身是一个好好客的人嘛，当客人家到你家造访的时候，你会不会哇准备很特别的菜肴啊，或者是当然先把这个家里打扫干净啊，就整洁卫生这样子，让你的宾客觉得哇哦，这个是一个很不错的一个环境这样子哈。我本身也曾经是当过客人嘛哈，哇，我发现到别人家做客是特别的幸福的，尤其是他们很好客啊，是盛情招待，就好像这位朋友所说的哈，我们就感受一下那个主人的热情。当然我们去到人家的家的时候也要懂得有一些礼仪啦，包括这个带一些礼物去啊，还是一些可以吃的，对方喜欢的，重点是对方喜欢的哈，先做一些功课这样子哈，不能空手到啊。好，然后就跟大家就是在跟这些主人或者是招待我们的人呢一起聊聊天，真的不要随便碰人家的东西这样子哈，要看你的那个跟他的交情。但是对我来说，即使你跟他再熟络的也好，也还是保持基本的礼仪，还有那个空间感啊，还是要有的哈。好，那形容超过众人同辈中谁也比不上，超群绝伦，超群绝伦就非常的出色的意思了哈。那就是今天所要猜猜的成语。这个小时呢，除了我们动脑筋学成语之外呢，我们也会说一说人确实要有这个危机意识啊，这个很重要诶，因为危机意识呢是指可能发生的危险或者是困难，那就保持这个警觉跟预见性的一种心理状态。这种意识呢对于个人成长啦、职业发展还有这个社会的稳定都非常的重要。为什么会聊这个话题呢，是因为我们知道近期或者是这一两年来都在变化很大啦，或者大家觉得好像有一些危机会出现，各方面都好。那如果我们太过安逸或者是没有做好一些准备的话，可能当面对冲击的时候，面对变化的时候，你就非常的慌乱了，总觉得哦措手不及，原来之前就没有去预感或者是没有做好准备。危机意识的那个重要性呢是预见潜在的风险啊，能够帮助我们提前预见

困境，所以危机其实它会激发潜能跟动力哦。嗯，还有促进个人成长，这个危机意识能够使我们不断的反思自己的能力，嗯，哪一方面不足啦，哪一方面可以加强啦，从而呢就可以更加的明确你本身的发展目标。你看，不管是什么事情都好，压力啦，危机意识啊，或者是那个危机感啊，或者我们面对的一些挑战也好，它总会有一些养分或者是一些好处带给我们的。重点是你有没有敞开心去接受它，面对它，然后去处理它。我们稍后继续聊哦。

0: 想关注今天的新闻焦点，错过了这个星期的重要新闻，直接浏览 RTM 新闻网 greater.rtm.gov.my 获取真实、准确、可信赖的资讯。
1: 哇，今天这里有许多来买东西的顾客。
2: 嘿，选我选我，把我买回去吧。
3: 上次有不少人把我的同伴带回家，今天应该轮到我吧，毕竟我们的价格比较便宜，低于市场价格10%到30%，而且是配合昌明慈敏销售计划。
1: 是啊，政府推出的昌明慈敏销售计划每月在全国各州进行，所销售的物品价格是由政府补贴，目的是在帮助减轻人们的生活成本哦。
3: 公众欲了解这计划的时间表，可以留意国内贸易及生活成本部的社交媒体或官方网站 pjrm.kpdn.gov.my， 以获知更多详情，根据时间表去购物。
1: 嗯，除了方便还可以节省金钱呢。啊，对了，刚才你说的网址是什么啦？
3: 哼，没有专心听我说话。网址是 pjrm.kpdn.gov.my。
1: 哦，
3: 喂，你干嘛离我越来越

0: FM 越听越爱，马六甲和柔佛北部 FM 100.4，
1: 有温度的互动，俊情三条线。

哈哈 ，Mega， 那是大张伟的歌曲《俊情三条线》，除了笑容还有内容。那我们除了动脑筋、猜猜题、学习知识之外呢，当然也可以一起来，在态度方面呢，我们的技能方面呢，继续的提升。包括呢，这个危机意识跟人生规划是息息相关的。明确人生目标意识或这个危机意识，能够促使我们呢更加的清晰的认识自己的方向是什么，还有制定长期计划，根据人生目标呢制定长期的发展计划，包括了职业发展啦、家庭建设啦、健康管理等等。当然也保持灵活性哦，在制定计划的时候呢，也考虑到各种可能的变化跟不确定性，保持计划的灵活性跟可调整的那种感觉。有时候我们说的哈，计划赶不上变化嘛哈，但是我们还是有一些规划的，长期短期也好，让我们的生活比较安稳。当有一些意外或者一些突发状况发生的时候呢，至少你会稳得住脚哈，不能够就不会那么轻易的兵荒马乱。当我们面对明天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情况，或者是一个未知的变化的时候，我们难免会焦虑嘛。但是请记得，当你做好一些准备的时候，即使出现的状况，你不至于那么的慌张，你懂得先去应对啊，包括去参考别人怎么样去做好一件事情啦，他们平时怎么去应对危机的。我也跟不同人学习，包括看到一些长辈哈，哇，我们觉得这件事情好糟糕或者是好恐怖哦，但是他的整个的表情是很冷静的去处理，这也是我们非常的佩服的。后来跟他聊，哎，你是不是表面上是很坚强或者是很镇定，其实是内心是很澎湃或者是很害怕呢？他说害怕或者是焦虑的心态难免会有，但是他跟自己说，现在更应该要先认真的面对问题，把危机给处理掉，然后再才开始害怕，呵呵，才开始慢慢的去调整自己的情绪。哇，这就是所谓的大将之风吧，哈。危机意识跟大爱，虽然这个危机意识呢是关注个人的生存跟发展，但是呢它跟大爱是并不矛盾的。一个具有危机意识的人啊，往往会更加的珍惜生命，关爱他人，并愿意为社会的和谐进步呢贡献他本身的力量哦。因为危机意识呢让他们更加深刻的认识到生命的脆弱跟珍贵，从而呢更加珍惜跟他人的关系，更加关注社会的公平跟意义。不只是危机意识，当你经历了生离死别啊，或者是你发现这个时代的变化越来越快的时候，你反而想，诶，有哪一些人与事很想去珍惜，比如说想多见见他，多跟他聊聊天的呢？比如说一些亲友啦、老朋友啦。我本身有这样子一个想法，不是因为年纪的关系，而是当你发现整个步伐都很快，你看我们现在已经来到了五月了，过了好几个月了，对不对？好像刚刚才迎接了这个元旦新年，现在已经来到五月份了，这就是时间的齿轮一直都在走哈。所以我们应该要看看我们还有什么计划想要完成的，有什么东西是我们一直想要做但是都停在那边，或者是给自己很多的借口没有完成的哈。当有一天你真的没有这个办法去完成的时候，反而觉得啊，好遗憾啊。所以每个人在不同的人生阶段更应该要提醒自己，虽然我们有危机，那有危也有机，这个机就是机会的机哈，更应该要积极去面对生活的任何挑战。大家都说现在整个大环境或者是生活里面都充满着变数，这本来一直都存在的一个事实，只是可能你觉得哇，好像越来越感觉到这样子的变化，但是真的先不要恐慌跟焦虑，很多事情还是可以解决的。所以为什么未雨绸缪跟准备那么的重要咯？来看直播 IFM 的 Malaysia 双平台直播， TikTok 啦 YouTube 都在直播中。木兰的歌曲浩然成歌。

李凯欣的歌曲折磨自己，我们应该要好好的去爱戴自己，善待自己哈，那减少折磨自己的一个情况。我们在下个小时呢就让大家来选歌吧，来善待自己哈。选的歌曲范围是2010到现在为止的华语流行歌曲，把歌单发送到011701-8289，或者是在我们的双平台直播留言 iFM 的 Malaysia。

0: 啊，我听说。
1: 哎呀，爸，不要乱听别人说，听新闻吧。现在是新闻时间。
2: 晚上十一点 ，Salam Malaysia Madani， 你好，我是徐小芬，为您带来晚间新闻。财政部长政治秘书 Mohamad Kamil Abdul Munim 指出， Ringgit 持续走强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上调经济增长预测，显示我国经济基本面稳健，投资者对昌明政府的施政方向充满信心。他说，这项进展也清晰地表明马来西亚正在重新崛起，成为亚洲区域备受信赖的经济与投资目的地。他发文告说，印尼 CNBC 频道报道，截至2026年四月底 ，Ringgit 对美元升值大约2.64%，使我国在亚洲货币表现中位居第一位，其次是中国与新加坡。今晚有超过1000名来自国内外的游客齐聚槟城，在 Jalan Padang Kota Lama 参与槟城光明节庆祝活动。槟城首席部长曹干友表示，出席者不仅包括锡克社群，也涵盖社会各界人士以及外国游客，展现多元参与的氛围。自晚上7点开始的第22届光明节庆祝活动，体现了锡克社群在槟城的持续发展，以及各族群之间对文化和谐与相互尊重的共同承诺。他表示，与锡克社群长期互动的过程中，最令他印象深刻的是该社群内部，尤其是家庭之间的紧密联系。搜救一名在蕉赖皇冠城疑似遭急流冲走的9岁失踪女童行动，已经在今天晚上7点30分暂停，并将于明天早上8点恢复。雪兰莪州消防及拯救局行动部助理主任 Ahmad Muklis Mukta 表示，共有22名救援人员参与行动，其中包括7名水上救援队员。他说，搜救的范围大约是方圆5公里。截至今天晚上7点30分，失踪女童还没有被寻获。路透社引述伊朗政府高级官员透露，一直被美国总统特朗普拒绝的伊方提案，内容包括战争将在美国以保证不再发动攻击的前提下结束，伊朗会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国会解除封锁，之后会就限制伊朗核计划谈判来换取解除制裁。即使伊朗同意暂停油浓缩，仍然要求美国承认为和平目的而进行的油浓缩的权利。官员说，德黑兰认为把较复杂的核谈判推迟到最后阶段是一项重大转变，目的在于营造更有利的氛围，促成协议。古巴外交部长罗德里格斯2号表示，在大幅强化对古巴经济封锁之后，美国总统特朗普又发出新的明确且直接的军事侵略威胁，针对古巴的攻击上升至危险水平。罗德里格斯在社交媒体上表示，古巴人民不会被吓倒，这已经在五一国际劳动节大规模集会游行中有所体现。根据报道，古巴民众当天走上街头，反对美国对古巴封锁制裁及军事威胁，表达保卫祖国的立场。美国白宫1号发布公告，特朗普当天签署行政令，以威胁美国国家安全和对外政策为由，加大对古巴的制裁。也门海岸警卫队2号说，一伙身份不明的武装分子在该国舍卜瓦省海岸附近登上并劫持了一艘邮轮，这艘邮轮已经驶向索马里海岸。也门海岸警卫队发表声明说，他们在当天早些时候接到报告，一艘名为尤里卡号的邮轮在也门南部海域遭侵袭，武装分子控制了这艘邮轮并改变其航向。声明还说，也门海岸警卫队立即启动响应程序，从亚丁港派出2艘巡逻艇，并从舍卜瓦港派出小型船只进行搜寻和追踪。美国五角大楼宣布与7家公司达成协议，将这些公司的先进人工智能 AI 技术部署到战争部的机密网络中，用于合法的作战行动。五角大楼5月1号发声明说，这将加快美军向以 AI 优先的作战力量转型的步伐，并将增强作战人员在所有作战领域保持决策优势的能力。以上 RTM 新闻由郑凯欣编辑，下来是粤语新闻。

你好，我是黄凤林，为你带来粤语新闻。财政部长政治秘书 Mohammad Kamil Abdul Munim 指出，ringgit 嘅持续走强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上调经济增长预测，显示我国经济基本面稳健，投资者对昌明政府施政方向充满信心。他说这项进展亦清晰表达马来西亚正在重新崛起，成为亚洲区域备受信赖的经济及投资目的地。卫生部已经成立一个跨部门特工队，探讨如何解决国内医生和医疗专家短缺，包括留住人才的方法。部长 Dedosri Sukifli Ahmad 说，卫生部已经制定具体时间表，以完善以及解决该问题的全面方案。他提到，特工队将研究提供医护人员的各种奖励，包括提供搬迁津贴以鼓励他们到沙巴工作。另外 ,Sukifli Ahmad 表示，今年前四个月沙巴一共录得357宗喉疟确诊病例，一宗死亡，当中 Ranau, Kudat, Tawau 是主要疫情的热点地区。他提到，及早发现和及时的治疗至关重要，所有诊所和医院都有能力检测出喉疟病例。为了安置山打根坎碰巴的火灾灾民而设立的八个临时疏散中心今日已经全部关闭。坎碰巴的在两个星期前发生严重火灾，导致大约1000栋水上房屋被烧毁，影响数千名居民。由佛州务大臣达到安哈菲斯贾斯表示，为了减轻民众生活成本的负担，由佛州政府预计将会在下个星期宣布第四期由佛关爱援助金。他指出，这项举措是州政府确保人民福祉的举措之一。截至目前，已经有超过50万人受益于这项的援助。登加楼州今年第一季度接待了245万名来自国内外的游客。登加楼州行政议员 Dato Razali Idris 表示，这个数字和去年的203万人次相比出现了显著的增长。他指出，游客的数量增长带动了当地酒店、民宿、餐饮以及其他相关产业的收入，总额在7亿 Ringgit 到9亿 Ringgit 之间。社险机构指出，延长产假津贴 EPCB 的推出预计将会提高女性在劳动力市场的参与度，因而使马来西亚符合国际劳工组织制定的全球标准。产假津贴将采用责任分担模式，承担部分员工在额外休假期间的生活费用，而不会对雇主的营运造成直接的财政影响。针对一名女学院生被刺61刀命案，两名19岁少年男子被延扣7日，另外两名年长者则被延扣3日以协助调查。死者遗体昨日在吉兰丹州 Kuteri Kampong Sima 被发现， Kota Baru 推事庭推事 Amiru Ashraf Abdul Rashid 发出延扣令，批准四名嫌犯在今日起被延长扣留，以协助警方援引刑事法典第302谋杀条文展开调查。国际新闻，美国呼吁缅甸立即释放被罢免的领导人昂山素姬。法新社报道，美国国务院发言人一号话，鉴于持续有报道指昂山的健康状况不佳，因此缅甸政权必须确保昂山获得适当的医疗照顾。4月30日，昂山的一名律师向路透社话，昂山已经转为居家软禁，并指他在内比都，他的律师团队计划星期日和他会面。越南总理黎明兴同到访的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会谈，黎明兴表示，双方同意推动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进入新发展阶段。以上的 RTM 粤语新闻是由郑海卿编辑，下一次新闻将会在听朝7点播出，再会。

0: 晚可以平静。
1: 再见的时候牵起我的手，
2: 夜晚也可以跳跃。
3: 再也不想活得像复制贴上，只想要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解放。
0: 星期一至星期天晚上8点到12点，
2: 不同的声音，不同的节目，
0: 让你
4: 越夜越爱。

听过的是周杰伦的歌曲《淘金小镇》。你好，我是国俊。这个小时夜来点听众选曲，周末的时候呢，我们是选歌的范围呢，年份是介于2010到现在为止的华语流行歌曲哦，可以把你歌单发送到0111701-8289，或者是在我们的直播平台留言，这个 YouTube 啦，或者是 TikTok 都在直播中。IFM 的 Malaysia， 那你的歌单或者是你的选曲有机会哦，在这个小时被大家听见，或者是跟大家一起分享啊。

0: FM 爱生活，让我们回归生活的本质，一起用心生活。
1: 我是苏心柔饮食治疗师。一个不好的例子如早餐只吃一包炒米粉，再搭配狗 BC 或是一包纳西冷马，再加烧面包，这些食物的碳水比例极高，缺乏蛋白质和纤维，会引起血糖指数持续的高，同时也会恶化原有的脂肪肝。建议早餐可以是这样子的搭配，如半包炒米粉，再加上鸡蛋、黄瓜作为纤维的来源。饮食可以选择 Kopi O Kosong。 而第二个例子可以是两片麦面包搭配三分之二的金枪鱼，再加生菜、番茄或黄瓜。正餐的主食建议选择粗粮为主，或是选择淀粉类蔬菜替代白米饭。淀粉类蔬菜包含了南瓜、马铃薯、番薯，这些都是同时含有碳水和纤维的食物来源。那如果不吃淀粉类蔬菜，想要吃饭或面类也行，每餐正餐控制在于一小碗的分量即可。
2: 每逢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至中午十二点，iFM 爱生活与你一起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3: 电话和网上诈骗伎俩层出不穷，我们一定要提高警惕。第一，询问。
4: 在进行任何网上交易之前，请务必询问相关问题，例如公司名称、实际地址或投资来源等等，这可以帮助你确认这项买卖的合法性。
3: 第二，谨慎。
4: 谨慎对于避免欺诈非常重要，评估所提供的价格是否合理，例如如果某产品的售价低于市场价，则可能存在欺诈行为。
3: 第三，不贪心。
4: 网上诈骗经常发生，主要是因为受害者会被非常便宜的价格所吸引，因此切勿贪心，先货比三家。
3: 网络犯罪分子总是在寻找机会欺骗毫无戒心的受害者，因此在每次交易中都要明智行事并保持警惕。 iFM 时刻提醒你避免掉入诈骗陷阱。
5: iFM 越听越爱，古达和斗湖 FM 98.1
6: 夜的一点。
7: 我们听听黄宏生的歌，忘了怎么快乐。

0: 女儿，听说有个网站可以申请未领取的钱，你快帮我上网看看，可能有钱可以拿哦。
1: 哎呀，老爸，不是说了吗？不要再被诈骗了。
2: 等等，这不是诈骗。根据数据，这些因为拥有人忘记领取、遗失或受益人不明而被存放在我国国家会计局的款项，一度高达上百亿令吉。这些资金主要源自不活跃的银行账户、到期未领的定期存款、过期的保险赔偿、支票、工资、佣金、退款等等。
1: 真的吗？那要怎么查询我有没有遗漏的钱呢？
2: 如果你曾经因为各种原因而有一些未领取的钱，也就是 WTD Wang Da Li Dun Dun，就会被记录在 eGumis 系统当中。首先，登录到正确的 eGumis 官网 egumis.anm.gov.my， 点击 Semakan Charian WTD， 输入身份证号码，系统就会显示有多少笔未领取的款项。如果没有款项，就会显示 the other data。
0: 女儿，你看，我有一笔未领取的钱。
2: 如果有款项，就可以进一步点击申请，并依据系统的要求上传身份证、银行户头证明等文件。系统核实确认无误之后，就会把资金转入个人银行户头。当局呼吁大众透过正确程序认领，但切记提防任何假冒 eGumis 或该局的电邮。该局是不会发电邮要求你点击任何链接或提交银行账户密码等隐私资料的。
1: 我记得了，认清楚官方网站 egumis.anm.gov.my。
3: 2FM 越听越爱，斯里阿曼和梅里 FM 105.3。
4: 夜了一点，
5: 我们听听萧敬腾的歌曲《撒哈星球》，另外还有阿涵的歌曲《过客》。 IFM 越听越爱，

0: 我的好朋友跟我说，他有心事想不开。我的家人有心事遇到困难，但是我不知道该怎么做。
1: 每个人都有一份最珍贵的礼物，叫做生命。然而生活并不是一直都充满阳光，当身边的人被阴影笼罩，当生活的压力让他绝望痛苦，请记得告诉他，你重视他，你想多了解他，你想陪伴他找到生命的出路。用耳朵聆听，用心陪伴，用双手指引方向，和他一起面对黑暗，寻找阳光，让生命陪伴生命，珍惜人生，我们的心跳都很重要。我是心理辅导师李志祥。
2: 你们的付出，我们让更多人听见。
3: iFM 分别在早上9:50和下午5:50带来公益快讯，分享让广大群众受益、积极向上的公益项目。
2: 只要活动不涉及金钱利益或筹款，可在活动举行前的3个星期或更早的时间，把资料电邮到 info893.aifm@gmail.com。
3: 推广公益，不遗余力。
2: 好的活动，终身受益。

继续听听听众的选曲哦，包括有飞到的歌《阿拉斯加海湾》，还有许若昀的歌《废墟之境》。来看直播 ，iFM.Malaysia。

0: 哎，老大，
1: 哎，
0: 这批货纯吗？
1: 哎呀，放心啦，很纯，不信你试试。
0: 哇，确实很纯，那你有多少货啊？
1: 哼，只要你想要多少我都有。
0: 这样我要
2: 不准动。我收到消息，有人在这里非法交易，你们在这里干什么？
0: 我什么都不知道啊，货都在他手里。
2: 嗯，你手里拿的是什么？
1: 我这是 IFM 最新节目今天玩什么办的影片啦。
0: 这里有最纯粹的搞笑节目，
1: 最真实的反应，
2: 以及最疯的三个臭皮匠。我是易智，
1: 我是医生，
2: 我是嘉莹。
0: 每逢星期三傍晚六点，今天玩什么饭有易智、
2: 嘉莹
1: 和医生
0: 和你
3: 一起玩一起疯。
0: 记得锁定 iFan 的小号脸书。
4: 如何预防与检测流感？伯特拉大学病毒学家徐慧仪教授，
5: 流感病毒呢，它就是有 envelope virus， 就是它有一层膜。洗手的时候你用肥皂，它一般上都可以杀死流感病毒。如果是不舒服或者是去人多的地方呢，我们可以戴口罩。我们现在也有这一个快筛哦，可以自己去到一般的这个 pharmacy 哦，去询问。如果是伴随着有高烧还有全身乏力的话，一般上你可能要怀疑你是有流感。
4: 有人唱回青春，有人唱尽遗憾，也有人唱出全新的自己。
6: 依然记得从你口中说出再见，坚决如铁。
7: 听原唱是记得，听翻唱是重新懂得。翻唱时光机，
8: 我爱你，爱着你，就像老鼠爱大。
4: 不只是听歌，
7: 是听见每一首歌另一面的故事。
6: 只怕我自己会爱上你，也许有天会幸福自己。
4: 每逢星期二晚上十点，
7: 和敏瑜一起
4: 解锁一首歌
7: 不同的意境。
0: 爱 FM 越听越爱，一梦和诗屋 FM 103.3。
9: 薛之谦的歌，演员，明天继续跟大家分享好歌，俊情三条线。

0: 爱的修复。
1: 根据圣训的传述，先知穆罕默德从塔布克战场上下来，对周围的人说，我们从小的吉汗回到大的吉汗。换句话说，与敌人们的武装战争结束了，现在是要重新对自己内心的各种不好的念头作战，要开始好好的修行。先知的说法充满了智慧，因为武装战争不管多么激烈，一段时间之后就会分出胜负，而胜败一分，战争就结束了。可是人类内心的天人交战却是到死方休。我们每个人一天有24小时，一小时有60分钟，一分钟有60秒。我们一天86400秒钟，除了睡觉，脑子就有不同的念头和情绪在升起。这些念头有好有坏。而作为一个有信仰，在主道上进取修行的信徒来说，我们就要努力去除所有真主要我们去除的不良习性。这个战斗是一分钟都不能够放松，而且永无休止的。我们唯有时时戒备，我们才能够期待赢得大的吉哈的胜利。主啊，求您护佑，不要让我们冷酷麻木不仁，卑微下贱。求您护佑，不要让我们不幸堕落，沽名钓誉。求您护佑，不要让我们变成聋子和哑巴，不要让我们患上赖病和其他恶疾。养育众世界的主啊，求您宽恕我们，您是犯罪者们的赦宥者。求您使我们今天更加接近您的喜悦，求您使我们更加远离您的震怒和气恼，求您使我们成功地通读您的古兰经文。我们之所以这样祈求您，只是因为您的仁慈，您是仁慈者中的至仁者。一切赞颂全归真主。
0: 爱的修复每天晚上11:55为您播出。
2: 想了解更多有关伊斯兰的课题，那就别错过每天下午2:05赏识圣宪，早晨6:03爱的晨光，晚上11:55爱的修复，以及凌晨3:03野修爱分享，在 IFM 为您播出家庭们的分享。
0: #Penyiaran Jakim， 有分享才有爱。

0: 传，专和谣言对着干。小爷上网守底线，文明发言给你赞。我乃哪吒三太子，能辨是非会作诗，键盘妖
1: 收你们来了。
2: 恶意攻击别人收，
3: 存如枪来色如剑，莫言相向惹人厌，
2: 无凭无据信口开河收，
3: 以讹传讹不可取，亦是需要真凭借，
2: 不确定新闻的真实性查，
3: 铁上斯本纳尼亚多雷麦辨真假，确认后再传天下，
2: 意见不合就开骂收，
3: 不同观点乃常态，礼貌交流显气派，
2: 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收，
3: 言论自由不滥用，三数再说，三数再说，别冲动。
2: 文明上网由你我做起，让我们一起守护健康的网络环境。
4: 不管深夜还是清晨，重温各时段精彩节目内容，一首接一首各年代歌曲，每天夜里12点到清晨6点，让你越听越爱。凌晨时分，你还醒着吗？在这个宁静的时刻，特别为你选来一系列深夜选曲，陪你慢慢进入梦乡，或是在夜里独处时，有音乐作伴，不孤单。我是郑烨，希望你喜欢这一系列的

0: 欢迎你为歌曲按赞投票。
1: facebook.com/isenbang.ifm。
2: 爱生活，每逢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10点到中午12点，和你一起关爱生活。
3: 4月27号，李重建老师谈沟通为何那么难。4月28号，注册心理辅导师沈新慧谈父母最难的功课就是在手足之间端平。4月29号，高级讲师洪耀运博士谈别忽略日常饮食中糖的陷阱。4月30号，呼吸内科医生冯永杰谈影响呼吸系统的感染性疾病。5月1号，爱要幸福性治疗师曾焕胜谈夫妻感情失和可以问 AI 吗？
4: 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5: 妈，你在吃什么药？
6: 哎，这是我在网上买的神草胶囊。你看，吃了2个星期哦，原本我走路膝盖会痛的，现在完全不痛哦。
5: 我看看，没有注明生产日期、成分，也没有卫生部的标签。妈，服用非法药物很危险的。
7: 在我国，只要药物
8: 一
7: 没有向卫生部注册，
8: 二
7: 为模仿原装药物外观的仿冒药，
8: 三
7: 掺杂违禁成分，
8: 四
7: 从非法渠道取得，
8: 五
7: 未经卫生部批准进口，
8: 都属于非法药物。长期服用可能损害肝脏、肾脏和神经系统等重要器官。
7: 购买药物前，请检查是否附有 PharmaTag 全向激光防伪标签和药品注册号码 MAL 已核实注册状态，
8: 或浏览马来西亚国家药品监管局 MPRA 官方网站 www.mpra.gov.my 确认药品的真伪。
7: #Tolak Ubat Tidak Sah
8: #拒绝非法药物。

0: 应生活的内容。
1: 政府根据中型、小型和微型企业提供的反馈，宣布了多项紧急措施，以减轻成本压力，并确保企业持续运作。
2: 政府通过商业融资担保公司提供50亿令吉的融资担保，以支持受影响的中小微企业。
1: 商业融资担保公司也将和银行合作，协助相关贷款进行重组及再分期，并提供针对性的还款援助。
2: 对于年营业额100到500万令吉的企业，第四阶段电子发票的过渡宽限期延长12个月，到2027年12月31号，期间允许开具合并电子发票，并免于罚款。
1: 政府将豁免在进口货物的关税，针对因冲突而无法完成出口流程的我国制造产品，政府考虑暂时豁免在进口时的进口税和销售税，直至12月31号。
3: 短剧快乐893，每逢星期天上午10点15分播出。岁月很长，回忆很满，世界再大，唯有相伴。RTM 80周年，陪伴每一代人。4月、5月和6月，每个星期三晚上9点到11点，聊一下串起80年的点滴。曾在 RTM 制作部、市场部、节目组、新闻组、广告部、资料库、管弦乐队服务的老朋友，让这一段段与 RTM 的美丽邂逅再次相遇。一双双的推手，是真实，是经历，也是我们每一代人的集体印记。
1: 爱 FM 越听越爱，呼树和登嘉楼 FM 97.8。

0: 从名人的一句话看人生百态，
1: 人心这不过一万多天，
0: 每一句名言背后都藏着一个故事，一次成长，或者一段人生启发。何敏瑜轻松互动，让你的周末多一点思考，也多一点趣味。
1: 没事的，慢慢来。
0: 每逢星期天下午5点到傍晚6点，记得锁定名人语录，我们一起听，一起学，让这些充满智慧的名言陪我们度过一个有意义的周
2: 末。报税季来了，3月1号起，纳税人可开始为2025年课税年报税。
3: 国家教育储蓄计划 SSPN 的8000令吉税务减免将延长至2027年。不过，从2025年课税年起，政策进行重大调整。
4: 原本夫妻可平分或共享这笔减免，但以后只能由父亲或母亲其中一人申报。此外，为了支付孩子的高等教育费用而提款，将不再扣减可享有的税务减免额。
3: 保险方面，政府也加大了力度，医疗保险和教育保险的扣税上限从原来的3000令吉提高到4000令吉。至于公积金、私人退休计划和社险则维持不变。
2: 更多详情可以浏览 www.hcu.gov.my。

0: 不管深夜还是清晨，重温各时段精彩节目内容，一首接一首各年代歌曲，每天夜里12点到清晨6点，让你越听越爱。
1: 凌晨时分，你还醒着吗？在这个宁静的时刻，特别为你选来一系列深夜选曲，陪你慢慢进入梦乡，或是在夜里独处时，有音乐作伴，不孤单。我是郑烨，希望你喜欢这一系列的选曲。

0: 我是胸腔和呼吸系统内科专科冯永杰医生。流感有什么症状呢？感染者可能会出现以下一个或更多的症状，如发烧、头痛、肌肉疼痛、关节疼痛、全身疲倦乏力、咳嗽、喉咙痛、呼吸困难以及其他症状。如果病情严重，医生会建议您服用抗流感药物，这药物是越早服用越有效。另外，我们也要留意流感所引发的并发症，如二次细菌感染，如肺炎、败血症、其他器官衰竭等问题。特别是原先已有器官功能障碍的个人，做好准备，不惊慌。祝大家身体健康。
1: 电话和网上诈骗伎俩层出不穷，我们一定要提高警惕。第一，询问。
2: 在进行任何网上交易之前，请务必询问相关问题，例如公司名称、实际地址或投资来源等等，这可以帮助你确认这项买卖的合法性。
1: 第二，谨慎。
2: 谨慎对于避免欺诈非常重要，评估所提供的价格是否合理，例如如果某产品的售价低于市场价，则可能存在欺诈行为。
1: 第三，不贪心。
2: 网上诈骗经常发生，主要是因为受害者会被非常便宜的价格所吸引，因此切勿贪心，先货比三家。
1: 网络犯罪分子总是在寻找机会欺骗毫无戒心的受害者，因此在每次交易中都要明智行事并保持警惕。 IFM 时刻提醒你避免掉入诈骗陷阱。 IFM 越听越爱，丹南 FM 92.3。

0: 瘦爸比，
1: 但在家里你最像超人，
2: 以后换我们做你的英雄，
3: 爸爸我。

0: 贴近生活的内容。
1: 政府根据中型、小型和微型企业提供的反馈，宣布了多项紧急措施，以减轻成本压力，并确保企业持续运作。
2: 政府通过商业融资担保公司提供50亿令吉的融资担保，以支持受影响的中小微企业。
1: 商业融资担保公司也将和银行合作，协助相关贷款进行重组及再分期，并提供针对性的还款援助。
2: 对于年营业额100到500万令吉的企业，第四阶段电子发票的过渡宽限期延长12个月，到2027年12月31号，期间允许开具合并电子发票，并免于罚款。
1: 政府将豁免在进口货物的关税，针对因冲突而无法完成出口流程的我国制造产品，政府考虑暂时豁免在进口时的进口税和销售税，直至12月31号。
3: 短剧《快乐893》每逢星期天上午10点15分播出。
4: 爱 FM 爱生活，让我们回归生活的本质，一起用心生活。
5: 我是苏心柔饮食治疗师。一个不好的例子，如早餐只吃一包炒米粉，再搭配狗 BC 或是一包纳西勒玛，再加烧面包，这些食物的碳水比例极高，缺乏蛋白质和纤维，会引起血糖指数持续的高，同时也会恶化原有的脂肪肝。建议早餐可以是这样子的搭配，如半包炒米粉，再加上鸡蛋、黄瓜作为纤维的来源。饮食可以选择 Kopi O Kosong。 而第二个例子可以是两片麦面包搭配2/3的金枪鱼，再加生菜、番茄或黄瓜。正餐的主食建议选择粗粮为主，或是选择淀粉类蔬菜替代白米饭。淀粉类蔬菜包含了南瓜、马铃薯、番薯，这些都是同时含有碳水和纤维的食物来源。那如果不吃淀粉类蔬菜，想要吃饭或面类也行，每餐正餐控制在于一小碗的分量即可。
6: 每逢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至中午12点，iFM 爱生活与你一起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7: 女儿啊，听说有个网站可以申请未领取的钱，你快帮我上网看看，可能有钱可以拿哦。
8: 哎呀，老爸，不是说了吗？不要再被诈骗了。
9: 等等，这不是诈骗。根据数据，这些因为拥有人忘记领取、遗失或受益人不明而被存放在我国国家会计局的款项，一度高达上百亿令吉。这些资金主要源自不活跃的银行账户、到期未领的定期存款、过期的保险赔偿、支票、工资、佣金、退款等等。
8: 真的吗？那要怎么查询我有没有遗漏的钱呢？
9: 如果你曾经因为各种原因而有一些未领取的钱，也就是 WTD WTD 就会被记录在 eGumis 系统当中。首先登录到正确的 eGumis 官网 egumis.anm.gov.my， 点击 Semakan Charian WTD， 输入身份证号码，系统就会显示有多少笔未领取的款项，如果没有款项就会显示 the other data。
7: 女儿你看，我有一笔未领取的钱。
9: 如果有款项就可以进一步点击申请，并依据系统的要求上传身份证、银行户头证明等文件，系统核实确认无误之后就会把资金转入个人银行户头。当局呼吁大众透过正确程序认领，但切记提防任何假冒 eGumis 或该局的电邮，该局是不会发电邮要求你点击任何链接或提交银行账户密码等隐私资料的。
8: 我记得了，认清楚官方网站 eGumis.anm.gov.my。

0: 今天这里有许多来买东西的顾客，
1: 嘿，选我选我，把我买回去吧。
2: 上次有不少人把我的同伴带回家，今天应该轮到我吧，毕竟我们的价格比较便宜，低于市场价格10%到30%，而且是配合昌明慈米销售计划。
3: 是啊，政府推出的昌明慈米销售计划每月在全国各州进行，所销售的物品价格是由政府补贴，目的是在帮助减轻人们的生活成本哦。
2: 公众欲了解这计划的时间表，可以留意国内贸易及生活成本部的社交媒体或官方网站 pjrm.kpdn.gov.my， 以获知更多详情，根据时间表去购物。
3: 嗯，除了方便还可以节省金钱呢。啊，对了，刚才你说的网址是什么啦？
2: 哼，没有专心听我说话。网址是 tjrm.kpdn.gov.my。
3: 哦，
2: 喂，你干嘛离我越来越远啦？
3: 没办法，我被顾客选中了，太开心了。
2: 啊，真替你开心。
4: 从来谣言不乱传，专和谣言对着干，小爷上网守底线，文明发言给你赞。我乃哪吒三太子，能辨是非，会作诗，键盘妖，
5: 收你们来了。
6: 恶意攻击别人，收。
7: 唇如枪来舌如剑，莫言相向惹人厌。
6: 无凭无据信口开河，收。
7: 以讹传讹不可取，亦是需要真凭据。
6: 不确定新闻的真实性，查。
7: 写上 Subnania Dolemai 辨真假，确认后再传天下。
6: 意见不合就开骂，收。
7: 哎，不同观点乃常态，礼貌交流显气派。
6: 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收。
7: 言论自由不滥用，三思再说，三思再说，别冲动。
6: 文明上网由你我做起，让我们一起守护健康的网络环境。

不管深夜还是清晨，重温各时段精彩节目内容，一首接一首各年代歌曲，每天夜里12点到清晨6点，让你越听越爱。我是郑烨，午夜12点到清晨5点，接下来的每一首歌都是精挑细选的夜间凉拌，希望你喜欢。

新鲜、有趣、轻松，再搭配最新最热的韩语金曲，一起掌握韩国娱乐消息，解锁更多新剧和新歌，以轻松视角看韩流，用不一样的角度去感受。每逢星期六下午5点到傍晚6点，听着 K-pop， 跟着敏瑜一起走入韩国的娱乐新闻，让你的周末特别又有趣。爱 FM 爱生活，关爱你的生活。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至中午12点，由我关爱你生活的敏明和超过300位专业人士为你打造优质的生活资讯类节目，从两性相处、个人成长、亲子关系、生涯规划、营养食疗、医疗养生，到全马唯一弹性说爱的性教育节目《爱要幸福》，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0: 如何预防与检测流感？伯特拉大学病毒学家徐慧仪教授，
1: 流感病毒呢，它就是有 envelope virus， 就是它有一层膜。洗手的时候你用肥皂，它一般上都可以杀死流感病毒。如果是不舒服或者是去人多的地方呢，我们可以戴口罩。我们现在也有这一个快筛哦，可以自己去到一般的这个 pharmacy 哦去询问。如果是伴随着有高烧还有全身乏力的话，一般上你可能要怀疑你是有流感。
2: 马来西亚是个多元的国家，
3: 我们使用各种语言，拥抱各种信仰，
2: 融合各种文化、
3: 种族、宗教与皇室，是我们相互珍惜与共同守护的基石。
2: 让我们理性表达，彼此尊重，携手守护这一片我们热爱的土地。
4: 这是我们的壮丽河山，这里孕育着3600多万人。
5: 你听，这是我们的心跳。
4: 现代化、
5: 传统、
4: 多元、
5: 大自然、
4: 独特、
5: 丰富、
4: 惊叹、探索。这里是马来西亚，
6: 一起来马，
4: 来体验马来西亚的独有魅力。2026马来西亚旅游年，
6: 欢迎你来马。

0: 生活从来不会给我们满分的剧本，但你可以亲手写下自己满分的篇章。留十分给热爱，留十分给偷懒，剩下的留给好听的歌曲和有趣的故事。我是易志，每逢星期天早上6点到10点，有我在爱十分等你，4小时的音乐和故事，陪你把平凡的早晨活成最耀眼的时刻。马来西亚通讯委员会 MCMC 接获有关社交平台如 WhatsApp、Telegram、脸书等等的验证码遭到奇劫的投报，
1: 因此民众受促提高警惕，不要在即时通讯平台分享本身的验证码、密码、一次性密码 OTP、 转账验证码 TAC， 避免掉入诈骗陷阱。
0: 为了安全起见，大家要善用双重认证，以保护自己的个人资料和隐私。
2: IFM 越听越爱。

0: 不管深夜还是清晨，重温各时段精彩节目内容，一首接一首各年代歌曲，每天夜里12点到清晨6点，让你越听越爱。
1: 凌晨时分，你还醒着吗？在这个宁静的时刻，特别为你选来一系列深夜选曲，陪你慢慢进入梦乡，或是在夜里独处时，有音乐作伴，不孤单。我是郑烨，希望你喜欢这一系列的选曲。

0: 开负能量。
1: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让我们来谈一谈古兰经与科学吧。1400多年前，真主将古兰经的启示下降给世人。众所周知，古兰经除了阐述宗教生活和礼仪方面的规定以外，还广泛涉猎了自然学科、人文学科以及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当西方文明还在黑暗中苦苦挣扎之时，古兰经就已经提到了大量的现代科学相关的资讯。真主在古兰经中说，你们没有看到安拉已使天地间的万物都驯服于你们，并在明中或暗中大量的供给你们他的恩赏吗？但是在人们当中仍有一些没有知识、没有引导、没有一本启发他们的经典的人在争论安拉。古兰经第31章20节。正因为如此，我们有时候会看到对于某些最新的科学发现，我们能够在古兰经中找到依据。自古至今，经典和科学作为一种知识已经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科学的方法奠定了基础，强调实验资料以及其结果的重要性。科学的方法奠定了基础，强调实验资料以及其结果的重现性。科学正确地反映世界本质与规律的理论，包括正确的概念、命题、原理与理论体系。其物件是客观本质与客观规律，内容是科学本质与科学规律，形式是语言，包括自然语言与数学等人工语言。穆圣愿主福安之告诫我们，求知是每个穆斯林男女的主命义务。真主在古兰经第29章44节中说道，真主以真理而创造天地，对于信道的人，此中确有一种迹象。关于造化，关于世间万物，真主为我们展示了诸多迹象。问题的关键就在于我们是否信道，在于我们是否会依据真主的引导去发掘这些迹象。对于一切既定科学事实，我们一定要明白，它们与古兰经并没有任何相悖之处。相反，早在我们发现这些科学事实之前，古兰经就已经睿智地指明了这一切。但是真主要求我们在信道的基础上去探求这些事实，去探求新的知识。古兰经20章114节中说道，安拉是至高的，他是主宰和真理。在启示对你完成之前，你不要匆忙地为古兰经做结论，只说，我的主啊，求你增进我的知识吧。著名的学者穆罕默德·伊戈巴里在其《知识与信仰》的系列讲座中提出，伊斯兰信仰从一开始就鼓励穆民以理性的方式去追求知识。穆圣愿主福安之就是我们最好的例子。根据记载，穆圣愿主福安之最常做的祈祷之一就是祈求真主赐予他关于物质终极本性与根源的知识。伊格巴里还说，古兰经对蜜蜂的描述足以让我们明白，真主鼓励我们探索知识，鼓励我们不断的进取。就蜜蜂而言，若想取得蜂蜜，它必须无时无刻的观察风向、云彩、日光、植被、花草以及日夜交替等自然现象。作为穆斯林，我们务必要明白，尊重信仰、尊重科学与知识是真主对我们的教诲，我们必须竭尽全力去取得真主的喜悦。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我是萨拉崔，
0: 夜修爱分享，每天凌晨3:03，一起与您找寻正能量。想了解更多有关伊斯兰的课题，那就别错过每天下午2:05赏识圣贤，早晨6:03爱的晨光，晚上11:55爱的修复，以及凌晨3:03夜修爱分享，在 IFM 为你播出家人们的分享。#Penyiaran Cakim， 有分享才有爱。

0: 从名人的一句话看人生百态，
1: 人行这不过一万多天，
0: 每一句名言背后都藏着一个故事，一次成长，或者一段人生启发。和敏瑜轻松互动，让你的周末多一点思考，也多一点趣味。
1: 没事的，慢慢来。
0: 每逢星期天下午5点到傍晚6点，记得锁定名人语录，我们一起听，一起学，让这些充满智慧的名言陪我们度过一个有意义的周末。爱除了要及时，也要付诸行动，把自己变好，才能让身边的事情变好。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到下午4点，爱从自己开始，佩莹和你畅聊心声，专注职场，绝配拼盘，继续带你用耳朵走遍各地听好歌。我要对你说，让你说出心里话。爱从自己开始，要你自我充实，活出精彩。

0: 女儿，快帮我把退休金拿出来买这只股票。你看，这封信息上写着内幕消息，现在投资的回报最大，机会只有一次。
1: 哎呀，爸，你不要那么轻易的相信这些信息，投资前应该要先查好资料，万一这是骗子发来的消息，你的退休金啊就全没了。
0: 啊，不是吧？
2: 股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千万不要因为冲动做出投资的决定。如有任何疑虑，可浏览
3: www.investsmartsc.my。
2: 此信息由马来西亚证券委员会提供。
4: 爱乐FM，越听越爱，爱乐FM，越听越爱，下币FM91.9。

0: 细品味属于你年代的首首经典。
1: 汪洋中一条船，
2: 每逢星期四到星期天清晨五点到六点，
0: 由我配音
2: 以及我进宝为你精挑细选各个时代的好歌好曲。
3: 有人告诉我，爱情像一把锁，
0: 回味无穷，牵引你遇见过去的自己。
4: 有人唱回青春，有人唱尽遗憾，也有人唱出全新的自己。
3: 依然记得从你口中说出再见，坚决如铁。
5: 听原唱是记得，听翻唱是重新懂得。
2: 翻唱时光机，
6: 我爱你，爱着你，就像老鼠爱大米。
4: 不只是听歌，
5: 是听见每一首歌另一面的故事。
3: 只怕我自己会爱上你，也许有天会情不自禁。
4: 每逢星期二晚上10点，
5: 和敏瑜一起
4: 解锁一首歌
5: 不同的意境。

0: 不管深夜还是清晨，重温各时段精彩节目内容，一首接一首各年代歌曲，每天夜里12点到清晨6点，让你越听越爱。
1: 凌晨10分，你还醒着吗？在这个宁静的时刻，特别为你选来一系列深夜选曲，陪你慢慢进入梦乡，或是在夜里独处时，有音乐作伴，不孤单。我是郑烨，希望你喜欢这一系列的选曲。

0: 当一天缓缓展开，早安爱上线陪你同行。
1: 当一天慢慢落幕，爱下班聊天下，一路相随。
0: 真实观察，真诚对话，有观点，有温度，也有笑声。
1: 在资讯爆炸的世界里，我们为你过滤杂音，留下重点。
0: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9点，早安爱上线；下午5点到晚上8点，爱下班聊天下。
1: iFM 强大主持阵容 ，JC 进程、小韩、舒林、郑业和珍妮，
0: 陪你看世界变化，
1: 听新闻脉动，
0: 聊天下大小事。
1: 我们是你最熟悉也最值得信赖的声音。
0: iFM 越听越爱。
2: 夜晚可以平静，
3: 再见的时候牵起我的手，
4: 夜晚也可以跳跃，
5: 再也不想活得像复制贴上，只想要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解放。
2: 星期一至星期天晚上8点到12点，
4: 不同的声音，不同的节目，
2: 让你越夜越爱。
6: 有时候一则高薪海外工作的广告看起来像是机会，其实是陷阱。
7: 他们以甜言蜜语引诱，用免费机票包住宿、福利好、薪水高为诱饵，但一旦上钩，护照被没收，通讯被切断，人就成了被交易的商品。
8: 受害者可能是你的朋友、同学，甚至是家人。
9: 若你发现可疑的工作邀请，或怀疑有人被控制、被迫工作，请立即通报警方或联系 MAPO 热线03-8000-8000。
6: 你的一个电话可能拯救一条生命。

0: 唉，上班一整天好累啊，我现在只想要立刻回家。
1: 嘿嘿，修蛋姐醒麦灶，还有个下班仪式没完成呢。
0: 啊，什么仪式？
2: 这还用问？下班后的头等大事当然是放松一下，玩游戏的时间到啦。这里有最纯粹的搞笑节目，
3: 最真实的反应，
1: 以及最疯的三个臭皮匠。
2: 我是易智，
3: 我是医生，
4: 我是佳莹。
2: 每逢星期三傍晚六点，今天玩什么？范、易智、
4: 佳莹
3: 和医生
2: 和你一起玩，一起疯，
3: 为大家带来 IFM
2: 最棒的一面。记得锁定 IFM 的小号脸书。
5: 哇，原来是这样的。
6: 哎，女儿，你干嘛？
5: 没什么。
6: 哇，你竟然上这种网站啊？
5: 没有没有。
7: 科技发达带来便利，也会带来不利。
2: 父母应该给孩童制定上网规则，下载任何内容之前先获得父母许可，
7: 不要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分享任何个人信息，
2: 不要在网上提供任何银行卡详细信息。如果不认识社交媒体平台上的陌生人，请不要接受他们，
7: 不要在群聊中骂人或言谈粗鲁，
2: 保护自己和家人，
7: 成为理性使用网络的人。

0: 根据2008年残疾人法令，政府将特需人士 OKU 分为七大类别，分别是视觉障碍、
1: 听觉障碍、
0: 言语障碍、
1: 肢体障碍、
0: 学习障碍、
1: 精神疾病
0: 和多重障碍。
1: 特需人士不是异类，只是需要多一点时间，多一些机会，才能让世界看到他们的光。
0: 让我们为特需人士创造一个更友善的环境，以理解取代偏见，以包容取代冷漠，我们一起
1: 让世界更温暖。
2: 欢迎来到耍乐三四文化街，我是导览员 YY 艳影，这里有不同地区的文化知识。
3: di Sabah terdapat nasi bungkus daun yang dikenali sebagai nasi linopon，
2: 有妙趣横生的相声段子。
4: 那你自己的梦想到底是什么？
5: 成为标准答案
4: 啊！
5: 把柴米油盐加进段子里，
4: 让段子更有味道。
2: 也有年轻人眼里的文化故事。
6: 下午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
7: FM 越听越爱。
2: 每逢星期六及星期日下午3点到4点，邀你一起走进耍乐三四文化街，感受文化的温度与魅力。
8: 从来谣言不乱传，专和谣言对着干。小爷上网守底线，文明发言给你赞。我乃哪吒三太子，能辨是非会作诗，键盘妖
9: 收你们来了。
10: 恶意攻击别人收，
11: 存如枪来色如剑，莫言相向惹人厌，
10: 无凭无据信口开河收，
11: 以讹传讹不可取，亦是需要真凭据，
10: 不确定新闻的真实性查，
11: 铁上斯本纳尼亚多雷麦辨真假，确认后代传天下，
10: 意见不合就开骂收，
11: 哎，不同观点乃常态，礼貌交流显气派，
10: 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收，
11: 言论自由不滥用，三思再说，三思再说，别冲动。
10: 文明上网由你我做起，让我们一起守护健康的网络环境。

0: 不管深夜还是清晨，重温各时段精彩节目内容，一首接一首各年代歌曲，每天夜里12点到清晨6点，让你越听越爱，
1: 回味无穷，让你重拾过往熟悉的旋律。

0: 细品味属于你年代的首首经典。
1: 汪洋中一条船，
2: 每逢星期四到星期天清晨五点到六点，
0: 由我配音
2: 以及我进宝为你精挑细选各个时代的好歌好曲。
3: 有人告诉我，爱情像一把锁，
0: 回味无穷，牵引你遇见过去的自己。

好歌让人回味，让人动容，永垂不朽的好歌经得起时间的考验，长久流传，永不磨灭。清晨五点，佩莹为你精心挑选制作《岁月如歌》。

0: 今天这里有许多来买东西的顾客，
1: 嘿，选我选我，把我买回去吧。
2: 上次有不少人把我的同伴带回家，今天应该轮到我吧，毕竟我们的价格比较便宜，低于市场价格10%到30%，而且是配合昌明慈悯销售计划。
1: 是啊，政府推出的昌明慈悯销售计划每月在全国各州进行，所销售的物品价格是由政府补贴，目的是在帮助减轻人们的生活成本哦。
2: 公众欲了解这计划的时间表，可以留意国内贸易及生活成本部的社交媒体或官方网站 pjrm.kpdn.gov.my， 以获知更多详情，根据时间表去购物。
1: 嗯，除了方便还可以节省金钱呢。啊，对了，刚才你说的网址是什么啦？
2: 哼，没有专心听我说话。网址是 pjrm.kpdn.gov.my。
1: 哦，
2: 喂，你干嘛离我越来越远啦？
1: 没办法，我被顾客选中了，太开心了。
2: 啊，真替你开心。
3: 哇，怎么这里又有蚊子啊？
4: 你们人类太爱清理积水的啦，搞得我们最近好难找地方繁衍。
3: 当然啦，我们才不要你带来骨痛热症威胁我们的生命。
5: 骨痛热症会导致高烧、头痛、关节痛等等症状，严重的话还会致命。
6: 请记得在户外活动时穿长袖衣服，盖上水桶，清理积水，分驱蚊剂，如有症状要赶快就医。
7: IFM 提醒您，防止骨痛热症，你我有责。

0: 细细品味属于你年代的首首经典。
1: 汪洋中一条船，
2: 每逢星期四到星期天清晨五点到六点，
0: 由我配音
2: 以及我进宝为你精挑细选各个时代的好歌好曲。
3: 有人告诉我，爱情像一把锁，
0: 回味无穷，牵引你遇见过去的自己。

好歌让人回味，让人动容，永垂不朽的好歌经得起时间的考验，长久流传，永不磨灭。清晨五点，佩莹为你精心挑选制作《岁月如歌》。

0: 起，纳税人可开始为2025年课税年报税。
1: 国家教育储蓄计划 SSPN 的8000令吉税务减免将延长至2027年。不过，从2025年课税年起，政策进行重大调整。
2: 原本夫妻可平分或共享这笔减免，但以后只能由父亲或母亲其中一人申报。此外，为了支付孩子的高等教育费用而提款，将不再扣减可享有的税务减免额。
1: 保险方面，政府也加大了力度，医疗保险和教育保险的扣税上限从原来的3000令吉提高到4000令吉。至于公积金、私人退休计划和社险则维持不变。
0: 更多详情可以浏览 www.hsu.gov.my。
3: 昌明马来西亚 Malaysia Madani 是我国第10任首相 Dato Sri Anwar Ibrahim 提出的政策框架和概念，主要关注国家的良好治理、可持续发展和种族和谐。Madani 这个字涵盖了6个价值观，分别是永续、繁荣、创新、尊重、信任与关怀。首相于2023年1月19号在布城宣布昌明马来西亚理念引入成为国家政策，团结政府持续坚持昌明马来西亚理念，不仅让人民看到国家明确的目标，也通过人民广泛的参与推动国家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精神和道德价值的重建，打造更美好的马来西亚。

0: 细细品味属于你年代的首首经典。
1: 汪洋中一条船，
2: 每逢星期四到星期天清晨五点到六点，
0: 由我配音
2: 以及我静宝为你精挑细选各个时代的好歌好曲。
3: 有人告诉我，爱情像一把锁，
0: 回味无穷，牵引你遇见过去的自己。

好歌让人回味，让人动容，永垂不朽的好歌经得起时间的考验，长久流传，永不磨灭。清晨五点，佩莹为你精心挑选制作岁月如歌。

0: 爱的晨光启动思维。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节目。今天想和大家分享关于语言的疤痕。当一根钉子钉在木板上，我们把它拔掉的时候，就会发现被拔出的地方留下了一道深深的疤痕。这就好比当我们用语言或行动有意或无意地伤害别人的时候，别人也许会选择原谅我们，但你对别人的伤害已经留下了痕迹。所以我们一定要谨防，因为这是对别人的行亏。有时我们总会说，我是为你们好才说的，也许就是因为你一句无心的话语，在无形中影响了他人的心情。所以我们一定要管好自己的口舌，不要让自己在不知不觉中卷入别人的生活去。总会有这样的人，他们随口说的一句话，言者无心，听者有意，听到的人也许就是一根筋，遇事冲动。你一说不打紧，他回家就开始挑事端，把所有的负面情绪全部都显露出来，家庭战争就这样发生了，夫妻吵架，最终弄得彼此都不开心，家里的吉庆又如何体现呢？能说善言则说，若我们做不到，那么我们就保持沉默，这也是一种善行，切不可火上烧油，弄得别人反目成仇，老死不相往来，这样的结果是谁也不想看到的。根据圣训记载，凡是信安拉和末日的人，如果目睹一件事，就让他口说善言或者保持沉默。还有最重要的一点，当别人不管是言语或行为上亏待了我们，我们一定要保持冷静的头脑，切不可让怒火烧伤我们的理智，做一些不该做的事，最终让我们变成了亏折的人。如果别人因为言语无形中破坏了我们家庭的和谐，这个时候我们要解决问题，把事情说清楚，让对方意识到自己的错误，赔礼道歉，握手言和，这是最佳的方式了。假如我们总是用言语攻击，控制不住怒火，那么最后就会上升到歹猜诽谤，这个时候本来受亏的你，也许又把自己的善功一点一点地分给了对方，这样的结果实属可悲。怨恨堆积多了，就会演变成一种伤害，它就像一个毒瘤，一点一点地侵进我们的身体，破坏人际关系。所以在生活中，我们一定要谨言慎行，管好自己的口舌，控制好自己的情绪，不亏待别人，遇事冷静，学会宽以待人，学会原谅，让我们生活的空间充满善和爱，让我们的人生不留太多的遗憾和悔恨。那么今天的分享已经来到了尾声，希望下次可以和大家分享其他的课题。我是阿米拉李恩惠，
0: 爱的晨光每天早上6:03为您播出。
2: 想了解更多有关伊斯兰的课题，那就别错过每天下午2:05赏识圣贤，早晨6:03爱的晨光，晚上11:55爱的修复，以及凌晨3:03也修爱分享，在 IFM 为您播出家庭们的分享。
0: #menyarankan cakim， 有分享才有爱。

0: 生活在这多元文化的国家，
1: 我们互相尊重，
2: 包容彼此。
0: 昌明马来西亚，
1: 马来西亚马达尼，
0: 六大原则：
1: ke mampanan 永续 ，kesejahteraan 繁荣 ，daya cipta
3: 创新
1: ，hormat
3: 尊重
1: ，keyakinan
3: 信任
1: ，ihsan
3: 关怀。
1: 我们都是国家的一份子，
0: 一起关注国家的时事动态，
1: 共同努力，
2: 一起进步。
4: 当一天缓缓展开，早安爱上线陪你同行。
5: 当一天慢慢落幕，爱下班聊天下一路相随。
4: 真实观察，真诚对话，有观点，有温度，也有笑声。
5: 在资讯爆炸的世界里，我们为你过滤杂音，留下重点。
4: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9点，早安爱上线；下午5点到晚上8点，爱下班聊天下。
5: iFM 强大主持阵容，追西进程，小韩、舒林、郑业和珍妮，
4: 陪你看世界变化，
5: 听新闻脉动，
4: 聊天下大小事。
5: 我们是你最熟悉也最值得信赖的声音。
4: iFM 越听越爱。

0: 哇，怎么这里又有蚊子啊？
1: 你们人类太爱清理积水的啦，搞得我们最近好难找地方繁衍。
0: 当然啦，我们才不要你带来骨痛热症，威胁我们的生命。
2: 骨痛热症会导致高烧、头痛、关节痛等等症状，严重的话还会致命。
3: 请记得在户外活动时穿长袖衣服，盖上水桶，清理积水，喷驱蚊剂。如有症状，要赶快就医。
4: iFM 提醒您，防止骨痛热症，你我有责。
5: iFM 爱生活，让我们回归生活的本质，一起用心生活。
6: 我是苏心柔饮食治疗师。一个不好的例子，如早餐只吃一包炒米粉，再搭配 Kopi C 或是一包纳西冷玛，再加烧面包，这些食物的碳水比例极高，缺乏蛋白质和纤维，会引起血糖指数持续的高，同时也会恶化原有的脂肪肝。建议早餐可以是这样子的搭配，如半包炒米粉，再加上鸡蛋、黄瓜作为纤维的来源。饮食可以选择 Kopi O Kosong， 而第二个例子可以是两片麦面包搭配三分之二的金枪鱼，再加生菜、番茄或黄瓜。正餐的主食建议选择粗粮为主，或是选择淀粉类蔬菜替代白米饭。淀粉类蔬菜包含了南瓜、马铃薯、番薯，这些都是同时含有碳水和纤维的食物来源。那如果不吃淀粉类蔬菜，想要吃饭或面类也行，每餐正餐控制在于一小碗的分量即可。
7: 每逢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至中午十二点，iFM 爱生活与你一起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0: 贴近生活的内容。
1: 政府根据中型、小型和微型企业提供的反馈，宣布了多项紧急措施，以减轻成本压力，并确保企业持续运作。
2: 政府通过商业融资担保公司提供50亿令吉的融资担保，以支持受影响的中小微企业。
1: 商业融资担保公司也将和银行合作，协助相关贷款进行重组及再分期，并提供针对性的还款援助。
2: 对于年营业额100到500万令吉的企业，第四阶段电子发票的过渡宽限期延长12个月，到2027年12月31号，期间允许开具合并电子发票，并免于罚款。
1: 政府将豁免在进口货物的关税，针对因冲突而无法完成出口流程的我国制造产品，政府考虑暂时豁免在进口时的进口税和销售税，直至12月31号。
3: 短剧《快乐893》每逢星期天上午10点15分播出。
4: 历史也可以很有趣。精彩人物，趣味故事，多的是你不知道的事。每逢星期天中午12点，留守历历在目，听不一样的历史故事。

0: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早上七点，卫生部长承诺不削减关键医疗服务。我国正在崛起，成为亚洲受信赖的经济和投资目的地。菲律宾马荣火山喷发，红十字会进入高度戒备。Salam alaikum Madani， 你好，我是林志德，为您带来重点新闻。卫生部长 Dato' Zulkifli Ahmad 承诺，尽管卫生部被建议削减 10% 的营运开销，但是医疗服务，特别是药物和医疗器材的供应不会受到影响。部长表示，卫生部将在近期内提交一份替代方案，强调任何节省成本的措施都不应该涉及医疗护理、药物供应以及医疗需求。另外 Dr. Zulkifli 也说，卫生部已经成立一个跨部门特工队，探讨如何解决国内医生和医疗专家短缺，包括留住人才的方法。他提到，特工队将研究提供医护人员的各种奖业，包括提供搬迁津贴，以鼓励他们到沙巴工作。卫生部长又说，政府计划在全国增设81家健康中心，以加强基层医疗的保健体系，并且推动社区健康生活方式的普及。 Dr. Zulkifli 表示，卫生部将以防患于未然的理念，重点强化基层医疗保健的各个层面，包括疾病预防和促进健康。财政部长政治秘书 Mohamad Kami Abdul Munim 指出， Ringgit 持续走强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上调经济增长预测，显示我国经济基本面稳健，投资者对昌明政府施政方向充满信心。他说，这项进展也表明马来西亚正在崛起，成为亚洲区域备受信赖的经济和投资目的地。旅游艺术及文化部长 Dato'张庆信形容，吉隆坡 Bukit Bintang 劳动节庆典及 Rain Rave 水上音乐节就好像一场梦幻体验。他说，他在台上操纵水枪与民同乐，昨天这场为期三天的水上音乐会迎来压轴。根据主办单位统计，这三天的活动总共吸引了多达8万人次到场参与，线上直播观看更突破20万人次。与此同时，马来西亚旅游局有信心能在2026年马来西亚旅游年期间吸引4700万名的外国游客到访我国。国际推广部亚洲南亚分部副主任苏里胡迪阿曼指出，这个信心主要来自会议、奖励旅游、大型会议以及展览行业的持续增长和活跃表现。社险机构指出，延长产假津贴 EPCB 的推出预计提高女性在劳动力市场的参与度，从而使我国符合国际劳工组织制定的全球标准。文告说，产假津贴将采用责任分担模式，承担部分员工在额外休假期间的生活费用，而不会对雇主的营运造成直接的财政影响。这项最新福利将通过对2017年就业保险制度法令的修订推行。反贪污委员会将在来临的星期一传召前经济部长 Dato' Ravizi Ramli 录取口供，以协助他调查他涉嫌滥权一案。有关调查聚焦在政府和英国半导体公司安谋签署一项价值11亿 Ringgit 的战略合作协议。反贪会调查组高级主任 Dato' Mohamad Hafiz Nazar 表示，反贪会将援引2009年反贪污委员会法令第23条文展开调查。早前反贪会已经传召了 Rafizi 的助理蔡振深就该案件协助调查。针对一名女学院生被刺61刀的命案，两名19岁少年男子被延扣7天，另外两名年长者被延扣3天以协助调查。死者遗体是在星期五在吉兰丹州格迪里甘崩西玛被发现。哥打巴鲁推事庭推事 Amirul Ashraf Abdul Rashid 批准四名嫌犯从昨天起被延长扣留，以协助警方的调查工作。汤尤杯消息，在汤姆斯杯半决赛，中国凭着一单石宇奇、一双梁伟铿和王昶，二单李诗峰取分，在总成绩3-0挫退2016年的冠军得主丹麦队，闯入决赛和法国争夺冠军。 尤伯杯方面，中国也以3-0挫败日本，闯进决赛对战韩国。
2: 一键点击 RTM Click， 及时收听 RTM 旗下多达34个广播电台的精彩内容，无论是时事新闻、实用资讯，还是娱乐节目，精彩随行，随时随地陪伴你每一刻。
1: 国际消息，菲律宾中部的马荣火山星期六喷发，目前仍然维持在3级警戒水平。当局禁止公众进入火山周边6公里的范围以测安全。综合路透社和马尼拉公报的报道，菲律宾火山地震研究所表示，由高温熔岩、气体及火山碎屑组成的混合流体沿着火山南西坡移动，最远可以达到大约4公里。随着马荣火山活动加剧，菲律宾红十字会已经进入了高度戒备状态，并且监测火山动向。早前菲律宾第一夫人阿拉内塔·马克斯表示，菲律宾已经做好准备迎接各国领导人和代表出席在宿务举行的第48届东协领导人峰会。根据报道，阿拉内塔·马克斯在上个月30号在马尼拉马拉卡南宫召集各国领导人联络官召开会议，这是政府为了5月7号到8号举行的峰会所展开的筹备工作之一。作为2026年东协轮值主席国，菲律宾将在包括宿务和马尼拉在内的多个地点举办相关活动。与会代表将就影响东南亚地区的政治、经济、安全及社会文化议题展开高层讨论。5月1号起，中国接任联合国安理会本月轮值主席。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表示，安理会本月将聚焦3大重点，重振联合国宪章的权威，推动西亚问题政治解决，以及支持非洲国家稳定发展。傅聪指出，国际局势动荡加剧，迫切需要维护联合国的作用，避免世界退回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安理会将审议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以及黎巴嫩、叙利亚等议题，推动局势降温。此外，中国还将推动安理会关注非洲，支持以非洲方式解决非洲问题。诺贝尔和平奖委员会主席弗里德内斯呼吁伊朗允许将获奖者穆罕默迪转交医疗团队接受紧急治疗，表示他的生命仍然受到威胁。穆罕默迪因为健康状况急剧恶化，已经紧急送医，并且曾经2次失去意识和出现严重的心脏危机。穆罕默迪因为推动伊朗女权和废除死刑，在狱中获得诺贝尔奖。去年12月，因为在一次的追悼会发言被控煽动，被判7年半的监禁。美国财政部下属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1号警告，任何航运公司以包括慈善捐款在内的任何形式向伊朗支付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费，都可能受到美国的制裁。该办公室说，伊朗方面的付款要求可能不仅包括现金转账，还包括数字资产、债务抵消、非正式互换或者是其他的实物支付，包括向伊朗红新月会、伊朗使馆的慈善捐款。有关个人或者是实体，不论以何种方式，一旦向伊朗方面付款，都可能面临美国的制裁。古巴外交部长罗德里格斯当地时间2号表示，在大幅强化对古巴经济封锁之后，美国总统特朗普又发出新的军事侵略威胁，针对古巴的攻击上升到危险水平。罗德里格斯重申，古巴人民不会被吓倒，而这已经在5.1国际劳动节大规模集会的游行当中有所体现。古巴多地举行5.1国际劳动节集会游行，大批民众走上街头，反对美国对古巴封锁制裁以及军事威胁，表达保卫祖国的立场。也门海岸警卫队2号说，一伙身份不明的武装分子在该国舍普瓦省海岸附近登上并且劫持了一艘邮轮，据说邮轮已经开往索马里海岸。海岸警卫队表示，他们在当天早些时候接到报告，一艘名为尤里卡号的邮轮在也门南部海域遭到袭击。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

卫生部长承诺不削减关键医疗服务。我国正在崛起成为亚洲受信赖的经济和投资目的地。菲律宾马荣火山喷发，红十字会进入高度戒备。以上RTM重点新闻由谢淑凤编辑。

0: 今天是5月3号，2011年的今天，笔名可麻辣的 Dato Dr. Ahmad Kamal 被授予第11届国家文学奖。可麻辣因对国家文学发展的卓越贡献而当选，在他的文学创作生涯中，共出版了多部诗集、短篇小说集、戏剧作品、儿童读物以及文学评论文章。除了荣获国家文学家的称号，他还获得60000令吉现金奖励、政府医院头等医疗待遇，以及他50000册著作被分发到全国各地的图书馆。
1: 爱 FM 越听越爱，古达和斗湖 FM 98.1。

0: 一票
1: 饭局应该怎么做？你会选什么位置呢？泰喷布这么说啊，从里边开始做起，方便迟来的人坐外面。慧心他的语音信息：
2: 如果是我的话，我会选择在最左边或者是最右边最难进出的那个位置，然后把好坐的位置留给后面来的客人。面对着门口的就是主位，当然就是要留给主家坐的。
1: 这是沙巴的 Vincent， 他又怎么说呢？
3: 有阶级之分，有老板在，有赞助商在的话，如果可以的话，我会选择站着。如果真的不行的话，可能就会留下一样的物品证明我来了。然后就跑去厕所啊，或者是跑去楼下
1: 的。座位礼仪背后的核心呢，其实就是这三个字：尊重人，让重要的人坐在合适的位置，让每个人都能够被照顾到，这才是礼仪真正的意义。
0: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10点，早安爱上线，准时来充电。
4: 岁月很长，回忆很满，世界再大，唯有相伴。RTM 80周年，陪伴每一代人。4月、5月和6月，每个星期三晚上9点到11点，聊一下串起80年的点滴。曾在 RTM 制作部、市场部、节目组、新闻组、广告部、资料库、管弦乐队服务的老朋友，让这一段段与 RTM 的美丽邂逅再次相遇。一双双的推手，是真实，是经历，也是我们每一代人的集体印记。
0: 一个星期跟大家见面一次，一个星期跟大家来聊一下。那这整个月呢，我们的聊一下都在制作着 RTM 80周年特辑。在过去的每一个星期三呢，都至少哦有两位朋友来到我们的节目。今天呢，同样呢，我们有这两位，有一个呢，其实我很常见到他，也很荣幸跟他成了同事。而另外一个呢，就以前呢就很常听到他报新闻，也很常看到他报新闻。那我之后呢，加入这一行之后呢，也一直听到他的名字，都是响当当的人物哈。那今天呢，我们有这两位是谁呢？我们有陈锦花，锦花姐，还有游进来游大哥。Hello，Hello，
5: 大家好。
6: Hello， 大家好。
0: 好熟悉的声音，很常听见的。
5: 是是是，广播的声音。
0: 对，因为锦花姐很现在还是在我们的 RTM 播报华语新闻嘛。
5: 对对，但是还是属于半退休的状态，所以有听众问哦，为什么这么久没听到你的声音？
0: 因为他半退休了。其实他现在报新闻就是玩票性质。哇塞，好羡慕这种生活啊。
5: 对对，
0: 可是过去呢就陪伴了我们一段很不短的时间。
5: 对，好长的时间。那个时候你知道多苦啊，早上很早起来。
0: 现在你还是习惯早班啊？
5: 没有那么早。对，如果没有做工的话呢，大概7、8点起来吧。如果工作的话，你4点多就要起床了。
0: 对，因为锦花姐呢很早到的，都是早起的鸟。
5: 对，
0: 每一次其他人还没到他先到。那两位呢其实都是在 RTM 服务了一段时间， OK， 那也是用他们的专业哦，就是在给我们播报新闻。那锦花姐还有一个身份，你是 DJ 对不对？
5: 啊，
0: 你也忘了。
5: 太久了，年代久远。是是是，
0: 所以在那之前你是先当 DJ 过后才报新闻的。
5: 对，是。对，
0: 那我就请两位来说一下我们历史回顾哈。
6: 好的好的，
0: 来说一下想当年是在一个怎么样的情况加入 RTM。
6: 我应该是比较久了，我应该是43年前哦，那个时候
0: 多少年算一下。哪一年？
6: 不能，年龄也是个秘密哈。啊、那时候其实我们那个年代哈，我们都是听广播，所以我非常非常喜欢听广播。那时候叫翡翠广播网吧，我们有听广播剧，我们有听点唱的节目，然后我们有听这个龙虎榜。那点唱节目那时候我记得有点奇怪了，我们是念马来文，然后只是那歌星还有那首歌是念华文的。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0: 可以示范一下吗？下来我们要听甜蜜蜜。
6: Lagu ini di tujukan kepada 什么Alice， Lagu ini adalah
0: 邓丽君。
6: 邓丽君的月亮代表我的心。这样的一个情况呢。
5: 游大哥果然是年代久远。
6: 是，所以那个时候对广播剧蛮有兴趣。那时候常常有听。那在高中的时候就遇到一位老师，这个老师是在电台里面做这个袖珍小说的，就是他一个人扮演很多角色，所以他是我高中的那个 POL 的老师。那他就问我有没有兴趣写剧本， 因为我的华文还好啦，就是觉得我的作文的能力很好，他觉得诶你有没有兴趣写这个话剧的剧本，他说我很喜欢啊，很好啊，所以他就教了我三年。那时候我就进来电台啊，那我们就交稿过来的，所以之前的前辈我都认识啊，就是大概整八年了，做了这个编剧八年之后，那我记得是1993年我们就有这个广播员的招募，兼职广播员的招募
0: 啊，
6: 所以那是500多个朋友很想要加入这个电台，那时候选了10位啊，10位，那4位是兼职的 DJ， 然后有6位是新闻，所以我那时候是出来当老师了，所以我在彭亨劳务，所以我的时间呢只能星期五回来，星期五星期六礼拜天，所以就选了新闻主播
0: 啊啊啊！
6: 所以那时候我们有华语和方言两个，你要做两个，一个是华语的，一个是方言的就选了粤语。
0: 粤语，对对对，我还听过您的粤语新闻。
6: 是，马来西亚广播电台 IFM， 现在还有，是播报新闻啊，这样。
0: 真的好听，听之已有，
5: 系啊，有进来
6: 系啊。那时候就我们有上课，林青姐啊，那是我们的老师啊，林青姐教我们上大概2个月的时间，我们就开始在空中听到我们的声音。那声音开始在广播。听到了，那我们就有很多的工作，包括了演这个话剧，我们做这个唱片公司的音乐特别节目，那我们也是可以去做这个特别的主持
0: 哦，
6: 然后我们有录一些唱片的广告然后我们做还有配音啊，这些都是因为听到我们的声音在空中播放，那这些。有关的人就会找我们看我们可不可以做这样的工作所以那时候蛮好的哦，非常的精彩
0: 一方面还要在学校工作，一方面又从事你喜欢的声音工作
6: 是我是觉得自己很幸运啦，因为可以做一些自己喜欢的工作，那个是非常好的，而且学校可能他比较怎么做在学校里面的就是要做我们讲的比较循规蹈矩就是所有的东西是不是比较公式化，但是出来了之后就是放学过后那整个广播就很精彩了蛮好的，而且那个时候我们是学习，我们是一边学习然后我们一边可以赚到一些零用钱所以那个时候可以学到很多所以话剧啊我们可以有不同的角色我们可以去扮演所以是非常好的现在我觉得可能这个怎么机会比较少可能就没有说像我们讲随时就可以去练习去操练这个可能以前的年代和现在就有点不一样所以这个是比较大的一个差别了
0: 那锦华姐呢，你的情况跟游大哥
5: 其实跟他也蛮像的他所说的那个时代其实是我们电台最辉煌的时候所以我们的机会很多，我们有特约节目，我们可以去外面配音做很多的一些额外的工作，所以我们的收入那时候是相当的丰富
6: 他收入蛮高的
5: 那个年代我月入都可以过万
6: 那个时候应该是30年前
5: 30年前对
0: 30年前过万
5: 对
0: 难怪现在半退休状态
5: 所以想到那个年代就是我们很辉煌，就是很多广告很多广告所以我们不愁就是外面很多的工作主持甚至我们电台本身很多的特约节目所以虽然是人那么多，但是还是大家都能够分到一些的工作可以做那我是怎么进来呢？我是别人，就是我那个时候在 MIA 马来西亚艺术学院念书，我的主任梁志成，他之前是在电台工作的，他是退休那他就介绍我们进去，那时候大量的招聘人嘛，所以我那个时候是应征做 DJ 进去之后呢就要训练哦，训练几个月。那个时候早期我比较多是做早班的，也做一些，比如说点唱节目做老歌总之我们都很有机会去学习不同类型的节目，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操练
0: 确实，嗯，一些可能资讯类的啊，娱乐节目，
5: 对，
0: 都能够学习得到。嗯，然后你自己本身呢？你自己本身有没有一个特别喜欢的节目？
5: 哎，我比较喜欢是那种比如说老歌啊，点唱的，
0: 嗯哼，
5: 甚至也主持过《空中医生》这些资讯类的啊，我都比较喜欢。比较痛苦的就是主持那些所谓的龙虎榜啊。
0: 痛苦
5: 因为我不是很喜欢听现代的歌曲啊、最近流行什么歌啊，还有推出了一个本地的我们的排行榜啊，我也曾经主持过、
6: 啊、对
0: 榜主
5: 啊，对榜主跟嘉明、所以那时候曾经接受访问嘛，那时候就问那年你跟嘉明主持怎么样怎么样，我说我都忘了，因为我不是主持的很好，所以也没什么印象了
0: 而且我据我了解哦，就之前跟一些同事们聊的时候，以前哦数榜嘛，在那之前不是有很多要票选，
6: 票选
0: 对对对，哇，那一些 postcard 哦，明信片啊，信件真的是堆得如山那么高。你们真的要一封一封一封去寄
5: 哦，那个是更早期了，赵英姐的那个年代是真的是很多、到我那个年代的时候就没有那么多，比较少一些。
0: 现在我们电脑化了，就网络投选、
5: 更方便了、
0: 对对，比较方便，
5: 是时代不一样了，
0: 所以哦，那个时候呢，我觉得大家在播报新闻也好啦，做节目也好，甚至是我们在播报电视新闻的时候，都没有像现在电脑化那么方便。我还记得那个时候大家都是在用纸本的报新闻的时候，甚至还遇过是手写字的年代，
6: 是是是，那个是我的年代、
5: 我也试过好几个月，
0: 真的
5: 更痛苦，因为他们写的字很潦草，太潦了，
0: 哪一个编辑站出来
6: 而且我们是要去习惯，譬如说有四个编辑的话，我们要知道他们的字，因为有些字是不一样的，每个人的字体不一样、所以我们要看这个字到底什么意思，那你要看熟了你就会明白所以那时候如果是 DJ 他们就不能够念新闻，因为他不熟悉那个字体啊，
5: 对
6: 所以他就猜这个字到底是什么意思，
5: 太草太聊了不可能说你没有看过稿就直接念的你肯定要做很多的记号，太聊了，太草了，
0: 因为都赶时间跟时间赛跑的，
5: 对
6: 所以那时候我还记得有一次是在早上的时候那念新闻的主播他睡迟了，所以他赶不来，六点赶不来，所以这个 DJ 他就要去念这则新闻所以那个编辑是坐在旁边这个字就要按掉这个什么字这样来念所以很紧张的我们
0: 因为那个 DJ 不熟悉那个字
6: 体，是他不真的字体，然后他不念新闻嘛，所以有些国家的一些
0: 总理
6: 啊、领袖的名字啊外国的名字啊、外国的那些领导的名字啊、地名啊，所以他们不熟悉啊，所以很紧张了。
5: 是，其实 DJ 是有权可以不念的新闻，但是因为不要给他开天窗，所以他们真的是。为了工作的需要，所以他们真的是勉为其难的念，其实对他们来说是很痛苦的事情来的，不熟悉这些字体你根本是念不到的，
0: 临危受命嘛，
5: 是
6: 因为你的稿没看呢、
0: 对
6: 因为赶不及了就整点你
0: 就算现在是电脑打字打印出来的话我们怎么样都要至少顺稿要看过一次，
6: 对，
0: 那个还是手写字的年代，哇，真的是难怪锦华姐说很痛苦
5: 我看到是那个编辑我说哎呀糟糕了
0: 哇，那个时候我觉得能够加入 RTM 啊，你有一种才艺是不够的，要有十八般武艺真的是好，那我们呢先进一首歌曲回来呢，我们继续再聊一下。今天呢我们聊一下是请到了尤金来大哥还有陈锦花，锦花姐呢来跟大家聊一下广播的声音，如果当年你也看过他们报新闻，听过他们的声音，甚至是现在还在听着锦花姐的这个新闻的话呢，会特别觉得很亲切。我们同时也在做着直播，大家可以在我们的直播间跟我们就是做另外一种的互动尤其是在 TikTok 呢，我们可以私底下聊聊更多 OK， 所以可以去 Facebook、 YouTube 还有去 TikTok 呢去找一下我们的这个账号吧， AIFM.Malaysia。 先来听王力宏的歌《十八般武艺》。

0: 越听越爱，山打根 FM 95.1。
1: 报税季来了，3月1号起，纳税人可开始为2025年课税年报税。
2: 国家教育储蓄计划 SSPN 的8000令吉税务减免将延长至2027年。不过，从2025年课税年起，政策进行重大调整。
3: 原本夫妻可平分或共享这笔减免，但以后只能由父亲或母亲其中一人申报。此外，为了支付孩子的高等教育费用而提款，将不再扣减可享有的税务减免额。
2: 保险方面，政府也加大了力度，医疗保险和教育保险的扣税上限从原来的3000令吉提高到4000令吉。至于公积金、私人退休计划和社险则维持不变。
1: 更多详情可以浏览 www.hsu.gov.my。
0: 一首歌是一段回忆，一段旋律也可能是心情的写照。在忙碌了一周之后，给自己一个放松的理由，一起走进音乐的世界。这里是好歌大放送，每个月有不同的主题，不限语言，只限好听。每逢星期六和星期天下午4点到5点，敏瑜在好歌大放送，和你一起用音乐度过轻松的周末。

0: 聊一下，每逢星期三晚上9点到11点首播，星期日早上7点到9点重播。今天我们把自己家的客厅搬来直播室了，因为平时呢，可能我们都是在工作的一个状态里头哈。那今天当然我们也是在工作，但是呢，我们好像是朋友之间在聊，再聊一下你们是怎么样加入这个大家庭，然后是怎么一路那么的坚持啊，走到现在依然是对广播是存有梦想的啊。那刚刚呢就听到有进来大哥呢就说，如果当年啊不是因为当了老师的话，可能就是全职的 DJ 了有更多发挥的这样的
1: 那时候其实有想过的、但是想过的其实我是老师，那时候在师训，那出来之后才加入电台的。
0: 对，
1: 那时候我们有签一个合约、就是你当老师的话你要5年，就是过了5年你就可以自由身、就是如果你5年内辞职的话，那你就要做一些赔偿了。
0: 是
1: 啊，那时候其实有考虑过的，只是说教育的工作，这老师的工作他的薪水会比较稳定啊，因为我不像警方可以月入过万那因为我们的这个薪水或者是我们的这个收入呢是很不固定的，就好像我们讲的一些明星，那可能他那一个月哦就接了很多很多广告，那可能那个月的那个收入就非常的高，可是到下个月可能你就比较少了，就是淡季的话他就比较少，所以他的整个的收入是不稳定的啊。所以那时候95年就结婚了，所以就有了家庭，所以就要考量，所以变成是主要的工作就是老师。那么所有的广播的工作就属于是兼职，那我就觉得很好啦，也感觉上我没有这么大的压力，如果有工作那我就去做就生活方面会比较开心一点，因为没有真的 太大的压力。这是其中一个考量，所以就没有投身说全职做广播员。
0: 但是呢生活还是能够因此得到平衡。
1: 对吧
0: 。因为刚刚听你说可能在教育工作嘛就比较公式化。可是广播那边呢就会接触到更多不一样的人，对吧？然后因为又有音乐的关系，然后再加上声音的那个哇那个魅力啊真的是很不一样。其实当我们在做声音工作的时候，我们也在疗愈自己，对吧？
1: 是的是的。每一个人都有把非常漂亮的声音，很动人的声音，所以我们想你怎么找到你自己最美的声音，最能够触动人心的声音啊。所以
0: 有幸听到两位的声音
2: 其实我觉得做广播是那个声音就陪伴了大家。有时候见到一些的忠实听众或者是一些的观众，他们都说哎呀锦花我自小就听你的声音长大，我看看他的年龄都30-40岁了我的天哪
0: 姐入行得早，你跟他说
1: 真的是我们的入行得早
2: 太不可思议了。
0: 而且那个时候我们的这个广播的那个平台其实不是很多，所以能够跻身进来的话呢代表你真的是有这个能力跟实力的，
2: 是
0: 对吧？所以那个时候锦花姐跟进来大哥其实电台电视台都在做着哇那个工作不简单哦。你们那个时候又要做电台又要做电视台是怎么样分配得到那个工作，尤其是有大哥还要分一部分给学校那个时间
1: 所以 我的时间管理非常的好。所以学校的工作一定是主要的，因为 我本身是老师嘛，所以是工作是主要的，然后多空余的时间呢才会做其他的一些业余的工作，比如说电台啦电视台的新闻，还有外面的广告啊这些。所以我要谢谢锦花，她常常带我的班。
2: 对学校有事我就带她的班。
1: 可以吗带我的班。
2: 我也很勤劳带班。
1: 所以她就可以做帮我做很多的这个带班的工作。
0: OK。
1: 所以还好啦。所以后来我们又一起加入了电视台。也搭档过咯，我们常常搭档的。所以

0: 感情很好，你看我们很久没见，十年没见，但是我们还是可以很聊得来。
1: 所以我就说把自家的客厅搬过来了、okay?
0: 所以 也谢谢小芬哦，我们讲有这样的时间，有这样的机会让我们再相聚，而且在空中相聚。
2: 是，
1: 嗯，反而我们在报电视新闻的时候没有那么多的时间聊天，每次我们都很赶，我们说这打仗啊，
2: 对，
1: 一来到的时候我们就看稿啊、录音啊、化妆啊，各方面我们都要做，所以就那么两个小时的时间我们就很匆忙，反而没有什么时间聊天。现在大家都退休了，反而很多闲情可以慢慢慢慢聊
0: 喝茶，喝茶聊天、嗯、
2: 等一下节目十一点结束之后续摊，妈妈当继续是吧？那两位又做过电台，做过电视台，其实这两份工作它的挑战是一样的吗？你们觉得哪一个工作会比较难一点？锦花姐，你觉得电台好做吗？还是
1: 我觉得电台好做，因为就是你自己做嘛，你可以讲什么，你可以衣着很随便，你要怎么来就怎么来吧。但是电视台不一样、电视台就很具挑战，它是一个团队的工作、不只是你，我们通常都是两个主播，所以你要跟你的搭档、要有默契，那么还要化妆啊，还有灯光啊，还有制作人啊，编辑啊，牵涉的人很多，至少十多个人、所以一个新闻成不成功啊，不只是你的功劳，大家的团队很重要。有时候我觉得你那个时候很有劲儿，要把那新闻报得好，全部都做得很好，但是呢那一天那个化妆师心情不好，跟你化了个鬼妆天哪、
0: 鸳鸯妆
2: 鸳鸯妆什么意思？
0: 有时候因为直眉和弯眉嘛，
2: 哦，
0: 看心情了，看心情。所以要跟这个化妆师要
1: 感情要很好，
0: 感情比较好了。
1: 对，
0: 因为我们整个脸是靠他的。
1: 对，
2: 对对对。
0: 然后我们要衬衣服呢，这个颜色还有领带我们要去搭，所以也是会有一个形象的一个负责的
2: 造型师。
0: 造型师，
2: 你们的衣服是一早就准备好的吗？
0: 我们是电视台，他们有找这个服装赞助。就找裁缝师来我们的这个电视台，然后我们就去量身去做我们的大衣啊，还有衬衫、还有领带，我们就去选，所以我们的衣服就全部放在那个
2: 服装间，
0: 然后有些我们可以拿回去的，后来好像可以拿回去，那有一些就是放在服装间，然后有时候刚好觉得我要换一换，我就去拿同事都拿羽凡的，
1: 反正身形都差不多，
0: 都可
2: 以。来了一个，今天
0: 怎么有味道？
2: 他在看你的新闻的时候，进来的那件衣服好像是我的耶。
0: 他知道了，我就请他喝茶了。
2: 所以同事之间的感情也挺好
1: 啊。对，
0: 是是是。
1: 那其他一切都好了，还有很重要就是灯光。如果灯光打得不够亮的话呢，那个感觉也不是很理想，所以有时候我们说在黑暗中报新闻就是那个灯光没有那么理想，就看起来整个人就没有那么的漂亮，所以整个电视台的那个工作其实我觉得蛮重要，大家彼此要尽责做好你的工作，那整个新闻出来的效果才会令听众观众喜欢。
2: 那有没有发生过一些突发事件，麦没有声音啊，画面出不来啊，
1: 这些很经常发生啊，那个年代。不过最最可怕的一件事情，我是听海文讲，有一次呢，有一只很大只的苍蝇飞进那个广播室，他那时候觉得要干什么好呢，他就说他一口就把那个苍蝇吞进他的嘴巴里面。是，他想真的
2: 可是吞下去会影响他念稿呀，如果卡在喉咙那边的话，
1: 他的功力很深厚啊。
0: 因为我们在直播嘛，所以我们就不能够有太大的动作。
2: 是，
0: 那么
2: 不能够伸手去抓
1: 啊，
0: 对对对。
2: 可是又很干扰，
0: 对，很干扰。
2: 耶，
1: 已经飞到他的嘴巴旁边了吧？还是怎么样？对他来说，他就直接就把它吞进去吧。
2: 那个是海文的故事，
1: 海文，对，海文的故事。
2: 哇，那个也算是他的一个记忆非常深刻的一件事情，
0: 非常好的记忆吧。
2: 有机会要问他一下，
0: 难忘的记忆。
2: 那两位呢，有没有遇过一些很难忘的，又或者是你最满足的一次播报经验，觉得自己报得很好的，还是每一次都很好？
0: 每一次都很好，
2: 都很好。
0: 因为我们对自己有个要求啦，因为当然。半个小时的这个新闻我们不可能每一个

0: 句子每一个字都可以咬得很好，可能我就只要有少过五个错，五个小错误啦，我算是称得上是一个很好的呈现了。因为我们不可能是100%是没有错的，有时候看状态，
1: 对，
0: 有时候看状态，然后有时候
2: 现场
0: 有时候现场，那么有时候刚好这个我们的 monitor 就是那个荧幕它突然间断线了，那我们要用手上的在搞，所以其实观众朋友让人觉得奇怪，哎，我们好厉害哦，我们的记忆力很好哦，我们可以对着那个电视荧幕，我们这一句每个字可以念得很好，没有错，我记得，其实不是的，我们真的是靠一些
2: 念稿机，
1: 有念稿机在前面的。
0: 后来我们有采字机
2: 啊，
0: 采字机是我们那脚在踩，
2: 用脚踩，
0: 去踩它，
2: 就好像踩油一样。
0: 对对对，它就一面一面的就呈现上来了。
2: 现在是用手的，对吧？我先看到我们是
0: 有些是手按的，就是 pitch 的 pitch down 或者 pitch up 这样的一个方式。
2: OK，
0: 以前开始的时候也是手写的。全部也是手写的
2: 然后有投影机对吧，
0: 然后你看我们的手我们手一直在动，是因为它的那个投影机它只能一半，它不能够看完整张A4 纸全面看完，所以变成我们念的时候我们一直要推一直到推一推推推那个字才会跟着出现
2: 啊，
0: 说明你看到我们的手一直在好像在数钞票
2: 的，可是真的很优雅那个时候其实我有发现你们的手老是有一个动作就是在推那张纸
0: 对对对，什么叫推，所以我们的字才会出现或者才看完整篇稿，
2: 那时候我不知道你们的手在干嘛，但是我觉得哇，你们那个动作很美
1: 日子有功嘛，慢慢训练
2: 而且如果编辑的那个字体比较大的话要推更多对吧，
0: 是
2: 那个就是手写字的年代哈，
0: 对对对，
2: 我还记得上次慧玲来的时候，她说有一次呢是刚好没有 on air， 新闻已经整点在报了，她在报着新闻，可是之后呢导播才发现原来是没有 on air 没有触接的，所以那个时候又必须从头来过，那个是她最难忘的一次经验所以可是遇到这种技术的问题的话。我们是没有办法做任何事情的嘛，因为我们是主播，我们的责任就是念稿，那如果是遇到一些这样的一个情况的话，它多少也会影响你的心情吧，那两位有没有说在工作的时候是心情很糟糕的，你们那个时候是用一个怎么样的方法把这种情绪给挂在直播间的外面，然后就用很平常的一个状态去工作，有什么秘诀吗？不想他，刚刚跟老公吵架，不管他。
1: 不过我们就是长期以来啊，就是专业嘛，所以我们通常我们做节目，我们都把节目做好，我们也没有多想。如果是报电视新闻的话，我通常都把自己打扮得漂亮胸针首饰我都把它做得好好。有没有说很喜欢的那个电视？新闻我觉得每一次我都不满意，我都觉得对，虽然你可能念得很好，但是可能那天灯光不好，化妆不好，服装也可能有点歪了，还是什么问题还是技术出了什么问题，所以因为现场的东西它都会有状况发生
2: 这个我可以补充哦，各位听众因为我知道锦花姐现在在我们的新闻中心念华语新闻嘛，她对自己的要求真的是很高很高很高他只有那么一点点的小错误或者是小毛病啊他念完之后他下来他会哎呀刚才哦怎样怎样怎样怎样怎样，可是我们听了之后没有问题啊你是完美主义者
1: 都有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一个进步的动力我还记得我那个时候报完电视新闻我通常都会去他的那个图书馆就跟那个人借出那个袋子来，因为我们都有录的，所以他一看到我来他就知道了，就给我那个袋子我都每次都在那边看就检讨开始的时候我就发现嘴型好像不是很美哦，因为有时候你要把那个字念得好所以你的那个嘴巴我就觉得
0: 开得太大了
1: 太大了都不好看了然后慢慢就去纠正然后在纠正过后呢就看眼睛好像眼神力不是很好，因为电视嘛他看到你的五官，所以我就觉得我很在意这些衣服的搭配各方面
2: 他会放大所有的细节
1: 对
2: 所以这个其实也是好的 因为你才从一些细节当中去调整自己，然后有更多的进步
1: 啊。是
2: 这种坚持到现在依然如此。
1: 对，虽然换人是电台哦，但是我还是去检讨啊，因为我觉得还是有很多进步的空间啊。
2: 每次都会录起来，然后自己再听。现在不用去图书馆 啊，用手机录起来
1: 啊。对对，手机可以听，可以回听啊。
2: 对，所以尤大哥，我觉得这一种情绪上的调整哈，因为我们做节目嘛，对不对？所以我们不能够有太多的个人情绪在我们的节目中呈现的。那你是有什么秘诀吗？
0: 当我们踏入广播这一个行业哈，不管我们是做新闻主播还是什么 DJ 什么，你要把自己的情绪先去放一边，这个是很最基本的一个我们讲情绪的一个管理。所以当你心情不好什么，但是你投入那个工作的话，你就会先忘记，所以把这个情绪先调好，然后你去把自己的工作做好。那我就比较注重的是，声音的一种呈现，所以有时候，我就用这样的声音，比较沉一点的，是不是出来的效果比较好？那要不然下一次我就再高一点点的声音啊，或者我快一点的声音，或者是我用比较舒服的声音，所以我就要调这个不同的那种感觉出来，所以是
2: 多专业啊！你看，
1: 男女的专注点不同，
0: 我专注点不一样。
1: 我印象有比较深刻的，就有一次啊，情绪失控，就是那时候是那个大海啸嘛，死了很多人。那时候我们报电视新闻，那时候报的时候，你不自觉哦，你会哽咽啊，
2: 是
1: 啊，那时候你看到很多的尸体，每天都在报这种死很多人的新闻，我觉得有一次我就忍不住啊，那个声音就有点变了，就是有点哭泣的感觉。啊，就是这一次，我觉得是很难忘了。
2: 南亚大海啸那一次，
1: 那一次，对，死了蛮多人的。那时候我们每天都在报，看好多好多的尸体，所以我印象很深刻。就是唯一的一个情绪失控的，就是那个时候。
0: 所以我们在工作上才其实就不能带有任何的情绪，就这种新闻念新闻也一样，不管是开心，还有说可能是一些意外啊什么的，我们的情绪的一个波动啊，或者是我们表达情绪的那个变动哈，它不能太大，这是我们念新闻一个要求啦。那么我们只能够报告呢，那我们不能够带入那个新闻里面，只是少少一点，可能我们的一些眼神或者是一些声音罢了，但是你是看不出我们有带了一些伤感啊，还是我们带一些开心还是怎样，
2: 一闪而过的，
0: 一闪而过，所以要看得比较仔细一点，才会看到我们的功力。
2: 所以那个时候在跟班的时候，前辈已经有做这样的一个提醒，
0: 对，
2: 要怎么样去面对？
0: 对，是，所以这个也是我们过后我们去演话剧啊什么哈，我们都可以去调我们的声音，调我们的情绪。这些其实对我们讲新闻其实是属于只要没有出错，只要你好好的去做的话，去念的话，其实基本上都可以做好这个部分。那我们比较难的是有时候要直播或者是crossover， 比如说大选啊还是怎么样，我们就要从连线哦，那可能是在连线的过程里面就会慢三秒，或者是那边是收不到这个我们这边的一个
2: 讯号，
0: 然后就一直在等。那我们就要想办法去做一些调整哦。那怎么去说？这可能是技术上一些问题啊。那我们先去
2: 原厂啊，
0: 去原厂。然后还有刚才讲到是，还有另外一个是我们在念新闻的时候哦，其实我们是有耳机的嘛。这个耳机哦，其实是外面导播的声音来的。
2: 对，
0: 这个声音哇。有时候我们一直点头，其实我是回这个导播的一些指示，然后念到这一段地方，这边过了，不要再念下去。然后我讲，因为我们不能够哦这样了所以我们一些肢体的一些动作哈，是告诉导播，其实我听到了，你不用再讲了。因为有时候，因为他只讲，我们其实也是很干扰的。
1: 对，是，
2: 对，
0: 是很干扰的。
2: 对，我们一方面还要念稿。可是我们的耳朵听的是导播跟我们
0: 导播的指示，
2: 对，还有30秒，进来，够了，够了，
0: 对，我在念着，
1: 最后一句，最后一句，电台新闻就没有这一回事了，就是电视台啊，因为挑战很大。
2: 电台因为都是我们主播自己在控制嘛，
1: 对，
2: 但是我们还是必须在时限内完成，但至少没有一个人在旁边，时间到啊，时间到，
1: 下一个，下一个，赶快，赶快那个。
0: 所以我们的情绪也是训练得很好，我们说比较不会受到外来的一些声音的干扰。
2: 嗯，
0: 哎，这个也是跟我们配音有关系啦，因为我们配一些外面的，像台湾啊或者是香港的一些连续剧齁，他们是可能是放广东话，那我们要配华语齁，我们听的是方言，我们听的是粤语，但是我们配的是华语，所以他的这个声音会干扰到我们。
2: 会干扰的。
0: 所以这个也是蛮好的一个训练啦。
2: 好，那我们呢时间到了啊，时间到了 ,OK? 这个小时齁，我们当然是聊不完的，我们下一个小时继续，也请尤大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因为你也演过话剧嘛，对不对，广播剧，
0: 对对对，
2: 也参演过很多我们的这一个生活剧场。然后锦花姐那个时候当 DJ 不只是在直播间而已哦，还要上台表演的。
1: 对。
2: 可以分享一下这一方面的 好回忆哈。
0: 好
2: 的，好，来，我们先来听一首歌曲，下个小时我们继续跟游进来还有陈锦花聊一下广播的声音。

0: 妈妈说你是野兽爸比，
1: 但在家里你最像超人。
2: 以后换我们做你的英雄，
3: 爸爸，我们永远爱你哦。
4: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早上八点，Salam Aleikum。